0: 关渡古镇晴转多云，十七到二十九度；丽江古城多云转小雨，十四到二十八度；腾冲火山热海阴转小雨，十七到二十六度；东川红土地晴，二十一到三十七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九到二十度；玉溪月潭温泉晴转多云，十六到三十度；昆明纪念风景区晴转多云，十七到二十九度；大理古城晴转小雨，十四到二十八度；楚雄彝人古镇晴转小雨，十七到三十度；石林外家花南门庄园晴，十七到三十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 好的，谢谢文粉，我们回头见。
2: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3: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2: 早高峰来了，
3: 早高峰来了，
2: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
3: 邀你聆听。
1: 欢迎各位，早八点零五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4: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4: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走进来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们身边有小人吗？
4: 你最讨厌的是哪种类型的人？爱嚼舌根的呢，还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呢？
1: 然后很多小就是所谓的小人啊，他是藏在群众的深处的
4: 啊。不过那种认不出来的小人，那就是高手。
1: 高手，
4: 他不叫小人，叫高手。
1: 总有一天，哎，你别说，以前我们有个同事就是这样的。待会儿我悄悄跟你说。
4: 好，
1: 好的。所以这样八卦的心，大家有没有？
4: 哎呦，太想知道了，是谁呢？
1: 当然，我们的听友们都格外善良，无法察觉。所以呢，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把他们揪出来。今天互动话题叫抓小人，是吧？
4: 小人，
1: 抓小人，
4: 抓娃娃，
1: 抓小人。
4: 想到那部电视了，抓娃娃，
1: 抓小人，
4: 抓小人。
1: 好了，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希望大家啊，就是在职场当中还是多长个心眼，多小心，多注意了。
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生活里的事儿。
1: 首先，抗洪受到台风的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的强降雨的影响，广西多地爆发了严重的山洪和洪涝灾害，影响群众的生活、生产及地方农业发展。七月七号呢，新茶饮公益基金还有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携手像茶百道啊、古茗啊、蜜雪啊、书艺烧仙草等等一系列的品牌啊，开展了援池广西的洪涝救灾，助力当地恢复生产和生活。其实正常和健康的饮用水，干净的饮用水尤为重要。
4: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电影方面。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至十九号下午的一点四十五分，2026年度总票房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妈的情书》还有《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截止到20点呢，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已突破44亿元。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
5: 2026年开年以来，电影市场影片供给充足，类型多元。其中，6月1号至8月31号的暑期档是全年电影市场的重要档期之一，为年度票房增长提供核心支撑。随着暑期档新片陆续登陆院线，影院人气持续升温。
6: 看了《玩具总动员》第5部，《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八仙》。
5: 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国产片方面，《给阿嬷的情书》在2026年影视市场强势突围。最新数据统计，影片全球总票房已突破20亿元。新片《功夫女足》幽默风格与竞技热血并重，票房表现亮眼。八仙口碑票房持续攀升，历史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科幻喜剧《特立独行》，温情现实影片《想你了》也备受观众青睐。国产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以一场跨时空的艰难营救，展现出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理想、信念与传承，提档至7月25号全国上映。
1: 好嘞，那如果这个周末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也不妨走进电影院重温一下那些电影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4: 是的，这个假期刚好有多部的动画电影，那也是属于合家欢系列的，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
1: 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啊，会产生很多的文创。上半年呢，文创和文旅消费拉动了很多产业的快速扩张，整体规模向千亿迈进。潮玩设计师这个职业也成为新兴的热门岗位，美术设计类的应届生就业渠道不断拓宽，在 IP 原创、线下文创门店同步进行扩招，青年的灵活就业选择将会更加的丰富。
4: 同时来关注一下2026年本科普通

0: 第一次录取呢全面开启，国家的助学贷款、助学金、勤工助学、学费减免等多重的帮扶政策同步落地，经济困难的新生入学呢无需提前缴纳学费，线上就可以完成资助申请，杜绝学子因为家庭条件放弃求学。
1: 再来关注7月20号全国的暑期研学路线也全新上新了，全国各地啊公办研学基地推出了平价的亲子行程，避开低价无资质的研学团，市场监管呢开展了专项的排查，受护青少年的暑期出行安全。
0: 国内的智能穿戴设备是更新迭代，新增了高温预警、睡眠监测功能，适配夏日户外、办公人群健康监测需求，家用健康科技产品的普及率是越来越高了。其实现在身边很多朋友基本上都是会通过什么智能手表呀、各种穿戴设备啊来关注自己的心率、运动后的心率，包括的睡眠状况，所以对健康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当然还要关注体重，其实每天关注体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1: 是的，
0: 因为胖是不知不觉胖的，
1: 也不是一口吃胖的，所以呢减肥啊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不是一口减得下来的啊，咱们端正心态慢慢来，先设立一个小目标，不要一来就说啊我要减个8公斤9公斤、没有用的，就是我先减个500克就已经一个星期减能够瘦下500克半斤肉，
0: 你把它变成500克
1: 很有落地性
0: 了，你一下子就觉得自己特别有成就感了，因为你减的是500克啊，
1: 对，500克半斤啊，
0: 放大了
1: 半斤，一个星期其实要是减得下来的，如果努努力的话。很多人说半斤我一两天就减下来，减的是水分啊，真的要减脂肪的话至少是持续运动20到30分钟以后才开始啊，它糖原转化以后才开始消耗脂肪了，大家还是要有持久的耐心啊。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继续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身边有哪种类型的人特别的不喜欢，特别讨厌？
1: 你最讨厌哪种人呢？身边有没有小人呢？来，我们今天找小人，
0: 找小人，看看你不喜欢的。那个小点点他说，我不喜欢那种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就特别。
1: 哪种叫唯恐天下不乱？
0: 就比如说你已经很生气了，大家这个氛围已经不好了，他不是去压事儿，他就是拱火
1: 啊，你直接说是拱火的人，
0: 拱火的人，
1: 有的人是拉架，但是他拉偏架，
0: 对，
1: 很不好。
0: 有的人表面上是拉架，其实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在刺激你的火更大，
1: 故意的。
0: 这种人更狠，
1: 那也要暗里添油，
0: 暗里添油。
1: 从容的手套说，你们见过那种嫉妒心超强、嫉妒心正常人，每个人都有。但是啊，有的人就是嫉妒心超强，使他面目全非。然后呢，本来啊就感觉人畜无害的，但是由于你拥有了一个他没有的东西，他嫉妒心就想要害你那种。
0: 这种人是什么类型？
1: 深受嫉妒心伤害。就比如说你谈了个男朋友啊，你谈的这个男朋友啊，就是各方面条件都比他的好，他就在背后说你坏话，说哎呀，他是莎莎的男朋友。前两天又挽着另外一个，就这种类似的吧，就在后面啊说你坏话。
0: 韩云秋说，不管自己从来不会考虑别人死活，利用完别人以后翻脸不认人。
1: 刚才我们说了覆手而首覆手而面相，有个朋友来总结了一下啊，窒息的爱说，来我帮你们总结一下什么叫覆手而面相。他说这样，戴眼镜，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

0: 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肚子憋，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北京时间的8:15，请淑萍姐来说说此时的路况。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来提醒大家的是，南二环的西向东下层主道，摩托车和电动车相碰，占据了左侧的车道，有人员受伤，请后车注意避让。南二环的西向东下层主道，摩托车和电动车相撞了，占据左侧车道，有人员受伤，请后车注意避让。
11: 交通91.8，平安贝贝。
12: 雨天开车要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开启近光灯和雾灯，别开双闪代替雾灯，双闪留给紧急情况用，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雨小一些再走，别硬开。
13: 最近的天气啊，忽高忽低的，温度呢也忽高忽低，气温一天啊最高能够差出近10度，在这种天气之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燥，想要保护好脸部的肌肤，除了保持好水分，还需要进一步更好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当中的油分多于水分，在锁水功能上比乳液更加的突出。说到面霜呢，今天大象医院商场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面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采用到了超微的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性的肌肤保护膜，在夜间啊给脸敷上一层，能够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够锁住。这款新版的50%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象医院商场呢夏日特惠4瓶到手，4瓶哦，仅需198元。有塑料马克茶、顺丰止发。除了今天的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的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的时候，汗水就像是开了闸门一般，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 T 恤就成为了出游的刚需，出汗不粘身，风吹就干，洗完啊甩两下挂半个小时就能够接着穿了。这款 T 恤呢可以说满足了上面所有的要求，3件到手69.9元，可以和孩子呢搭配成为亲子款，尺码从110到成人的三个加，从60斤的孩子再到200斤的成人都能够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就怎么搭，而且啊是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全。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能够自带防菌和抗蚊的效果，洗完不掉色，日常打理超省心。别忘了69元到手3件套，性价比直接封神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大象星选，放心之选。

0: 喽来喽，各位，8:1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啊，美加墨世界杯收官了，但是啊，泰国的这个网红迷你河马再度变成了大家关注的话题，因为他接连
0: 更网红了是吧？
1: 对，因为他接连猜中了多场半决赛的比分，全网粉丝是暴涨啊！
0: 你还记得多年前有一个章鱼叫保罗呢吗？
1: 对，保罗章鱼，
0: 保罗就是
1: 这个是河马，
0: 拿两个队，然后呢标签放进去，
1: 对他来选，
0: 他给他选，他选哪个队啊？据说啊，中奖率高达95%。
1: 这个河马也是一样的啊，
0: 我怀疑那个章鱼到后来的话就有人专门给他神化了，就是拍两个视频，
1: 嗯，
0: 比如说第一个视频他选了阿根廷队、
1: 啊、
0: 然后呢又拍了第二个视频，
1: 哎，我觉得这
0: 个
1: 思路真的很靠谱、哎、
0: 然后等放出来以后，
1: 放结果以后，
0: 然后就把他前面的那个视频啊，就是他选的正确对的这个视频给他放出来，
1: 但是
0: 把另外一个藏住，结果为了什么呢？为了卖这个章鱼，就会在营销炒作说这个章鱼太神了啊！以前5块钱一条大连鱿鱼、铁板鱿鱼，对吧？本来是5块钱一条的，现在啊500万都不卖了。
1: 您是饿了吗？
0: 不是，我是
1: 人家明明是动物园的事儿，你一下子变成了
0: 我是懂资本的，资本都是这么运作的，炒作给他炒上去。
1: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河马从此以后啊，哎，看他的人越来越多了。动物园还专门推出了一个世界杯的周边限定，还有河马的观赛打卡区，每天进园啊还要限流了，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
0: 哎、我有怀疑，人家动物园的园长可能之前就拍了好几个这种
1: 营销挺好的
0: 河马的视频，然后完了河马选 A 队或者选 B 队的视频各拍一个，然后等着出来结果以后呢，把 B 队的放出来，啊，把相关的放出来。明年这样，2030年的世界杯啊。我也来预测，你给我拍啊！我64支队伍，我拍。
1: 你算哪种动物？
0: 我拍64个，我拍64个视频。
1: 人家要么章鱼，要么是河马，你属于哪一？
0: 哪支队出来以后呢？你就把我的那个视频放出来。
1: 我不好帮你定义
0: 啊，帮我炒作起来。
1: 你没有特点啊！
0: 我算什么动物？我算灵长类啊！啊你说灵长类预测。
1: 星星啊！
0: 啊，灵长类预测这个
1: 灵长类
0: 预测世界杯，然后我出来了。
1: 你为了火真的是不遗余力啊，还把我拖下水。
0: 什么叫为了火？是为了本台，为了集体的荣誉，对吧？
1: 不容易，不容易
0: 啊！为了我台的影响力，我都豁出去了。
1: 靠你一个人要火遍全中国
0: 啊！据说今年优秀员工又是我，想出这样的点子，
1: 哎、
0: 我也实至名归了。
1: 好，来近日到瑞典去看看吧。瑞典推出了一个暑假的无屏幕治愈的避暑营，面向全球青少年开放了为期一周的沉浸式的线下体验营地。它全面屏蔽了手机、平板、电子设备，设置一些原木手工啊、湖畔垂钓呀、星空写生四大主题活动，搭配专业的自然向导来讲解北欧动植物生态。活动一上线啊，一周名额就全部售罄了，大量的中青年家长主动报名给孩子，让他们去远离手机、远离社交媒体，能够好好的过一个实实在在。
0: 简而言之，就是说有去一个没有信号的，对吧？屏蔽了的这个户外露营地。
1: 信号估计有，就是不让你带。
0: 哎，我们这儿也有啊，叫做吃苦训练营。
1: 在哪里啊？
0: 昆明有啊，拿个大巴车把孩子接着去，然后呢，天天让孩子吃苦。所谓的吃苦就是什么？
1: 苦力营啊。
0: 啊，苦力营，苦令营。
1: 苦力营
0: 就是让孩子什么洗鞋子呀、干嘛呀，没有网络，就是让孩子呢就回归到这
1: 种没苦硬吃，
0: 没苦硬吃营。没想到啊，是哪个研学机构呀，又把他这个风传到国外去了。
1: 那只能说爸妈平时生活太好了，所以孩子们真的是在家里找不到一点苦吃。
0: 以前冯小刚有部电影你还记得吗？就是
1: 叫啥名字？
0: 甲方乙方。
1: 甲方乙方啊，
0: 甲方乙方
1: 角色模拟转
0: 换。那个老板啊，千亿身家的老板、然后说我
1: 哎呀，吃苦，
0: 我做梦都想吃点苦啊，就给他放到一个村子里去了，然后半个月以后去接他，村子里的鸡都被他吃过。啊，大家有空去看一下。
1: 那部影片真的很经典，《甲方乙方》，对，他讲的是
0: 谢元演的嘛，
1: 对
0: 吧？谢元演的时候，我做梦都想吃点苦啊！你不知道，我这生活过得太美了。
1: 就是类似于现在的《变形计》
0: 啊，去吃点苦，没半个月他就受不了了。村子里的鸡都光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是不是我们给孩子太安逸了？
1: 对
0: 吧，太把孩子当孩子，
1: 也就是孩子可能他人生最大的重心就是上学补课做作业、上学补课做作业，
0: 太单一了，
1: 太单一，这种苦吃的太单一，
0: 吃的太单一，他的苦就是学习的
1: 学习的苦。
0: 其实让再小一点，人家你知道李玫瑾老师对吧，啊，就公安大学那位教授，在李玫瑾老师在有一次 他是分享了非常好的经验，说所有的孩子六岁之前其实上是立规矩让他多吃苦的，你告诉他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要让他自己在六岁之前学习去完成生活当中很多，你六岁以后你再去吃苦啊，他只会恨你，就立规矩就没有意义了，六岁之前立好规矩，六岁之后把他当朋友看待。
1: 所以大家看看你的孩子几岁了，是六岁之前之后的，六岁之后的刚才那段就不要听了啊。
0: 很多
1: 六岁之前还来得及改变一下，
0: 但是很多家长就舍不得让孩子吃苦这是一方面，二一个方面呢觉得孩子永远把孩子当孩子，
1: 就家长还有一个观念就是我吃过的苦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再吃一遍，
0: 这样通常培养的是穷人的富二代嘛，就是年龄不小但是脾气年龄不大但是脾气不小。
1: 好，来看看你讨厌的人，这种年龄不大脾气不小的可能在生活当中也是特别招人恨的啊。
0: 嗯，
1: 悲诉清风说了，小人无处不在，根本无法避免，你越让他越跟你过不去啊。反正啊，谁要跟我过不去我就跟他干到底，
0: 与人斗啊，是其乐无穷啊
1: 可以
0: 啊，
1: 斗争精神特别的好，
0: 是是是是、啊、但是生活当中也不能有太多戾气，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啊，我们还是通常我们要讲道理，
1: 还是要学会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0: 嗯，会人一时越想越气啊，
1: 但有的时候你该退还得退，不是处处你都要往前走的，
0: 就是人说智慧，人说智慧不是直面危险，
1: 有的时候需要智斗哈、
0: 哎。人说对，你看那个我从汪汪队里面得到的至理名言，汪汪队里面都说人的勇敢不是挑战危险，对吧？人的勇敢并不是去挑战危险，而是去规避危险，这才是真正的勇敢。
1: 比如说对方是一群人，你就一个人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时候叫学会
0: 勇敢，
1: 像汪汪队一样规避危险。
0: 勇敢不是挑战危险、哦、
1: 不要去斗到底了，这种时候没有必要斗。
0: 有的时候就是聪明的人要学会在各个环节当中、嗯、包括看动画片你也能看到很多启示、
1: 哎、
0: 学习。
1: 西哥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聪明人的生活智慧、啊、
0: 不是、
1: 啊、
0: 我是说
1: 不在营养到处都能吸收，只要你肯学习。
0: 你再去看另外一部，说到这个动画片，我再推荐给家长给孩子在这个小时候看的一部啊，叫忍者什么来着？就是乐高积木的那个忍者。
1: 我知道了。
0: 幻影忍者。
1: 幻影忍者。
0: 幻影忍者里面有好多好多非常经典的哲理啊，每一集都有好多话。金句啊，堪称金句，我每次都想说我要给他记
1: 下
0: 下来，成年人看一点都不违和，成年人也可以看幻影忍者，非常好看。幻影忍者啊，提供给大家各位爸妈多给孩子看，这样有意义、
1: 啊、对，我记得小的时候跟我儿子一起看过，小学的时候
0: 幻影忍者，对吧？
1: 幻影忍者，对。
0: 哎，大人是看的，
1: 因为看了以后买了好多乐高，
0: 很有意思的啊，
1: 花了好多钱。
0: 他虽然说，当然他给你长知识了嘛。
1: 对，
0: 他很多很多知识。
1: 他里面的正派反派的个性很鲜明，但正派反派不是绝对的好与坏。
0: 对
1: 啊，中间有很多很多值得你去思索的地方。有的时候小朋友可能看不懂，你还可以和他一起去探讨和
0: 分享，探讨一下。小朋友可能会问你啊，生活当中那些知识，我随便了啊。
1: 施罗德，我还记得里面一个人物叫。
0: 哦，我随便。随便我搜一条给大家听听看啊，假期啊，家长记得给孩子看这样好看的动画片。你看吴大师，我随便搜一下，吴大师说啊，在幻影忍者里面有很多的金句，说昨天已经过去了，明天还尚未到来，我们必须把今天过好。你看跟小孩说这样的话，小孩一开始可能不懂，看多了他也许就懂了。然后里面说人最大的胜利是无需战斗的胜利。
1: 哎，
0: 你回味一下，人最大的胜利是无需战斗的胜利。
1: 哎，这句话我觉得可以分享给成年人。人最大的胜利是无需战斗的胜利。
0: 嗯、里面还有说，
1: 回味一下，
0: 人终有长大的一天，但永远不要忘记年少时学到的道理。童年是最好的修行。
1: 好了，刚才西哥说了三条，来大家背一背，看看能不能从当中吸收一点属于你的能量和营养。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
2: 天
3: 天
2: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2: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7/23-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1: 买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8:30了，来听路况，请出淑萍姐来说说看。
14: 哎，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的话呢，我们来看一看，算是交通的高峰时段了。昆玉高速南向北三段拥堵连成了堵车三连环。昆玉高速的南向北方向呢，现在最长的地方堵了超过 1.2 公里了。东绕城 1.87 公里的缓行带呢，现在车流呢也开始在逐步增大。昆玉高速小庄立交到沪昆线这一段缓行呢在持续加重。二环快速 A 线北向东向西这个出发呢，直接也拉出了 2.41 公里的龟速长队，平均时速呢还没超过每小时6公里，踩刹车的脚可能都觉得要酸麻了。昆曲高速的小庄立交到沪昆线这一段呢，现在也开始车多缓行了。像石闸、金星、广卫这几个老的立交这个拥堵的节点，现在也基本上进入了车流的高峰时段。二环 A 线北向东向西呢，均有车多缓行的路段，最长拥堵距离已经是 2.41 公里了。二环北路小庄立交到马村立交这一段有 1.61 公里的缓行带。那现在的话呢，我们看到像小庄、石闸、金星、广卫等等核心立交的转向匝道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地面道路西昌路、广福路、金碧路等路段呢，受到像就医的通勤的车流的叠加影响，通行时速呢不足每小时2公里。那结合我们现在的车流监测数据来看，各路段预计缓解的时间呢也同步更新了。关于高速东绕城高速呢，长缓行路段呢将在上午的9:15左右呢逐步恢复正常通行。二环北路的长拥堵路段呢，在9:30前呢可以完成车流的疏导。市中心地面的核心堵点呢，在9:40之前呢也可以完全的消散。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了，可以选择优化道路的行进分流。比如说昆玉高速的话，可以往主城的话提前从春荣街这个出口驶出，经彩云路转广福路来通行。北市区往南市区通行的车流呢，可以避开二环 A 线，选择龙泉路转北京路呢进行绕行。前往市中心的车辆呢，尽量的避开金碧路、青年路这些核心拥堵路段，经环城南路进行分流和通行。那也要请广大驾驶员呢有序通行，注意行车的安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来关注一下云南交通的提醒。瑞孟高速孟连往瑞丽方向在孟堆隧道内有渗水处置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孟连往瑞丽方向的交通，车辆从红岩收费站呢进行分流，请大家服从现场交警的疏导和指挥。嘿，小伙伴们，你们爱吃水果吗？现在市场上啊，贴着进口标签的食品是越来越多了，智利的车厘子，南非的火生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随着种类的丰富，大家对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如何吃到货真价实的进口水果，防范走私入境的劣质水果？今天啊，教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首先，辨别走私进口水果的方法，看检疫证书。进口水果必须由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和输出国家或地区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包装箱上需有中文或英文注明水果的名称、产地、包装产的名称和代码，广大消费者啊，可以以此来辨别水果的身份。
15: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

0: 险，
1: 全球经典动动险品牌，厚底险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3: 各位早饭的35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4: 这里是 FM91.8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3: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洛西西。
4: 大家好，我是莎莎。
3: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刚才有朋友问一下说，二环怎么了？据说出事故了，是电单车撞到了电动车了吗？是的，在南二环的下层，由西向东的方向，下层主道有摩托车与电动车相撞。我们有听友也在此刻你发来了相关的照片，占据到了左侧的车道，有人员受伤，撞得很惨烈呀，后车一定要注意避让，也要慢一点点呢，过路口了。
4: 同时您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如果您看到了，也可以第一时间的和我们互通有无，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关注以后呢，在最下面对话框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留言了。
3: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的那些事，来关注身边有意思的事吧。首先来关注生活里面那些暖心的事儿。7月19号，内蒙古赤峰的贡格尔草原，广东的廖先生和朋友自驾前去游玩，路过了一户牧民大叔家时，正好看到大叔一个人在搬草料套牛车，忙的是满头大汗。廖先生二话没说停下车说，哎呀，这大草原上也没别人了，我上去搭把手。没想到两人相谈甚欢，临走时大叔啊非要把女儿嫁给他。
4: 你这编短剧啊你张嘴就编啊。那临走的时候是这样的，真实情况是大叔呢非要送廖先生一头牛和三只羊作为这个感谢礼，
3: 伴手礼。我天哪，
4: 伴手礼提不走啊。
3: 这小编你知道什么叫伴
4: 手
3: 礼
4: 吗？
3: 小编一头牛三只羊当做伴手礼
4: 答谢礼。廖先生坦言自己当时是受宠若惊，因为礼物过于贵重婉拒了大爷的好意，也当场许下承诺，大爷日后来广东玩吃住行自己全包。
3: 啊，生活当中还是善意多好人多。
4: 但这条看完以后你就会发现，前段时间不是咱们说过一条资讯吗，某某草原人家是月薪3万是吧。
3: 嗯，
4: 当时觉得哎，这月薪挺高的，但是真的前两天上个月我不是去了一趟草原吗，我真的发现这3万块一般人挣不了，
3: 寂寞，格外的寂寞。
4: 一是寂寞，第二你以为放羊那么轻松啊，一点儿都不轻松。你看搬草料套牛车，这些事儿一般人你真的干不了，特别城里的孩子们别想了，这3万块不属于你。
3: 我有一计，
4: 你出个2万块再雇个人，然后你把差价吃了是吗？我就猜你就是这么干的。
3: 哎，怎么能这样，
4: 我太懂你了。
3: 1万块就可以了，出1万块钱就够人了。剩下我吃2万的回扣。哎，不是，我有一计，不如在咱
4: 不知当讲不当讲，
3: 当讲可以讲，可以讲，可以说，每头羊，我在他的脖梗上，我都放一个那个直播器，然后完了之后，那个就是像行车记录一样的那个直播器，然后完了他一边走一边直播，我每头羊我注册一个账号，这个叫羊一一，这个叫羊二二，
4: 这事儿啊已经有人干了。已经有一个博主啊，他当时是在新疆还是在哪儿，就养了一大群羊，就每天直播。后来他坦言真的太累了，你想他养了那么大一群羊，你想象一下你平时养一只猫你有多少事情，你总觉得哪儿也不能去了，你要回去给他铲屎，要喂猫粮，你养一群羊的时候那事情是无限放大的。
3: 给他在给羊啊在脖梗上啊就绑上小天才，然后呢开上那个视频直播，然后呢标题我都想好了，说主人睡懒觉，我自己吃草来着。啊，主人上班了啊，我出来溜达，然后用这样的账号，然后完了之后呢，
4: 先起个号啊，
3: 起号
4: 红起来再说
3: 啊，
4: 红起来以后呢，就说我的主人天天睡觉，我需要志愿者来帮忙，然后就招募很多志愿者来帮忙。
3: 或者说，哎呦，主人在睡觉，主人很懒，我很饿啊，求打赏。

0: 感觉你这个不当网红有点可惜。
1: 哎，就是让这样让羊直播，有时候直播就是人家可能观看率啊比人直播高多了。
0: 好了，其实大草原挺美的。这个暑假呢，我也建议大家亲子游。如果说你想不到去哪里玩，那么推荐你到草原去看看。
1: 有时候我在想，刚才再回到刚才这条视频里面这条消息啊，说这个大叔套洋车套得很忙碌，然后这个廖先上去帮忙，大叔就送了一头牛三头羊。大叔可能心里想，哎，草原上也没啥，就送点有的吧，
0: 就送点牛羊吧，
1: 一头牛三头羊送过去，
0: 给你们城里的牛马送点牛羊
1: 啊。这不是骂人吗，廖先生是吧？
0: 没有，是内心语。
1: 哎，但是真的是这个，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啊，哎呀，这是饱汉不知饿汉子饥呀、啊。人家草原上就不缺这个，缺啥都缺，不就不缺这个？哎，很有意思啊！大家有机会的话，出去旅旅游，可以见识
0: 世界
1: 不一样的世界，
0: 不一样的地方，对
1: 吧？
0: 包括草原的形态也不一样。别人以前我没去过草原的时候，我真的是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感觉是没无边无际大草原。其实后来才发现，草原它有不同的形态。一望无际是一种形态，有丘陵的一种形态，有小山的又是一种形态，很漂亮，多姿多彩。
1: 嗯，这和我们的菌子是一样的。
0: 哎，对，有绿的，有红的，有黄癞头、黑牛肝、剑手青，种类很多。
1: 每个地方，就是我们去享受它好的时候就可以了。
0: 对，
1: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去哪哪旅游啊，老是抱怨说，哎，那些生活当中遇到的不好的旅游的场景，没有，旅游的奥义在于说把美好的记忆带走就行了。
0: 没错，
1: 对吧？享受它好的部分，
0: 它带给你的是情绪价值，所以你就多往心里想，能不能让你愉悦，能不能让你开心。
1: 是的，另外一个旅游的地方呢叫张家界，据说啊这个阿凡达的取景地就是它了。
0: 没错，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张家界最近的新闻。7月19号，张家界青云山的骆驼杯户外挑战赛组委会宣布，由于接下来的天气呢将会持续高温，河道干枯，本赛季落下帷幕了。
0: 这个就是前几个月以前啊，咱们就说过了，这个青云山的户外挑战赛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把你们放到山里看看你们怎么去生存，
1: 野外求生、啊、
0: 野外求生。最后呢139号的还有99号、83号、32号这四位朋友啊并列冠军啊，从初赛到决赛呢共计是97天啊。四位冠军呢是历时46天，接下来呢将平分65万元的决赛奖金，价值20万的冠军汽车将以钻木取火的方式来决定归属权。
1: 哦呦，钻木取火的方式，
0: 哎呦，
1: 这真的是野外求生吗？
0: 这钱送给我也拿不着，
1: 拿不着，哎，
0: 拿不着，拿不着，没这个本事啊。
1: 哎，不管怎么样啊，他这四位冠军回来可得也要护肤了。我们待会会说到护肤那些事儿。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2: 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6: 排便通畅，排

0: 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溢方向、崩塌的倾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5: 接下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他和我们说说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戴警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21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曲靖方向小铺路段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桥梁伸缩缝施工，曲靖方向红金哨管控点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坑塘修补，曲靖方向迪翠山占用左侧车道更换护栏板，双向旧县立交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桥梁施工。昆楚高速楚雄方向唐南川大桥桥梁定期检测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长田路段边坡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通站立交清水河路段占用右侧行车道伸缩缝施工。昆始高速小喜村收费站路段路面变害处置施工占用全车道。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斗曲二号隧道至三号隧道路段边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最近的天气啊，忽高忽低的，温度呢也忽高忽低，气温一天啊最高能够差出近10度。在这种天气之下，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燥，想要保护好脸部的肌肤，除了保持好水分，还需要进一步更好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毕竟面霜当中的油分多于水分，在锁水功能上比乳液更加的突出。说到面霜呢，今天大象新软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面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采用到了超微的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性的肌肤保护膜，在夜间啊给脸敷上一层能够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够锁住。这款新版的50%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大象新软商城呢夏日特惠4瓶到手，4瓶哦，仅需198块钱，有塑料马克茶、顺丰止发。除了今天的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 TNL 的宣纸速干亲子 T 恤。孩子们的暑假来了，带孩子出门玩的时候，汗水就像是开了闸门一般全闷在身上，这时候一件正经的速干 T 恤就成为了。

出油的刚需，出汗不粘身，风吹就干，洗完啊甩两下，花半个小时就能够接着穿了。这款 T 恤呢，可以说满足了上面所有的要求，三件到手69.9元，可以和孩子呢搭配成为亲子款，尺码从110到成人的三个加，从60斤的孩子再到200斤的成人都能够穿。两种款式，多种颜色，不挑性别，不挑肤色，想怎么搭就怎么搭，而且啊是零甲醛、零荧光剂，宝宝贴身穿超安全。儿童款无骨缝制，不磨娇嫩的肌肤，还能够自带防菌和抗蚊的效果，洗完不掉色，日常打理超省心。别忘了69元到手三件套，性价比直接封神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大象星选，放心之选。

0: 好的了，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 88.9期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潮玩的事情。今年以来，在国内文旅消费的带动之下呢，不少新兴文化产业释放出大量的就业机会，比如潮玩设计师。潮玩设计师啊，也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青睐。接下来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在北京的一家潮玩企业，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几名实习生正在帮助设计师做企划。
2: 像我的专业是传统造型，偏向于架上绘画或者是手工一点，但是呢在设计公司工作的话偏电子化一点，推一些很多的电子软件。
1: 陈以琳告诉记者，目前潮玩行业对于设计师在材质把控、 AI 软件使用等方面都有着新要求，通过实习能够了解产业最前沿的需求。此外，不少非专业出身的学生也对潮玩行业展现了浓厚的兴趣。
3: 我觉得潮玩这个领域很有趣，很新潮，就想体验一下。设计师会来给同学们做一些咱们商业设计师的思维训练，以及帮我们改掉设计里面一些太学生气然后不能落地的东西。
1: 潮玩设计师马潇潇告诉记者，随着潮玩行业越来越成熟，竞争越来越激烈，除了扎实的艺术功底，目前潮玩设计师还需要具备从 IP 孵化到生产落地的全链路能力。为了培养行业的后备力量，马潇潇所在的企业与多家艺术院校开设了校企合作公开课。
4: 我们会提供他们一些产品，然后提供一些他们我们原来的最早的手稿，不限材质也不限主题，让他们去自由的发挥。我们的设计师也去现场跟大家一起去交流了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灵感。
1: 数据显示，预计2027年中国 IP 潮玩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2029年达到近1300亿元。目前我国注册的潮玩相关企业也已经超过了3.6万家。未来潮玩行业还将释放大量岗位需求，而面对新消费、新技术的驱动，人才培养端也在及时调整。
5: 像游戏、潮玩、文创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兴产业，这些产业企业里面呢，它的都有个共性的要求，就是除了同学们本身的所学专业的技术背景和能力要求之外呢，还有新增的关于 AI 技术方面的一些应用能力。我们在学校里面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将技术和自己专业赋能的这样一些机会。
1: 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规模突破20000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文旅热、文创热、文博热催生着越来越多的就业方向。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博物馆数字策展人、虚拟现实产品设计师、三维建模技术员等等新岗位，也为更多年轻人提供着发展空间。
0: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的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和家长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的问题。国家和各高校啊，都有哪些资助政策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我手中啊有两份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材料，一份是学生资助政策手册，一份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按照教育部的要求，高校啊会将这两份材料随着录取通知书一并寄到学生的手中，让学生和家长提前了解资助政策，明晰申请流程。
7: 据了解，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0: 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
1: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0: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
1: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0: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伟辉迪，照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伟辉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14: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

0: 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2: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1: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0: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1: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0: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济民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济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0: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赠送三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二十盒赠送十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1: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济民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2: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济民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3: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已经进入尾声。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出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大家同步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时间真的是不等人啊，您看转眼间我们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大型援助活动仅剩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节目的开始，我一定要把我们的援助热线跟大家再提示一下啊，再强调一下：
5: 400-677-3577，400-677-3577，
3: 以免大家错过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省钱治病的绝佳机会。
4: 是啊，越到最后，申请的难度呢肯定会越大。
3: 对，
4: 而且个别地区啊，我听说援助的资金和皇室膏方的数量呢都已经是非常有限了。
3: 是。
4: 那在这儿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呢，现在这个机会你能够听到肯定是非常幸运的。
3: 嗯，
4: 因为现在申请皇室膏方，你不但说能够享受到皇室膏方的赠送，就是申请五盒就赠送你一盒，申请十盒就赠送你三盒，申请20盒呢赠送你10盒。
3: 嗯，
4: 同时呢还有援助资金的补贴。
3: 对、
4: 按年龄补的啊，年纪满60岁的患者每盒药我们再给减30块钱。
3: 嗯，
4: 年龄满70岁的每盒药我们给减60块钱。
3: 嗯，
4: 年龄满80岁的每盒药呢我们给减100块钱。
3: 对，
4: 这个账大家呢我想应该能够算得清楚，真正是实惠到底了。而这样的机会呀，今年肯定是很难再有了。
3: 嗯，
4: 啊，明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如果有需要的，一定能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了。
3: 没错，最后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真正省钱治病的绝佳机会。我看这几天那么多的朋友申请到了援助，也有很多朋友对接下来的治疗真的是充满了信心，因为这个让他们后续治疗真的是节省了一大笔的开支，更让很多新朋友有了一个可以放心大胆尝试的机会。
4: 确实，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0: 就花最少的钱来解决疾病方面的问题，这个对谁来说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
1: 嗯，
0: 毕竟的这样的机会来之不易呀、啊，而且节省的费用也是超乎想象的，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朋友争相来申请的根本原因。
1: 嗯，
0: 你看有听我节目很长时间，好几年的，一直没有下定决心的朋友，
1: 嗯，
0: 结果一看这一次能够省这么多的钱，纷纷过来申请。
1: 嗯，
0: 还有很多人是之前用过皇室膏方，但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呢，中间呢断药了。
1: 嗯，
0: 哎，听到这次呢非常的合适，又过来申请的。
1: 对，
0: 也包括还有一些家庭式用药的朋友，以前申请都是先可着这个病重的人用。现在呢申请到援助了以后呢，多申请一些，节省了很多的费用以后啊，不仅自己用，让老伴呀让孩子呀都能用了。
1: 嗯
0: 啊，包括还有一些朋友是不知道我们的援助活动的，大家的口碑宣传也让大家呢有了申请的机会。
1: 对，
0: 总之啊，这次精准扶贫呢针对于补贴的活动啊，我们让很多患者和家庭切实的受益了。
1: 嗯，
0: 这是我们呢这个活动举办的一个初衷。
1: 对，养老能做这么大规模这么大力度的这个援助活动，首先对企业来说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这既是企业实力和责任的体现，其实更重要的是企业对于帮助老百姓摆脱疾病的一个决心。
0: 对，其实这一点爱华说的非常对。对于现在大家治病啊，无外乎两个方面吧。
1: 嗯，
0: 一个就是选药，另外一个就是经济的问题。
1: 嗯，
0: 从选药上来看呢，很多患者依然因为疾病知识的匮乏而选错了药物，选错了治疗方法。
1: 嗯，
0: 我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健康的知识，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呢，我们强调的就是疾病的根源到底在哪。
1: 嗯，
0: 疾病呢不是说单单的它是独立存在的，它很多的问题是相互连带的。那你比如说五脏当中，我们经常讲说五脏是紧密相连的，说你心脏有了病就是心脏上的事情吧，它不是这样。
1: 嗯，
0: 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你心脏上有病的患者，除了心本身出问题了，还跟你的脾呀、啊、还跟你的肝呢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怎么就跟脾跟肝有关系？因为脾为心之子，肝为心之母啊。
1: 嗯，
0: 五行之间，肝是属木的，心是属火的，脾是属土的，你算一算这三者之间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母子相生的一个关系。
1: 嗯，
0: 哎，也就是木生了火，火又生了土，也就是那肝生了心，心又生了脾。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如果你心脏出了问题以后老盯着治心脏，为什么很多心脏病的患者他治了这么多年这个心脏病的各种治心脏的药都吃过他就治不好呢？
1: 对呀、啊、
0: 心脏得了病老盯着治心脏，你只看其一你不知其二啊。
1: 嗯，
0: 你当然就治不好。
1: 对，
0: 反过来你看，我们用皇室膏方给大家治寓意文化这种治病的药方子，强调的是什么？就拿一个心脏病来讲，我们强调的是一脏有病最少要三脏同治，哎，或者呢说呢五脏同养。
1: 同养，对，
0: 就是连你出了问题以后，除了治你，还要治你妈妈，还要治你儿子。
1: 嗯，
0: 啊，叫三脏同治。有一些重病大病的患者，除了治你，治你的母脏、子脏和你自己之外呢，还要连带的另外两个脏器一定要治，叫五脏同养。
1: 嗯，
0: 这个跟你原来你民间的，包括你今天为止，你市场上有任何一个药方，它有这种治法吗？没有。啊，所以说呢，你正是这种整体性的治疗的方案，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不仅能把一种病治好了，同时你发现呢它连带的一些症候啊一并就给你治好了。
1: 嗯，
0: 方法不一样，那么产生的效果不一样，产生的效果不一样，那么体现在呢疾病的治疗上当然就是天差地别了。
1: 嗯，
0: 来我们这儿治病的没有一个好治的。
1: 对，
0: 都是很难的。跑了多少地方治不好的，然后呢市场上各种药都买遍，有的人还吃保健品的也不行的，最后呢给我们找到我们以后啊，用将信将疑的态度试一试吧，结果这一试，哎，想治的病好了，没想到的一些病也好了。
1: 嗯，
0: 你想想，这就是寓意文化这种药方的为什么相关部门呢要把皇室膏方这样的药方子解禁了，要全国一些地方呢有供应，因为它生产的问题，现在呢生产的量远远不能满足全国患者的需求，我们30多个省现在只有9个地区有供应嘛。
1: 嗯，
0: 啊，到今天为止一个多个地方都没多出来，就9个地方有供应。
1: 嗯，
0: 那你想一想。

0: 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将来能在全国大范围的推广开了以后的话呢，确实可以帮助很多老百姓用这一种药代替他吃那一把药了。
1: 对，
0: 那这样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啊。
1: 嗯，
0: 啊，这是从药的这个治病的理念上来讲。同时呢，从这个药厂来讲，那不用讲了，黄石膏方这个药厂谁生产的？全国排在第六位的济民可信。
1: 嗯，
0: 那这个是大药厂，这不用讲，它前中国制药工业百强榜它才排在第六位嘛。
1: 嗯，
0: 再加上这个方子出处来讲的话呢，这个方子谁的方子？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的温病学派的奠基人物叶天士的方子。
1: 嗯，
0: 因此你这种方子，尤其他这种独有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它是民间你任何药方子放在今天，不管是宣传有多少，电台的、电视的、报纸的、网络的，你有多少宣传，没有这种药方的，没有这种治法的。
1: 嗯，
0: 那所以说呀，通过这么多受益的患者，我们啊，这个很多老百姓啊，通过这样的药方子以后呢，一点一点的恢复健康了。大家看到呢，你也会听到，就是几十年的失眠症的患者，通过黄石膏方呢，一点一点能睡着觉了。
1: 嗯，
0: 心脏病的患者做完手术以后都不行，结果呢，通过用黄石膏方呢，心脏的功能恢复正常了。
1: 嗯，
0: 啊，半夜起夜五六次，尿频、尿急呀、尿痛、尿等待这种情况呢，那前列腺增生、肥大呀，女同志的尿频、尿急呀。很多人通过黄石膏方一点一点的纠正过来了，不用遭罪了。哎，包括脑血栓、脑梗的，走不了的能走了，说不清的能说了，不拉拉弦子了，脑袋也清亮了，脑袋不迷糊了。
1: 嗯，
0: 这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吗？他做不到的。
1: 对，绝对做不到的。
0: 哎，包括那常年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患者，很多人呢，原来呢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吃一大堆啊，控制不住。现在呢，通过黄石膏方的一个方子，血压也好，血糖也好，血脂也好了。
1: 对，各项指标都下来了，而且很多朋友甚至于拿科学数据来说话，这是看得见的指标。
0: 对，这个你血糖原来是多少，用了它以后降到多少了，你胰岛素减了多少了，降糖药减了多少了，这是能够自己能够列出来的，
1: 看得见摸得着的。对
0: 对。包括一些老年人颈肩腰腿疼痛啊，风湿骨病啊，吃专治风湿的骨病吃了无期代数治不好，但是呢通过黄石膏方把住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给他赶出来了，哎，腿也不疼了，腰也挺直了啊。因此我说黄石膏方大家用了以后呢，会有三道，哪三道呢？病人会感受到疗效，
1: 嗯，
0: 家人能够看到效果，医院的检查指标呢会证明你啊，他这种身体上的变化。
1: 嗯，
0: 哎，这就是黄石膏方，他用疗效来说话，因此我们这个节目才能够再拿一波十年二十年的波，主要原因就在这儿了。
1: 没错，我们这样康复的例子真的比比皆是啊，太多太多。所以说，如果大家没有亲身的感受过这样一个御医文化代表方剂黄石膏方，那真的是一种遗憾。特别是现在我们还有这么大力度的援助机会，绝对是你省钱治疗疾病的绝佳机会。我们的援助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想申请的朋友，大家一定要争分夺秒，因为明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对，那还有一个方面确实是不能忽视的因素，就是大家的经济问题呀。
1: 嗯，
0: 特别是最近几年呢，很多老百姓说手头比较紧啊，你说你的药再好，买了药以后呢生活不了了也不行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次援助我们也是考虑到大家的实际情况，真正的去给大家省钱，咱们不能因为经济的原因呢放弃任何一位患者。而且黄石膏方它就是服务老百姓的，老百姓都用不上，我觉得它的疗效再好，如果说是都是一些有钱人有条件的能够用黄石膏方，老百姓的大多数没机会用的话呢，那就失去了它解禁市场上有供应的重要意义了。
1: 对，真是这样。你再好的药、杨老讲过，如果你只是特殊人群用，那就不如搞专供了
0: 啊，那就不如对直接呢给一些人用就行了，那在这市场上没有就算了嘛。
1: 对
0: 啊，因为真正的好药呢一定要能够服务广大人民百姓的，这是真正的好药。
1: 嗯，
0: 而黄石膏方本身就是大多数朋友能够承受得起的，虽然说它从选材呀、炮制啊、提

0: 村呢，它这个价格定价已经很低了，但是确实还有一部分条件不好的患者用起来比较吃力。
1: 嗯，
0: 那我们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援助活动啊，就是希望能够呢帮助更多的患者有机会把好药用上。
1: 嗯，
0: 因为条件不好的患者他更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能说条件不好咱就不治病了吗？
1: 对，
0: 那大错特错了，只有早点把病治好了，别让疾病的发展成更严重的问题，这个对于条件不好的家庭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1: 对，杨老说的真的再实在不过了，现在没钱可以，但是你一定不能没有一个好身体，你要是没钱再没有个好身体，哎呀，那可想而知你的生活得多艰难啊。所以说啊，疾病一定要趁轻治，趁早治，把身体保养好是最关键的第一步。现在晋明可信为大家带来这么难得的援助活动，大家为了健康，真的你值得去争取啊。
0: 对，
1: 嗯，
0: 为了健康我们一定要去争取。
1: 对，
0: 你看那每天有那么多的患者朋友打来报喜的电话，很多都说到了一些我们都没想到的疗效。
1: 嗯，
0: 很多疾病用他们自己的话形容就是出现了奇迹。
1: 嗯，
0: 我真的替大家高兴。
1: 嗯，
0: 说明又一个患者走在了通往健康的道路上，不需要再花冤枉钱了，更不用担心疾病向前发展了。
1: 嗯，
0: 并且大家的每一个报喜的电话可以让更多的患者朋友坚定治疗的信心。
1: 嗯，
0: 那就这几天呢还有一个患者的情况呢让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1: 嗯，
0: 这个患者是唐山农村的，他叫王红丽，他家条件不是特别好，他今年才57岁，
1: 嗯，
0: 有多年的慢性哮喘，
1: 哦，
0: 同时他常年在外面干活呀，总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胃肠也不好，有糜烂性的胃炎，有12指肠溃疡，同时呢还有老风湿20多年了，
1: 嗯，
0: 但是他不干活，家里没有收入啊，
1: 嗯，
0: 干活挣点钱呢，平常又舍不得花，平时呢哪不舒服了，总是吃点药呢，小药片呢顶一顶。犯了病就在家躺着，哪也不敢动。
1: 嗯，
0: 干活的时候他听收音机，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节目。
1: 你看，这就是缘分。
0: 对，但是他听了3个月才开始用的。
1: 啊，这可真是够谨慎的了。
0: 他说以前买过一次药，是听人家说的可好了，但是用上以后啊，跟他说的完全是两样。
1: 嗯。
0: 啊，于是呢，他再买药呢，就小心加小心了。
1: 嗯嗯。
0: 但是这次听了我们节目3个月，为什么就开始用上了呢？一个是他听我讲黄氏膏方是寓意文化的药方。
1: 嗯嗯。
0: 啊，而且我跟大家讲，我说你适合的让你用，不适合的话呢，
1: 不耽误
0: 你。你想用也不能让你用，也不能耽误你。
1: 对。
0: 他觉得我听我这节目啊，踏踏实实的，不像那些呢胡吹的，动不动忽悠老百姓那些所谓的老师专家。
1: 嗯。
0: 啊。第二个，他听到一个患者跟他的情况差不多，用了半年打电话反馈呢，说这病好一半了。
1: 嗯，
0: 所以说呀，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试一试。哎，结果呢就这次呢，他用了2天下来以后啊，他申请到名额以后啊，2天的功夫他说那个胃就舒服多了。哎，原来吃点饭呐、喝点水呀、都感觉撑胀不往下走，现在呢2天的功夫用下来以后啊，哎，吃点东西啊感觉往下走了，胃不胀了。而且他常年大便不成形，用了2天黄氏膏方以后啊，大便开始成条了，不是那种破破糟糟的。哎，他说这个东西好，他就接着用。这样呢他连续用了3个月。啊，3个月呢感觉方方面面的都不错，因为他家里条件呢确实差点，于是3个月用下来以后啊感觉不错，他就把药停了。当时我的学生就跟他讲说，你现在呀没有完全治好的情况下，如果说没有按照疗程治的，不把病根去掉了，你这个病容易出现反复，你治病不能见好就收啊。啊，他说他知道也没去根呢，但是现在呢干什么也耽误，不也不耽误了，觉得可以扛一阵了，等有了钱再用。
1: 嗯，
0: 啊，他就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情况呢他就停了药了。结果呢他停了药第一个月的时候呢确实也特别好，什么事儿没有。
1: 嗯，
0: 但是停第二个月的时候啊开始又出现不舒服了。
1: 哦，
0: 啊，但是他条件确实困难，一直舍不得再用。
1: 嗯，
0: 这次援助活动听到了以后呢，给我的学生打电话，当时我的学生跟他讲说，你这个情况啊那肯定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嗯，
0: 因为这

0: 是我们主要活动的叫精准扶贫嘛。
1: 嗯嗯。
0: 是本年度的这种力度最大的一次，不但赠送的是你最需要的黄氏膏方，而且还有现金的减免。
1: 嗯。
0: 我们也知道你家里条件不好，还准备照顾你一下，谁知道呢？他来了就要订这个20盒的。
1: 嗯嗯
0: 嗯。啊，问他说条件不好，你就少申请点吧。
1: 哦、
0: 他说就是条件不好，才应该在这次省钱的时候啊，多省些的省点钱。
1: 对，你条件越是不好，越是经济条件不是很宽裕的，你这是一个机会，因为他是花最少的钱来用黄氏膏方的机会呀。
0: 对。
1: 啊、
0: 哦。这个同时他还有一个，就是他有老母亲83岁了。
1: 啊、哦。
0: 身体也不好，他自己用的黄氏膏方这么好，他也希望给老母亲用上。
1: 啊。
0: 啊，他说我还没到60呢，我把病治好了还能再挣钱。
1: 啊。
0: 我老母亲现在身体不好，不能让他继续这么遭罪呀、啊。
1: 嗯嗯嗯。那、孝顺。
0: 这次申请上以后呢，我也能用，老母亲也用上，因为按照精准扶贫这么买下来以后的话呢，价格非常合适了。原来一个人吃的，现在俩人都够了。
1: 嗯。
0: 啊。让这老母亲呢也过几天呢少遭罪的日子。嗯，说实在他这个情况啊，在我们患者当中啊也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条件不好，舍不得钱。那但是这次呀，他为了老母亲居然呢把家里的牛都卖了。
1: 啊，
0: 那自己舍不得吃也要给老母亲先用上。而我听到的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学生讲，现在有些做子女的啊，老父亲老母亲呢买药的时候只想买点好药治病啊，有些做子女的不乐意。
1: 哎，对，真的有这样的朋友。哎呀，这样的儿女就横拔竖挡的呀，就是不让啊。
0: 哎，有的说是老父亲老母亲买药上了当了，以前买过一些药不起作用、白浪费了钱了、就不让再买了。我听了以后心里不是滋味啊。
1: 是
0: 啊，为什么不是滋味呢？你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在你小这些做子女你小的时候啊、哪怕是得个感冒，你的父母是不是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为你治好这个病？
1: 对呀对呀。
0: 啊，一个医生不行换另外一个医生、
1: 一
0: 种
1: 药
0: 不行换
1: 另
0: 外
1: 一
0: 种药。
1: 对呀，只要能听着，但凡听着这个方法一定去尝试的。
0: 啊，没听说是哪个这个做父母说孩子生了病了他没给治的，就自己让那孩子死扛的。
1: 是。
0: 或者说给他买了一种药不起作用以后呢就不给买药了，然后呢就让你扛着、啊，如果是那样的话呢，你可能早就没你了。
1: 嗯，
0: 对吧？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是不是应该呢换个角度来想一想？
1: 对
0: 啊，但是你想一想，你的父母得的他可绝不是感冒那么简单的病症。
1: 嗯，
0: 老慢病，老慢病，一拖就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病，他遭的罪是你做梦你都想不到的。
1: 对
0: 啊，但是呢做父母的都尽量的在子女面前表现出他们好的一面，他为了不让子女们担心，所以说呢他难受他忍着他不表现出来。
1: 嗯，
0: 那、他不能呢给你呢添负担。
1: 嗯，
0: 所以说呀，这些做子女的你琢磨琢磨，有的时候呢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说怕老人呢吃亏上当啊等等的这些不让买药啊，你好像呢你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
1: 嗯，
0: 但是你经不起推敲啊，你仔细琢磨琢磨，谁做事情的时候这个事任何一个事情就能100%的有把握。
1: 对呀，
0: 每个事情都能有把握，要是都要是按照这个精致的利己这种来算的话呢、这世界上很多事情不能办的。
1: 嗯，
0: 对吧？不见兔子不撒鹰，很多事情呢都得说是照着我这个思路呢才可以，稳稳当当的，100%我
1: 的百分百一定成功，那怎么可能啊？
0: 对，100%才能成功，99%我都不干。
1: 哦，
0: 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呢能行吗？
1: 而且养老咱们说治病这事儿更不可能，怎么可能啊？任何疾病也不会说哪一个中国最权威的医生他告诉你说我100%我把这病给你治好，没有的，
0: 也没有这事儿啊。
1: 没有。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么大的医院人家也没给你打保票啊，你
1: 啊，
0: 你还排着队的，你每天呢起早贪黑的去人家那看病给人送钱的。
1: 是
0: 那最后怎么地，多少人没看好了，你还怨人家呀？
1: 嗯，
0: 啊，这个很多的事情啊，这个做子女的，你从你的角度来讲，好像呢说是啊，我是为老人，其实你仔细琢磨琢磨，你是不是可能是为了自己呀？
1: 嗯，
0: 啊，你为老人没有这么为的，
1: 对，
0: 对吧？你为自己，是不是你怕老人那俩钱花了以后你花不上呢？啊，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可能是你琢磨琢磨，有很多做子女的，你为什么这么干？

0: 可能有你私心的一些一面的想法啊。因为老人身体健康了，其实你真正的来讲的话，老人身体健康了，对做子女的你是有好处的。
1: 对
0: 啊，何况像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呢，我们别的不用讲的太多了。我说呢，就黄氏膏方呢，我们这个节目在哪一播都是十年二十年播的，我们任何一个地区呢，只要节目播出了，我们用药的患者基本上是论万的，好几万啊，甚至于十几万的患者在用药的。那这样的药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市场的检验、老百姓的检验，而且我们节目当中每一个患者你听一听，都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 对吧？你这样的节目的产品，如果说是老人想试一试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让他们试一试。
1: 嗯，
0: 啊，也不需要卖房卖地的，没那么严重的，少用点先试一试，可能就这一次尝试，是不是就是呢疾病的康复的一个开始？
1: 对，
0: 哎，就这一次尝试，是不是呢就是家庭幸福的一个开始？所以说，这是我们跟大家呢聊的有点远了啊。针对于现在一些子女的一些行为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这些啊，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做子女人是非常孝顺的，哎，包括这次活动当中还有一些孩子人家给老人的申请的买药的，这都我们一定要给人家点赞的。不管怎么说，明天这个活动啊就要全面的结束了，我们也希望呢在这非常短的时间之内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家庭和患者走向幸福的这个生活。
1: 对，
0: 还有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大家有需要的一定要把握住了。
1: 是的，把握机会就是把握健康，我相信大家通过这样一个援助一定会收获健康，收获幸福。
0: 对，
1: 好的，杨老，最后我们提示大家，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援助活动仅剩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还没有申请上的朋友大家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赶快报名。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等待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1: 嗯。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记名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记名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援助活动仅剩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杨老师。
0: 哎，
3: 我想申请一个救助名额。
0: 啊，听到这次救助的这个名额了，想申请一个。
3: 啊，对，我的病太多，你知道吗？
0: 好，把你的病情跟我说一说。
3: 哎，好嘞，谢谢您。
0: 嗯。
3: 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腰椎管狭窄，最要命的就是做这我自己胃病，萎缩性胃炎，现在八九个月，零现在它都不好。
0: 有萎缩性的胃炎。

0: 啊，我读了个胃镜，读了个病历，我给您念一下，就是念别着这两句。
1: 啊，
0: 有门上有俩息肉，胃结儿，慢性萎缩性胃炎，半圈体轻度插化。
1: 嗯，
0: 及个别圈体轻度不典型增生。
1: 嗯，
0: 这是那个病理结果，你知道吗？没准两句。
1: 嗯，
0: 胃绞肉黏膜病变，你知道吗？求您救救我，帮我吧。
1: 别客气，自己今年多大年纪啊？
0: 61，你知道吗？
1: 还年轻呢。
0: 哎，
1: 嗯，
0: 农村的。
1: 啊，农村的患者。
0: 啊，没有经济收入，就只有三四亩地。
1: 哎呀。
0: 没猫，每天饭就得能吃饭，你知道吗？
1: 这三四亩地一年大概能有多少收入？
0: 三几千块钱没得
1: 的。一年的收入就这三四亩地三几千块钱的收入？
0: 哎，
1: 一年三四千块钱点收入，这是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吃一顿饭的钱呢。
0: 那地人弄的呢，死孩子们也都指望上，你知道吗？
1: 孩子们也指望不上，自己呢就这点收入，这个一天呢就这小药片吃下来以后呢，这一年也花不少的钱呢。
0: 是，求您帮帮我，救救我吧。
1: 哦，除了吃饭的钱就没有吃药的钱了。有吃药的钱，小药片呢还勉强能凑合吃点，真正的用点好药黄氏膏方，那等于黄氏膏方一直是听到了，就是没有钱治，是吧？
0: 我用过四片，那几家病心脏玩意儿都有好人效，还真好，你知道吗？
1: 那就用了四片黄氏膏方攒点钱，心脏啊方方面面肠胃这些方面都感觉好，
0: 都见好。
1: 都建好就是没钱了，
0: 建好主要就是这个胃，我现在就胃炎这还是疼，你知道吗？这8个月了，现在眼睛都下不去，这得要。
1: 啊，您萎缩性的胃炎出现肠上皮化生，而且出现不典型增生了，这叫癌前病变嘛？
0: 而且大夫他说是癌前病变，
1: 啊，这是大毛病啊！所以说你这个还得接着治啊，你就是难点他也得接着治，但是难可能的自己农村自己又没有什么收入，然后现在出去借点钱都费劲呐。
0: 没钱，穷人借钱都不好借
1: 啊，所以说就非常难。因此这一次呢，像你这样的患者赶着了咱们济民可信黄氏养生院推出的援助的活动。
0: 啊，谢谢杨老，谢谢。
1: 啊，这样的话呢，你治病的话呢，这就省了不少的费用了。你这个，把你这病一点点的调得越来越好了，把那个肠上皮化生给它扭转过来了，这救你一命啊。
0: 对，救命之恩永远忘不了，杨老师。
1: 啊，我帮你登记吧，我一定帮你登记了。
0: 我实在是没路了，这上医院是去不起，你知道吗？
1: 啊，去你确实，你一个去不起，另外一个去西医那些治疗的方法它也有限。他是说给你长出来不好的病了，他给你做个手术那行，你真正的说是能控制住了，他也没有招。
0: 你说这个猫呢，他说就是癌前病变哈，你待会儿做完，他说我也不懂你是嘛意思呢，他说癌前病变，
1: 对，所以说吓一吓坏了，我帮你登记了，你放心吧，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0: 好，谢谢杨老，
1: 多保重，多保重。
0: 我这病好了以后，永远忘不了您打对我这。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我帮你登记了。
0: 现在8个月了，现在今天的这咽症还没下，就疼啊，这疼了20多斤现在。
1: 哎呦，
0: 是
1: 那这
0: 实在是没楼了，现在。
1: 思想负担也重，再加上这个一查出来，让大夫这一说，吓一跳。
0: 你说这个病。是癌前病变吧？
1: 是癌前病变，但是你不用太害怕了。这个病首先呢，它癌它也不能说一下就癌了。你8个月的，你8个月，它也不是说一年两年一下就变了。你不用害怕，你一天吓的就不是这个病，慢慢也成这个病了。这是第一个，放松了，精神不要太紧张了。你是这个慢慢的调理饮食呀，对付好了，然后呢，积极的用药，慢慢能调过来。
0: 啊，这个嘛，病人能化开哈。我听您讲过，
1: 能调开了，能调开了，
0: 能调啊！谢谢您，谢谢杨老，
1: 也祝您健康吧。
0: 好，谢谢您，谢谢。
1: 好，回见
0: 了。
1: 哎，
2: 好，在惠州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你好，药我已经收到了。
1: 啊，黄氏膏方这一次援助拿到了。
3: 啊，对对对，感谢您呐、啊！我跟您说说啊。我是老听您的讲座，

哎呦，我头一次听啊，哪个药业专家讲座都没有这样，就咱们黄石养龙院给我们老百姓这么大的优惠，我特别感谢您呐、啊，我感谢那个药业。

0: 大岁数了，天天这个不怕苦不怕累的，费心忘事的，给我们老百姓讲座，我真是由衷的感谢。
1: 嗯，
0: 我的谢谢谢谢再谢谢。
1: 不用客气，老人家。这一次确实正如你老人家所讲，像这种实实在在的援助，现在呀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就是除了济民可信，除了黄石养生院，现在没有一家敢这么做、舍得这么做的。
0: 啊，对对对对。
1: 特别是在今年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老百姓用药难、用看病难、用这个好药更难这种技术情况下，我们作为这种济民可信，如果不站出来，大家都往后退的话呢，这个对老百姓就太不负责任了。
0: 对对对。
1: 嗯，只要是我们能帮助的，我们一定是义不容辞啊。
0: 谢谢养老了啊。
1: 你老人家以前用过黄石膏方没有？
0: 我原来用过2年多。我跟您说说这个病有时间吗？
1: 好，您简单的说一说。
0: 哎，我的这就是这一种病，一个是胃病，40多年是好是坏。
1: 嗯，
0: 一个是腰间盘疼出跟突出，
1: 嗯，
0: 再就是两个肾有囊肿，那个右肾是5.0，
1: 嗯，
0: 左肾有积食，
1: 嗯，
0: 也有小的囊肿，再一个都是那个全血有2加号，
1: 嗯，
0: 再一个都是我的眼是不是飞蚊症一大块来回的转，
1: 嗯，
0: 在眼上，
1: 嗯，
0: 都是这个毛病，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
1: 嗯。那你老人家这次拿到黄石膏方以后啊，你早晚各用，先用10克。
0: 先用10克呀。
1: 早晚先用10克，然后呢，你那个眼睛啊，突然间有飞蚊症啊，有一个黑块挡着的话呢，是肝血不足的表现。你加药也能加点什么的，用点菊花水。
0: 菊花水。
1: 菊花水把黄石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0: 哦。
1: 你这么调一段时间，什么情况你再来电话。
0: 好嘞。谢谢啊，杨老，谢谢，再谢谢啊，给你
1: 不用客气，哎，多保重吧，老人家。
0: 好嘞，
1: 嗯，祝您健康。
0: 哦，再见。
1: 哎，
2: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黄石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尊敬的杨老师。
1: 哎。
3: 您好。
1: 您好。
3: 我是那个想申请您说的这个嘛。
1: 援助的名额。
3: 啊。
1: 嗯，
3: 我那个去年呢，我还能那个买着吃的，现在不行了。
1: 嗯，
3: 现在买不起了。
1: 啊，
3: 我那个那前我能自己攒一点钱，我那个我就一个人。
1: 嗯。
3: 哎，又没有。
1: 就一个人生活了。
3: 嗯。
1: 经济方面的没有来源，有点退休金吗？
3: 我就有街道上有时候给一个900来块钱。
1: 啊，
3: 那行，我还能攒点儿，还能给，还能那个。
1: 街道是一个月能给个900来块钱。
3: 啊，那下我那个就一直就买点儿咱这个膏，我吃咱这膏以后啊，哎呀，我这浑身都是病，我那个都见好，反正年轻做了的呗，也是肾有潜血，有尿蛋白。还有那个脑缺血，反正浑身都是病啊，滑膜炎腿走不了，原来我还能下楼那个能捡点破烂嘛的卖能救活的，能买点那个咱这个膏，我吃的是真好，所以我去年吃着，今年这半年。我那个摔了个跤，在胳膊腕子给摔那个嘛了，这个胳膊动不了了，就捡不了了，现在就困难的更厉害了。
1: 对，原来还能捡点废品呐、等等的这些。
3: 嗯，对。
1: 啊，还多少有点收入，然后呢，街道在接济上自己点，这一个人生活不容易呀、吃喝，再加上平常有点不舒服，吃点小。

0: 药片都是开销啊。
1: 哎呀，我也这个脖子这儿结节。
0: 啊，甲状腺有结节。
1: 嗯。那个还我要。
0: 几个孩子？自己几个孩子呀？
1: 我。
0: 嗯。
1: 嗯，有一个女儿。
0: 啊、
1: 女儿也跟我似的，也是一个人那个弄着那个一个孩子，
0: 孩子还带个孩子，这就很不容易了。然后
1: 呢
0: 生活当中减
1: 一个人，他现在
0: 啊，
1: 他也一个人带着一个孩子，
0: 生活当中多少呢还能够管一管你，这经济方面就指望不上了，
1: 指望不上，指哎嗨，别的那个也指望不了，指望那个他那个给我老远的，那个也能也不能看我，也不能捂的，住的挺远的。
0: 啊、哦，离得住的又比较远。
1: 啊。
0: 嗯。
1: 我你说的，我这浑身呐、啊、都是病，还肝囊肿。
0: 嗯。
1: 我怎么净长这样的东西呢？
0: 体质当中属于阳气虚的体质，阳气虚湿气化不开，这各种囊肿就容易生出来了。
1: 啊，我检查了，还说是那个那叫胰腺炎呢，还是什么？还那个肾还有个结构瘤，还有囊肿。
0: 嗯。
1: 哎、
0: 啊，肾上有那叫错构瘤。
1: 哦，那叫错构瘤啊。
0: 对。
1: 那个，还有那肝囊肿。你说我怎么那个长这么全？
0: 啊、人上了岁数以后呢，就这种阳气虚再加上阳虚气郁的体质，就容易导致呢人体精液代谢不好了，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的患者就一个人生活收入来源非常有限，生活比较困难的患者是我们这次援助的一个非常的适合申请的对象啊。
1: 我
0: 帮您登记上了。
1: 我天天听您这，我还那个花膜炎还走不了，现在所以我困难的厉害、
0: 哎。
1: 原来我还能下楼看看工具，那个功德箱要有衣裳自己捡两件穿。
0: 啊、
1: 现在下不了楼，
0: 哎、
1: 那个花膜炎那个右腿，花膜炎，左胳膊吧还摔了一个，摔了手腕子了。
0: 哎呦，今年多大年纪呀、啊？
1: 我。76。
0: 啊，76岁了，这应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了，但是呢自己呢方方面面的。但是这种情况啊，国家呢解决咱们吃饭的问题，政府解决吃饭的问题，治病的问题，尤其是用好药这个方面呢，我们尽全力的来帮助你。
1: 哎呦，这个药膏是太好了。
0: 嗯。
1: 我那个我吃，去年我那个自己能动的时候，我捡点废品攒点钱，我买了那个咱这膏，我也吃了那个半年。那个我是睡觉哈也见好，是那个这个腿也见好。那个反正各方面吧都见好，所以我特别相信咱这个那个
0: 啊，用的效果非常认可，但就是因为这个经济条件跟不上，
1: 哎、
0: 所以说这次我们援助活动啊、
1: 哎，
0: 主要就是针对于这些呢，想用黄石膏方用不起的，
1: 就是、
0: 用的很好
1: 的
0: 断了药的，后续呢接续不上的这种患者，我们农村的呀啊，城市当中低保的呀，生活比较困难的呀，什么军烈属啊，我们一定会优先的予以照顾。
1: 哎，现在我这个人还挺，我要是但凡有点办法，我还不愿意叫人家那个捡点猫垃圾也不用。
0: 都是这样，你想吧，
1: 叫人家那个
0: 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呢，有了困难呢，社会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也是应该的。您不用客气，我帮助你登记上名字了，叫什么名字？
1: 蒋云德。
0: 蒋。
1: 嗯。
0: 云彩的云。
1: 对。
0: 嗯。
1: 道德的德。
0: 道德的德。
1: 嗯。
0: 蒋云德，我给你老人家登记上了。
1: 好嘛，您跟那个李海董事长，您也都那个嘛，您都是好人呢。
0: 啊，
1: 哎，人
0: 不用客气。
1: 那个、董事长，人家
0: 确实李海董事长呢，他这个在所有企业家这个当中啊，他这种情怀，他这种的担当呢，是我见过的非常佩服的人。
1: 现在呀，杨老师，没有这样的人了，真是少的少啊。人家这个董事长
0: 啊，实实在在拿出钱来，能够拿出药来，能够让患者来治病。
1: 人家也是个孝子，
0: 就是他是个大孝子，所以说正是他是个大。

0: 大孝子他才有这种行为啊，要不然的话呢，他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他能够给这么多的、
1: 就是、
0: 素不相识的老年人有这种的直接的帮助啊。
1: 是啊，我早就知道他是个孝子、
0: 哎、
1: 我老听您的节目嘛。听您讲的是真实，我真那个佩服您，我的所以去年吃点那个膏啊、
0: 嗯、
1: 我是样样都见，现在也能睡点觉了，
0: 嗯，
1: 都见好。
0: 嗯，好，
1: 那个
0: 我帮你老人家登记上了。
1: 嗯，我这回检查去就尿潜血，
0: 嗯
1: 嗯，也剩了那个两个加号了，原来多，还有尿蛋白还见好，我都为的是正是咱这个腰膏真好。
0: 嗯
1: 原来厉害。
0: 嗯非常好，那您老人家多保重，我帮助你登记上了，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好，
1: 您注意身体，我特别佩服您这个一个董事长，一个您。
0: 好，多保重，多保重，咱下次再聊，老人家。
1: 哎，谢谢杨老师啊。
0: 好，
1: 多保重啊。
0: 好，再见。
1: 回见吧。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3: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仅剩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你好，我是黄膏方的用者。
0: 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
4: 啊，大二份完全用的，就现在。
0: 嗯。
4: 我是末班，就是血小板增高的增高症，吐血、冒血、拉血、尿血。
0: 嗯。
4: 啊，就住医院，去哪就填四啊，一冬天，去哪住的？啊，咱出院呢，每月老人口都借病，他不说都不知嘛是辐射的，都借病，一月两人口都花2000几。
0: 那就等于呢自己用这么一两个月黄氏膏方的这个钱还可以，但是你用的时间久了以后，这个钱可能就拿不出去了，拿不出来了。
4: 拿不了了，现在拿不了了。现在我听你的消息啊，跟我亲戚呢，我是借4000块钱。我裤袋呢还有1000七，我们对门想再借个300几百的。那我们的亲戚，我他一个不说了，别借了。我给送5000块钱去吧。
0: 啊，
4: 你买吧。
0: 啊，像这种情况呢，越是咱们这个 越是像你这种情况的患者，这点退休金。

0: 天哪，这点国家救济这点钱的吃饭都费劲的患者，咱们越赶上这次减免援助的活动，要抢上名额就好了。要不然你得不到这种救助，你当自己手里那点钱用黄石膏方，你是非常大的难度的。有，
1: 所以申请啊，吃低保了，
0: 嗯，
1: 低保又不吃低保，活不了啊，就是癌症啊。
0: 对，
1: 我们一天打缓流针，那我动到几万了，
0: 啊，
1: 浑身就难受啊。
0: 那我问问你，今年自己多大年纪？
1: 77呀、啊。
0: 77岁老人家，那你这次这个援助活动给你申请到了没有？
1: 我申请到了。
0: 那、啊、你不管怎么说，
1: 我跟金老师都申请到了。
0: 申请到了以后，你不管怎么说呢，以后治病有了保障了。
1: 对，
0: 嗯，
1: 是啊。
0: 那远亲不如近邻呐、啊，你看这老邻居呢，帮了你忙了。
1: 哎，帮忙了、
0: 嗯、老邻居帮你一把，暂时性的先跟老邻居那儿挪一点，然后呢居民可信药业呢解决了大家用好药的这个大的难题了。得到这个援助以后啊，老百姓吃好药你就有了机会了，老百姓呢用这个黄石膏方能把病呢给他按疗程的用药呢，这个有了这种机会，有了这种条件了。就
1: 那杨教授那跟那金老师啊都惦着我
0: 啊，暂时性的咱们手里面紧一紧，但是呢这药吃下来以后，其实很多老慢病的患者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1: 嗯，那谢谢您老人家。我老伴儿啊，
0: 嗯，
1: 走远了，走了2年了、
0: 哦、嗯，
1: 娃剩我一个，我老儿媳妇啊，上人家还闺女上大学的，
0: 嗯，
1: 那盯着好长来呀、啊、我看着我这打头就走了，我一个、
0: 啊啊，你看这一个人生活多不容易啊，越是这种群体，困难的群体，我们这次援助活动越要帮助大家。自己呢申请到这个援助的名额了，等着吧，他们是排着号给发放药品的。那得到援助以后，你这次踏踏实实的按时按点的用药，一点点的把身体调过来以后，比什么都好。
1: 谢谢您老人家。那这个金老师他没忘我呀、啊、你也没忘我，可谢谢那个老人家。
0: 不能忘了你们，社会当中的困难的群体、弱势群体是咱们济民可信、
1: 啊、
0: 黄石养生院的、
1: 嗯、
0: 最为关注的，放心吧，以后我们还会源源不断的帮助你们的。
1: 国家要不够医保啊，我都挂灯神了。
0: 那不能，政府不会忘了咱们这些穷苦老百姓，有良知有担当的这些企业更不会忘了大家。
1: 领导啊，过年过节的都访问我来、
0: 啊、
1: 怎么样啊，钱怎么行？我说这吃饭也够了，那
0: 啊，人上了岁数以后，吃饭的有着落，有用药用好药的，由济民可信来管，这不就行了吗？
1: 啊，对对对，
0: 哎，
1: 谢谢，
0: 申请到名额以后，你就踏踏实实治疗啊，别的什么都不用管，你踏踏实实治病就行了。哎，
1: 嗯，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吧。
1: 嗯，谢谢，
0: 好，回见回见。
1: 嗯，行了，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开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那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杨老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
0: 哎，
3: 感谢那个养老跟那个济民可信呢、啊、对老百姓的理解呀。
0: 哎呦，
3: 嗯，
0: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啊，为老百姓谋福利呀、啊、
0: 嗯，
3: 这老百姓啊，这俩钱儿要上医院的，这去不了几趟就完了。
0: 对，那这次这个减免援助活动的名额自己申请到了、
3: 哎、参加上了。
0: 哎呦，不管怎么说，申请到了，一块石头落了地了、
3: 嗯啊，那块石头落地了。那个嘛边杨老师跟您那个嘛边那个咨询，就我这老兄弟哈、啊，
0: 嗯，
3: 那个他是那个尿毒症，
0: 嗯，
3: 那个他也喝咱这个黄石膏方了，
0: 嗯，
3: 那个嘛那个想让您给指导，他、
0: 嗯、
3: 在家里头啊，那个自个儿弄那塑料袋子，我也不懂那叫嘛，就是透析是嘛的，
0: 嗯，
3: 自个儿在家里弄，那个。
0: 嗯
3: 那个也上那个在医院里开的那个促生血的那个针，
0: 嗯，
3: 这后来不那前几天呢、啊、我问他，我说你上那个医院复查去了吗？他去了，我说有变化吗？
0: 嗯，
3: 我说验血。

0: 了嘛，他是验了，
1: 嗯，
0: 那个我有变化没有？
1: 嗯，
0: 他说的那个血彩素上来了，
1: 嗯，
0: 那个喝了，我给他两大瓶儿，没搞活动之前，
1: 对，
0: 我给他的，嗯，我
1: 他通过用黄石膏方血色素上来了是吧？
0: 嗯嗯，哎，血彩素上来了，他说这些日子有点儿犯懒，他说就没劲儿身上。
1: 啊，
0: 那个他这个尿毒症啊，就是他原来是啤酒厂的
1: 啊，
0: 那个都在那厂子里喝便宜酒啤酒啊，
1: 就喝这些东西喝的
0: 啊，就喝这个喝的你了。
1: 嗯，
0: 后来他吧哈，还是那个我们老娘生的孩子吧，还都不够用早产七个月，这先天本来就不足啊，
1: 先天不足，后来呢自己饮食方方面面再不规律，最后就把个肾就折腾坏了。
0: 对呀，这自个儿还不当回事儿了还。
1: 啊，今年多大岁数啊？
0: 60，属虎的。快
1: 60岁，你看这就透析开了，
0: 啊、
1: 做腹膜透析。
0: 你说要那个嘛呗，那个不治要走人，你说这咱别的怪疼的慌的嘛。
1: 哎，那肯定啊。
0: 嗯、
1: 另外，他这个情况呢、
0: 嗯，
1: 可能孩子现在还没长太大呢。
0: 孩子他就一个孩子，他还没一个闺女，闺女倒是。
1: 啊，这
0: 有白眼儿了，白眼儿该上校了
1: 啊！
0: 就说呀，这自个儿得关注自个儿啊。
1: 对，
0: 那个嘛人，那个让您请您给指导指导，咱他这个，
1: 他首先第一个用黄石膏方呢，他自己在家呀或者在这个医院里面做这个透析的话呢，没问题，只要能够保质保量的做就没问题。然后把黄石膏方呢、
0: 哦、
1: 按时按点的用上，他最近出现这个软呐、
0: 啊
1: 哦、发软呐、啊、等等这些，跟这个季节有关系。
0: 哦哦，
1: 湿气越来越重了，湿气困脾、
0: 嗯、
1: 而且呢湿气排不出去、
0: 嗯、
1: 本身肾为水脏嘛，他肾出了问题以后湿气排不出去，浑身就难受嘛。
0: 哦，
1: 跟季节有关系，这个时候呢把黄石膏方给他用上、
0: 哦、
1: 这次呢、
0: 啊、
1: 尤其减免援助活动啊，申请到名额了，对他这个病症大有好处。
0: 哦，
1: 嗯，
0: 嗨，他那个原来呀、啊、就是那个大脚豆那个骨头原来结石，哎呀，那个疼啊，后闸越来病。
1: 那是痛风，还有尿酸也高。
0: 啊，痛风了就是喝那啤酒喝。
1: 嗯。
0: 这都吃了狗头筋了，这玩意儿做的毛病治不起
1: 啊。啊，你现在呢一奶同胞的没办法，作为老姐姐尽量的帮他吧。你看咱们济民可心这次这个行动啊，也就是为了帮助这些困难的可怜的群体，让他们能够有药可医。吃好药还能够按疗程的吃、
0: 哎、谢谢杨老，谢谢那李玉海那个厂长吧。嗯，
1: 好，
0: 为老百姓
1: 不用客气，只要能帮助到我们这些老百姓了、
0: 嗯、
1: 这我们做点儿也值得了。
0: 嗯，谢谢谢谢。
1: 嗯，
0: 以后再有嘛问题我再跟您联系，
1: 有什么问题呢、
0: 嗯、
1: 有什么困难随时再来电话吧，我们帮大家一直要帮到底的啊。
0: 哎，谢谢您了，
1: 好，祝你们健康吧、
0: 嗯、哎，谢谢谢谢，就这样吧，您了，回见吧。
1: 回见，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仅剩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赠送1盒；申请10盒。
3: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4: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887
5: 88.7 FM，
4: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887。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

0: 华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星空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情绪心理问题和高血压有关系吗？
8: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情绪心理问题和高血压不仅有关系，而且关系非常密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个危险场景，对于已有高血压的朋友，剧烈的情绪波动，比如突然的暴怒或者狂喜，是诱发血压瞬间飙升的常见原因。这种突如其来的高压极易冲破血管，触发脑出血、心梗等急症，非常的危险。所以管理高血压绝不仅仅是按时吃药，管好心情和管好血压同样重要。每天不妨给自己10分钟，做做深呼吸，听听舒缓的音乐，保持规律的作息。如果情绪困扰持续存在，主动寻求家人、朋友或者心理医生的帮助是非常明智和勇敢的选择。
7: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

0: 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2: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3: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2: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3: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2: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大象鲜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大象鲜血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都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 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 Your music, your way. 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 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

0: 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4: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冰洋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

0: 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2: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

0: 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 27.5%， 患病人数约 2.7 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 51.6%。 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贝可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高血压的幕后推手往往就藏在我们每天都在做的那些小事里。第一，吃得咸。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不超过5克，就是一个啤酒瓶盖的量，超标会让血压悄悄爬升。第二，懒得动。久坐不动会让身体代谢放缓，血管功能下降，实实在在地推高高血压的风险。第三，烟和酒。香烟中的尼古丁会让血管收缩，酒精则会扰乱血压调节，导致血压剧烈波动。第四，压力大。长期精神紧张，身体里的交感神经系统持续工作，血压自然居高不下。
0: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7: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还有5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1: 哇，这水真清。
1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3: 眼保健操，
1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9: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0: 什么？89？
1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9: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2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变小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23: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2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贝克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
2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高血压的幕后推手往往就藏在我们每天都在做的那些小事里。第五，睡不好，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打乱血压正常的昼夜节奏，让它该低的时候低不下去。最后，胖起来，这是一个扎扎实实的数据，体重每增加10公斤，收缩压平均会上升5到10个毫米汞柱。更可怕的是，这些坏习惯还会拉帮结伙，形成恶性循环。比如压力大了，就想吃高盐高油的零食解压，吃完又懒得动，结果体重和血压一起飙升。所以预防高血压没有神药，就在于打断这些坏循环。从今天开始，试着少放一勺盐，主动多走10分钟，下定决心早点睡，每一个微小的改变都是在为您宝贵的血管减负，为您健康的人生加分。
25: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想你。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12: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3: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2: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关门请当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2: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0: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季明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2: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济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0: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5盒赠送1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赠送3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20盒赠送10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2: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济民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济民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3: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已经进入尾声。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出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大家同步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杨老，时间真的是不等人啊！您看，转眼间我们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大型援助活动，仅剩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节目的开始，我一定要把我们的援助热线跟大家再提示一下啊，再强调一下：
5: 400-677-3577，400-677-3577，
3: 以免大家错过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省钱治病的绝佳机会。
4: 是啊，越到最后申请的难度呢，肯定会越大。
3: 对，
4: 而且个别地区啊，我听说援助的资金和皇室膏方的数量呢，都已经是非常有限了。
3: 是。
4: 那在这儿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呢，现在这个机会你能够听到肯定是非常幸运的。
3: 嗯，
4: 因为现在申请皇室膏方，你不但说能够享受到皇室膏方的赠送，就是申请5盒就赠送你1盒，申请10盒就赠送你3盒，申请20盒呢赠送你10盒。
3: 嗯，
4: 同时呢还有援助资金的补贴。
3: 对，
4: 按年龄补的啊，年纪满60岁的患者每盒药我们再给减30块钱。
3: 嗯，
4: 年龄满70岁的每盒药我们给减60块钱。
3: 嗯，
4: 年龄满80岁的每盒药呢我们给减100块钱。
3: 对，
4: 这个账大家呢我想应该能够算得清楚，真正是实惠到底了。而这样的机会呀， 今年肯定是很难再有了。
3: 嗯。
4: 啊，明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如果有需要的，嗯、一定能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了。
3: 没错，最后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真正省钱治病的绝佳机会。我看这几天那么多的朋友申请到了援助，也有很多朋友对接下来的治疗真的是充满了信心，因为这个让他们后续治疗真的是节省了一大笔的开支，更让很多新朋友有了一个可以放心大胆尝试的机会。
4: 确实，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花最少的钱来解决疾病方面的问题，这个对谁来说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
3: 嗯，
4: 毕竟的这样的机会来之不易呀、啊、而且节省的费用也是超乎想象的，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朋友争相来申请的根本原因。
3: 嗯，
4: 你看，有听我节目很长时间，好几年的，一直没有下定决心的朋友，
3: 嗯，
4: 结果一看这一次能够省这么多的钱，纷纷过来申请。
3: 嗯，
4: 还有很多人是之前用过黄氏膏方，但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呢，中间呢断药了。
3: 嗯，
4: 哎，听到这次呢非常的合适，又过来申请的。
3: 对。
4: 也包括还有一些家庭式用药的朋友，以前申请都是先可着这个病重的人用。现在呢，申请到援助了以后呢，多申请一些，节省了很多的费用以后啊，不仅自己用，让老伴呀，让孩子呀都能用了。
3: 嗯。
4: 啊，包括还有一些朋友是不知道我们的援助活动的，大家的口碑宣传也让大家呢有了申请的机会。
3: 对。
4: 总之啊，这次精准扶贫呢，针对于补贴的活动啊，我们让很多患者和家庭切实的受益了。
3: 嗯。
4: 这是我们呢这个活动举办的一个初衷。
3: 对，养老能做这么大规模这么大力度的这个援助活动，首先对企业来说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这既是企业实力和责任的体现，其实

0: 重要的是企业对于帮助老百姓摆脱疾病的一个决心。
1: 对，其实这一点爱华说的非常对。对于现在大家治病啊，无外乎两个方面吧。
0: 嗯。
1: 一个就是选药，另外一个就是经济的问题。
0: 嗯。
1: 从选药上来看呢，很多患者依然因为疾病知识的匮乏而选错了药物，选错了治疗方法。
0: 嗯。
1: 我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健康的知识，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呢，我们强调的就是疾病的根源到底在哪。
0: 嗯。
1: 疾病呢，不是说单单的它是独立存在的，它很多的问题是相互连带的。
0: 嗯。
1: 那你比如说五脏当中，我们经常讲说五脏是紧密相连的，说你心脏有了病就是心脏上的事情吧，它不是这样。
0: 嗯。
1: 从语义文化的角度来讲，你心脏上有病的患者，除了心本身出问题了，还跟你的脾呀，还跟你的肝呢是密切相关的。
0: 嗯。
1: 怎么就跟脾跟肝有关系？因为脾为心之子。
0: 嗯，
1: 肝为心之母啊。
0: 嗯，
1: 五行之间，肝是属木的，心是属火的，脾是属土的，你算一算这三者之间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母子相生的一个关系。
0: 嗯，
1: 哎，也就是木生了火，火又生了土，也就是呢肝生了心，心又生了脾。
0: 嗯，
1: 那你想一想，如果你心脏出了问题以后老盯着治心脏，为什么很多心脏病的患者他治了这么多年这个心脏病了，各种治心脏的药都吃过他就治不好呢？
0: 对呀、啊、
1: 心脏得了病老盯着治心脏，你只看其一你不知其二啊。
0: 嗯，
1: 你当然就治不好。
0: 对，
1: 反过来你看，我们用黄石膏方给大家治御医文化这种治病的药方子，强调的是什么？就拿一个心脏病来讲，我们强调的是一脏有病
0: 脏
1: 最少要三脏同治，或者呢说呢五脏同养。
0: 同养，对，
1: 就是连你出了问题以后，除了治你，还要治你妈妈，还要治你儿子。
0: 嗯，
1: 啊，叫三脏同治。有一些重病大病的患者，除了治你，治你的母脏子脏和你自己之外呢，还要连带的另外两个脏器一定要治，叫五脏同养。
0: 嗯，
1: 这个跟你原来你民间的，包括你今天为止你市场上有任何一个药方它有这种治法吗？没有。啊，所以说呢，你正是这种整体性的治疗的方案，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不仅能把一种病治好了，同时你发现呢它连带的一些症候啊一并就给你治好了。
0: 嗯，
1: 方法不一样，那么产生的效果不一样，产生的效果不一样，那么体现在呢疾病的治疗上当然就是天差地别了。
0: 嗯，
1: 来我们这儿治病的没有一个好治的。
0: 对，
1: 都是很难的。跑了多少地方治不好的，然后呢市场上各种药都买遍，有的人还吃保健品的也不行的，最后呢给我们找到我们以后啊，用将信将疑的态度试一试吧，结果这一试，哎，想治的病好了，没想到的一些病也好了。
0: 嗯，
1: 你想想，这就是御医文化这种药方的，为什么相关部门呢要把黄石膏方这样的药方呢解禁了，要全国一些地方呢有供应，因为它生产的问题，现在呢生产的量远远不能满足全国患者的需求，我们三十多个省现在只有九个地区有供应嘛。
0: 嗯，
1: 啊，到今天为止一个多地方都没多出来，就九个地方有供应。
0: 嗯，
1: 那你想一想啊，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呢将来能在全国大范围的推广开了以后的话呢，确实可以帮助很多老百姓用这一种药代替他吃那一把药了。
0: 对，
1: 那这样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啊。
0: 嗯
1: 啊，这是从药的这个治病的理念上来讲，同时呢从这个药厂来讲那不用讲了，黄石膏方这个药厂谁生产的？全国排在第六位的济民可信。
0: 嗯，
1: 那、啊、这个是大药厂，这不用讲，它去中国制药工业百强榜它才排在第六位嘛。
0: 嗯，
1: 再加上这个方子出处来讲的话呢，这个方子谁的方子？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的温病学派的奠基人物叶天士的方子。
0: 嗯，
1: 因此你这种方子，尤其他这种独有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它是民间你任何药方子放在今天，不管是宣传有多少，电台的电视的报纸的网络的，你有多少宣传，没有这种药方的，没有这种治法的。
0: 嗯，
1: 那所以说呀，通过这么多受益的患者，我们啊，这个很多老百姓啊，通过这样的药方子以后呢，一点一点的恢复健康了。大家看到呢，你也会听到，就是几十年的失眠症的患者，通过黄石膏方呢，一点一点能睡着觉了。
0: 嗯。
1: 心脏病的患者做完手术以后都不行，结果呢，通过用黄石膏方呢，心脏的功能恢复正常了。
0: 嗯。
1: 啊，半夜起夜五六次，尿频、尿急呀、尿痛、尿等待这种情况的，那前列腺增生肥大呀，女同志的尿频、尿急呀，很多人通过黄氏膏方一点一点的纠正过来了，不用遭罪了。哎，包括脑血栓、脑梗的，走不了的能走了，
0: 嗯、
1: 说不清的能说了，啊、不拉拉弦子了，脑袋也清亮了，脑袋不迷糊了。
0: 嗯
1: 这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吗？他做不到的。
0: 对，绝对做不到的。
1: 哎，包括那常年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患者，
0: 嗯，
1: 很多人呢，原来呢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吃一大堆啊，控制不住。现在呢，通过黄氏膏方的一个方子，血压也好，血糖也好，血脂也好了。
0: 对，各项指标都下来了，而且很多朋友甚至于拿科学数据来说话，这是看得见的指标。
1: 对，这个你血糖原来是多少，用了它以后降到多少了，你胰岛素减了多少了、
0: 嗯、
1: 降糖药减了多少了，这是能够自己能够列出来，
0: 看得见摸得着的。对
1: 对，包括一些老年人颈肩腰腿疼痛啊，风湿骨病啊，吃专治风湿的骨病，吃了无奇代数治不好，但是呢通过黄氏膏方把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给它赶出来了，哎，腿也不疼了，腰也挺直了啊，因此我说黄氏膏方大家用了以后呢，会有三道，哪三道呢？病人会感受到疗效，
0: 嗯，
1: 家人能够看到效果，
0: 对，
1: 医院的检查指标呢会证明你啊，他这种身体上的变化，
0: 嗯，
1: 哎，这就是黄氏膏方，他用疗效来说话，因此我们这个节目才能够再拿一波十年、二十年的波，主要原因就在这儿了。
0: 没错，我们这样康复的例子真的比比皆是啊，太多太多。所以说，如果大家没有亲身的感受过这样一个御医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那真的是一种遗憾。特别是现在我们还有这么大力度的援助机会，绝对是你省钱治疗疾病的绝佳机会。我们的援助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想申请的朋友大家一定要争分夺秒，因为明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1: 对，那还有一个方面确实是不能忽视的因素，就是大家的经济问题呀、啊、
0: 嗯，
1: 特别是最近几年呢，很多老百姓说手头比较紧啊，你说你的药再好，买了药以后呢生活不了了也不行啊。所以说这次援助我们也是考虑到大家的实际情况，真正的去给大家省钱，咱们不能因为经济的原因呢放弃任何一位患者，而且黄氏膏方它就是服务老百姓的，老百姓都用不上，我觉得它的疗效再好，如果说是都是一些有钱人有条件的能够用黄氏膏方，老百姓的大多数没机会用的话呢，那就失去了它解禁市场上有供应的重要意义了。
0: 对，真是这样。你再好的药、杨老讲过，如果你只是特殊人群用，那就不如搞专供了。
1: 啊，那就不如对直接呢给一些人用就行了，那在这市场上没有就算了嘛。
0: 对。
1: 啊，因为真正的好药呢，一定要能够服务广大人民百姓的，这是真正的好药。
0: 嗯。
1: 而黄氏膏方本身就是大多数朋友能够承受得起的，虽然说它从选材呀、炮制啊、提纯呢、它这个价格定价已经很低了，但是确实还有一部分条件不好的患者用起来比较吃力。
0: 嗯，
1: 那我们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援助活动啊，就是希望能够呢帮助更多的患者有机会把好药用上。
0: 嗯，
1: 因为条件不好的患者他更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能说条件不好咱就不治病了吗？
0: 对，
1: 那大错特错了，只有早点把病治好了，别让疾病的发展成更严重的问题，这个对于条件不好的家庭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0: 对，杨老说的真的再实在不过了，现在没钱可以，但是你一定不能没有一个好身体，你要是没钱再没有个好身体，哎呀，那可想而知你的生活得多艰难啊。所以说啊，疾病一定要趁轻治、趁早治，把身体保养好是最关键的第一步。现在健民可信为大家带来这么难得的援助活动，大家为了健康，真的你值得去争取啊。
1: 对，
0: 嗯，
1: 为了健康我们一定要去争取。
0: 对，
1: 你看那每天有那么多的患者朋友打来报喜的电话，很多都说到了一些我们都没想到的疗效。
0: 嗯，
1: 很多疾病用他们自己的话形容，就是出现了奇迹。
0: 嗯，
1: 我真的替大家高兴。
0: 嗯，
1: 说明又一个患者走在了通往健康的道路上，不需要再花冤枉钱了，更不用担心疾病向前发展了。
0: 嗯，
1: 并且大家的每一个报喜的电话可以让更多的患者朋友坚定治疗的信心。
0: 嗯，
1: 那就这几天呢，还有一个患者的情况呢，让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0: 嗯，
1: 这个患者是唐山农村的，
0: 哦，
1: 他叫王红丽，他家条件不是特别好，他今年才57岁。
0: 嗯，
1: 有多年的慢性哮喘，
0: 哦，
1: 同时他常年在外面干活呀，总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胃肠也不好，有糜烂性的胃炎，有12指肠溃疡，同时呢还有老风湿20多年了。
0: 嗯，
1: 但是他不干活，家里没有收入啊。
0: 嗯，
1: 干活挣点钱呢，平常又舍不得花，平时呢哪不舒服了，总是吃点药呢，小药片呢顶一顶。
0: 嗯，
1: 犯了病就在家躺着，哪也不敢动。
0: 嗯，
1: 干活的时候他听收音机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节目，
0: 你看这就是缘分。
1: 对，但是他听了3个月才开始用的
0: 啊，这可真是够谨慎的了。
1: 他说以前买过一次药，是听人家说的可好了，但是用上以后啊，跟他说的完全是两样。
0: 嗯
1: 啊，于是呢他再买药呢就小心加小心了。
0: 嗯，
1: 但是这次听了我们节目3个月，为什么就开始用上了呢？一个是他听我讲黄氏膏方是寓意文化的药方。
0: 嗯嗯
1: 啊，而且我跟大家讲，我说你适合的让你用，不适合的话呢
0: 不耽误你、
1: 啊、这个你想用也不能让你用，也不能耽误你。
0: 对
1: 他觉得我听我这节目啊踏踏实实的，不像那些呢胡吹的动不动忽悠老百姓那些所谓的老师专家。
0: 嗯，
1: 那、啊、第二个，他听到一个患者跟他的情况差不多，用了半年打电话反馈呢，说这病好一半了。
0: 嗯，
1: 所以说呀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试一试。哎，结果呢就这次呢他用了2天下来以后啊，他申请到名额以后啊，2天的功夫他说那个胃就舒服多了。哎，原来吃点饭呐、啊、喝点水呀、啊、都感觉撑胀不往下走，现在呢2天的功夫用下来以后啊，哎吃点东西啊感觉往下走了，胃不胀了。而且他常年大便不成形，用了2天黄氏膏方以后啊，大便开始成条了，不是那种破破糟糟的。哎，他说这个东西好，他就接着用。这样呢他连续用了3个月啊，3个月呢感觉方方面面的都不错，因为他家里条件呢确实差点，于是3个月用下来以后啊感觉不错，他就把药停了。当时我的学生就跟他讲说，你现在呀没有完全治好的情况下，如果说没有按照疗程治的，不把病根去掉了，你这个病容易出现反复，你治病不能见好就收啊。啊，他说他知道也没去根呢，但是现在呢干什么也耽误，不也不耽误了，觉得可以扛一阵了，等有了钱再用。
0: 嗯，
1: 啊，他就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情况呢他就停了药了。结果呢他停了药第一个月的时候呢确实也特别好，什么事儿没有。
0: 嗯，
1: 但是停第2个月的时候啊开始又出现不舒服了。
0: 哦，
1: 啊，但是他条件确实困难，一直舍不得再用。这次援助活动听到了以后呢，给我的学生打电话，当时我的学生跟他讲说，你这个情况啊那肯定是再合适不过了。
0: 嗯，
1: 因为这次我们主要活动的叫精准扶贫嘛。
0: 嗯嗯，
1: 是本年度的这种力度最大的一次，不但赠送的是你最需要的黄氏膏方，而且还有现金的减免。
0: 嗯，
1: 我们也知道你家里条件不好，还准备照顾你一下，谁知道呢他来了就要订这个20盒的。
0: 嗯嗯，
1: 啊，问他说条件不好你就少申请点吧、
0: 哦、
1: 他说就是条件不好才应该在这次省钱的时候啊多省钱的省点钱。
0: 对，你条件越是不好，越是经济条件不是很宽裕的，你这是一个机会，因为他是花最少的钱来用黄氏膏方的机会呀、啊、
1: 对
0: 啊、
1: 哦、这个同时他还有一个，就是他有老母亲83岁了
0: 啊、
1: 哦、身体也不好，他自己用的黄氏膏方这么好，他也希望给老母亲用上。
0: 啊
1: 啊！他说我还没到60呢，我把病治好了还能再挣钱。
0: 啊！
1: 我老母亲现在身体不好，不能让她继续这么遭罪呀、啊。
0: 嗯嗯嗯。
1: 啊、
0: 孝顺。
1: 这次申请上以后呢，啊，我也能用，老母亲也用上，因为按照精准扶贫这么买下来以后的话呢，价格非常合适了。原来一个人吃的，现在2人都够了。
0: 嗯。
1: 啊，让这老母亲呢也过几天呢少遭罪的日子。嗯、啊。说实在他这个情况啊在我们患者当中啊也是比较常见的。
0: 嗯，
1: 条件不好，舍不得钱。那但是这次呀，他为了老母亲，居然呢把家里的牛都卖了
0: 啊，
1: 把自己舍不得吃也要给老母亲先用上。而我听到的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学生讲，现在有些做子女的啊，老父亲老母亲呢买药的时候只想买点好药治病啊，有些做子女的不乐意。
0: 哎，对，真的有这样的朋友，哎呀，这样的儿女就横把竖挡的呀，就是不让啊。
1: 哎，有的说是老父亲老母亲买药上了当了，以前买过一些药不起作用，白浪费了钱了，就不让再买了。我听了以后心里不是滋味啊。
0: 是
1: 啊，为什么不是滋味呢？你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在你小这些做子女你小的时候啊，哪怕是得个感冒，你的父母是不是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为你治好这个病？
0: 对呀对呀
1: 啊，一个医生不行换另外一个医生，
0: 一
1: 种药
0: 不
1: 行
0: 换
1: 另外
0: 一
1: 种药。
0: 对呀，只要能听着，但凡听着这个方法一定去尝试的。
1: 啊，没听说是哪个这个做父母说孩子生了病了他没给治的，就自己让这孩子死扛的。
0: 是，
1: 或者说给他买了一种药不起作用以后呢就不给买药了，然后呢就让你扛着。
0: 嗯
1: 啊，如果是那样的话呢，你可能早就没你了。
0: 嗯，
1: 对吧，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是不是应该呢换个角度来想一想。
0: 对
1: 啊，但是你想一想，你的父母得的他可绝不是感冒那么简单的病症。
0: 嗯，
1: 老慢病，老慢病，一拖就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病，他遭的罪是你做梦你都想不到的。
0: 对，
1: 啊，但是呢，做父母的都尽量的在子女面前表现出他们好的一面，他为了不让子女们担心，所以说呢，他难受，他忍着，他不表现出来。
0: 嗯，
1: 那他不能呢给你呢添负担。
0: 嗯，
1: 所以说呀，这些做子女的，你琢磨琢磨，有的时候呢。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说怕老人呢吃亏上当啊等等的这些不让买药啊，你好像呢你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
0: 嗯，
1: 但是你经不起推敲啊，你仔细琢磨琢磨，谁做事情的时候这个是任何一个事情就能100%的有把握。
0: 对呀，
1: 每个事情都能有把握，要是都要是按照这个精致的利己这种来算的话呢，这世界上很多事情不能办的。
0: 嗯，
1: 对吧，不见兔子不撒鹰，很多事情呢都得说是照着我这个思路呢才可以，稳稳当当的，百分之百我
0: 的百分百一定成功，那怎么可能啊。
1: 对，百分之百才能成功，99%我都不干。
0: 哦，
1: 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呢能行吗？
0: 而且杨老咱们说治病这事儿更不可能，怎么可能啊，任何疾病也不会说哪一个中国最权威的医生他告你说我百分百我把这病给你治好，没有的。
1: 也没有这事儿啊。
0: 没有，对，
1: 对吧？
0: 对，
1: 那么大的医院人家也没给你打保票啊，你
0: 啊
1: 你还排着队的，你每天呢起早贪黑的去人家那看病给人送钱呢。
0: 是
1: 那最后怎么的，多少人没看好了，你还怨人家呀。
0: 嗯
1: 啊，这个很多的事情啊，这个做子女的你从你的角度来讲好像呢说是啊我是为老人，其实你仔细琢磨琢磨，你是不是可能是为了自己呀。
0: 嗯
1: 啊，你为老人没有这么为的。
0: 对，
1: 对吧，你为自己是不是你怕老人那俩钱花了以后你花不上呢？啊，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可能是你琢磨琢磨，有很多做子女的你为什么这么干，可能有你私心的一些一面的想法啊。因为老人身体健康了，其实你真正的来讲的话，老人身体健康了对做子女的你是有好处的。
0: 对
1: 啊，何况像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子，我们别的不用讲的太多了，我说呢就黄氏膏方呢，我们这个节目在哪一播都是10年20年播的，我们任何一个地区呢只要节目播出了，我们用药的患者基本上是论万的，好几万啊，甚至于十几万的患者在用药的。那这样的药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市场的检验，老百姓的检验，而且我们节目当中每一个患者你听一听都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 对吧，你这样的节目的产品如果说是老人想试一试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让他们试一试。
0: 嗯，
1: 啊，也不需要卖房卖地的，没那么严重的，少用点先试一试，可能就这一次尝试，是不是就是呢疾病的康复的一个开始？
0: 对，
1: 哎，就这一次尝试，是不是呢就是家庭幸福的一个开始？所以说，这是我们跟大家呢聊的有点远了啊。针对现在一些子女的一些行为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这些啊，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做子女人是非常孝顺的， 哎，包括这次活动当中还有一些孩子人家给老人的申请的买药的，这都我们一定要给人家点赞的。不管怎么说，明天这个活动啊。

0: 就要全面的结束了。我们也希望呢，在这非常短的时间之内，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家庭和患者走向幸福的这个生活。
1: 对，
0: 还有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大家有需要的一定要把握住了。
1: 是的，把握机会就是把握健康。我相信大家通过这样一个援助，一定会收获健康，收获幸福。
0: 对，
1: 好的，杨老，最后我们提示大家，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援助活动仅剩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还没有申请上的朋友，大家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赶快报名。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等待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1: 嗯。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记名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记名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援助活动仅剩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5盒赤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赠送10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你好，杨老师。
3: 哎，
4: 我想申请一个救助名额。
3: 啊，听到这次救助的这个名额了，想申请一个。
4: 啊，对，我病太多，你知道吗？
3: 好，把你的病情跟我说一说。
4: 哎，好嘞，谢谢您。
3: 嗯，
4: 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腰椎管狭窄，最要命的就是啊，做这我自己胃病，萎缩性胃炎，现在8-9个月，今现在它都不好，对吧？
3: 有萎缩性的胃炎。
4: 啊，我得了个胃病，得了个病理，我给你念一下，就念别着急两句。
3: 嗯。
4: 有俩息肉，胃角慢性萎缩性胃炎，半圈体。轻度肠化，
3: 嗯，
4: 及个别全体轻度不典型增生，
3: 嗯，
4: 这是那个病理结果，你知道吗？没准两句，
3: 嗯，
4: 胃角黏膜病变，知道吗？求您救救我，帮我吧。
3: 别客气，自己今年多大年纪啊？
4: 61，你知道吗？
3: 还年轻呢。
4: 对，
3: 嗯，
4: 农村的。
3: 啊，农村的患者。
4: 啊，没有经济收入，就只有3-4亩地。
3: 哎呀，
4: 没毛病，每天饭就得能吃饭，你知道吗？
3: 这3-4亩地一年大概能有多少收入？
4: 3000-4000块钱没得
3: 的。一年的收入就这3-4亩地3000-4000块钱的收入。
4: 对。
3: 一年3-4000块钱点收入，这是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吃一顿饭的钱呢。
4: 没地的弄的呢，死孩子没死，都指望上，你知道吗？
3: 孩子们也指望不上，自己呢就这点收入，这个一天呢就这小药片吃下来以后呢，这一年也花不少的钱呢。
4: 是，求您帮我救救我吧。
3: 哦，除了吃饭的钱就没有吃药的钱了，有吃药的钱，小药片呢还勉强能凑合吃点，真正的用点好药，皇室膏方，那等于皇室膏方一直是听到了，就是没有钱治，是吧？
4: 我用过四片儿，那几家病，心脏嘛都有好人，药还真好，你知道吗？
3: 我就用了四片黄石膏方，攒点钱，心脏啊，方方面面，肠胃这些方面都感觉好。
4: 都见好。
3: 都见好，就是没钱了。
4: 见好，主要就是这萎缩现在就胃有点还是疼，这八个月了，现在就严重的下不去。
3: 您萎缩性的胃炎出现肠上皮化生，而且出现不典型增生了，这叫癌前病变嘛。
4: 那大夫他说是癌前病变，
3: 这是大毛病啊，所以说你这个还得接着治啊，你就是难点他也得接着治，但是难可能的自己农村自己又没有什么收入，然后现在出去借点钱都费劲呐、
4: 没钱，穷人借钱都不好借
3: 啊，所以说就非常难。因此这一次呢，像你这样的患者感召了咱们济民可信黄石养生院推出的援助的活动。
4: 谢谢杨老，谢谢。
3: 这样的话呢，你治病的话呢，这就省了不少的费用了。你这个把你这病一点点的调得越来越好了，把那个肠上皮化生给它扭转过来了，这救你一命啊。
4: 对，救命之恩永远忘不了，杨老师。
3: 我帮你登记吧，我一定帮你登记了。
4: 我实在是没路了，这上医院提不起，你知道吗？
3: 去，你确实，你一个去不起，另外一个去西医那些治疗的方法它也有限，他是说给你长出来不好的病了，他给你做个手术那行，你真正的时候是能控制住了，他也没有招。
4: 你说借个猫呢，就说就是癌前病变哈，你待会做完，他说，我也不懂意思，嘛意思呢？癌前病变，
3: 对，所以说吓一吓坏了。我帮你登记了，你放心吧，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4: 好，谢谢杨老，
3: 多保重，多保重。
4: 我这病好了以后，永远忘不了您打人打的这样。
3: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我帮你登记了。
4: 现在八个月了，现在今天这炎症还没下，还是疼啊，这疼了20多斤现在。
3: 哎呦，那这
4: 实在是没楼了，现在
3: 思想负担也重，再加上这个一查出来，让大夫这一说吓一跳。
4: 你说这个病是癌前病变吧？
3: 是癌前病变，但是你不用太害怕了。这个病首先呢，它癌它也不能说一下就癌了，你八个月的，你八个月它也不是说一年两年一下就变了，你不用害怕，你一天吓的就不是这个病，慢慢也成这个病了，这是第一个，放松了。精神不要太紧张了，你是这个慢慢的调理饮食呀，对付好了，然后呢积极的用药，慢慢能调过来。
4: 这个嘛病人能划开哈，我听您讲过了，
3: 能调开了，能调开了，
4: 能调啊。谢谢您，谢谢杨老、
3: 也祝您健康吧。
4: 好，谢谢您，谢谢。
3: 好，会见
4: 了。
3: 哎，
1: 好，再会，诸位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那位听众朋友。
5: 杨老你好，药物已经收到了。
3: 黄石膏方这一次援助拿到了
5: 啊，对对对，感谢您呐、我跟您说说啊，我是老听您的讲座，哎呦，我头一次听啊，哪个药业专家讲座都没有这样，就咱们黄石养生院给我们老百姓这么大的优惠，我特别感谢您呐、我感谢那个药业公司的这个总经理跟这个教职员工为我们这个老百姓受苦受累，捐赠我们这么大的好处，我也不会说什么，我特别感谢。
3: 不用客气，老人家。
5: 特别是像您呐、您养老，我天天听您讲座，那么大岁数了，天天这个不怕苦不怕累的，费心忘事的，给我们老百姓讲座，我真是由衷的感谢。我的谢谢谢谢再谢谢。
3: 不用客气，老人家。这一次确实正如你老人家所讲，像这种实实在在的援助，现在呀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就是除了济民可信，除了黄石养生院，现在没有一家敢这么做、舍得这么做的。
5: 啊，对对对对。
3: 特别是在今年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老百姓用药难、用看病难、用这个好药更难这种技术情况下，我们作为这种济民可信，如果不站出来，大家都往后退的话呢，这个对老百姓就太不负责任了。

0: 对，
1: 嗯，只要是我们能帮助的，我们一定是义不容辞啊。
0: 谢谢杨姥姥。
1: 你老人家以前用过皇室膏方没有？
0: 我原来用过，用过2年多。我跟您说这个病，有时间吗？
1: 好。

0: 有两家号。
1: 再一个
0: 就是我这眼是不是飞蚊症，一大块来回的转。
1: 嗯，
0: 在眼上。
1: 嗯，
0: 就是这个毛病。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
1: 嗯。
2: 那你老人家这次拿到黄石膏方以后啊，你早晚各用，先用十克。
0: 先用十克呀。
2: 早晚先用十克，然后呢，你那个眼睛啊，突然间有飞蚊症啊，有一个黑块挡着的话呢，是肝血不足的表现。你加药也能加点什么呢？用点菊花水。
0: 啊，菊花水。
2: 菊花水把黄石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0: 哦。
2: 你这么调一段时间，什么情况你再来电话。
0: 好嘞。谢谢啊，杨老，谢谢，再谢谢啊，给你
2: 不用客气，哎，多保重吧，老人家。
0: 好嘞，
2: 嗯，祝您健康。
0: 哦，再见。
2: 哎，
3: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黄氏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尊敬的杨老师。
2: 哎。
4: 您好。
2: 您好。
4: 我是那个想申请您说的这个嘛。
2: 援助的名额。
4: 啊。
2: 嗯，
4: 我那个去年呢，我还能那个买着吃的，现在不行了。
2: 嗯，
4: 现在买不起了。
2: 啊，
4: 我那个那时候我能自己攒一点钱，我那个我就一个人。
2: 嗯。
4: 哎，又没有。
2: 就一个人生活了。
4: 嗯。
2: 经济方面的没有来源，有点退休金吗？
4: 我就有街道上有时候给个900来块钱。那行，我还能攒点儿，还能那个。
2: 街道是一个月能给个900来块钱。
4: 啊，那行，我那个就一直就买点儿咱这个膏。我吃咱这膏以后啊，哎呀，我这浑身都是病，我那个都见好。反正年轻做了的呗，也是肾有潜血，有尿蛋白。还有那个脑缺血，反正浑身都是病啊，花毛烟腿走不了，原来我还能下楼那个能捡点破烂嘛的卖能救活的，能买点那个咱这个膏，我吃的是真好，所以我去年吃着，今年这半年。我那个摔了个跤，在胳膊腕子给摔那个嘛了，这个胳膊动不了了，就捡不了了，现在就困难的更厉害了。
2: 对，原来还能捡点废品呐、等等的这些。
4: 对。
2: 还多少有点收入，然后呢，街道在接济上自己点，这一个人生活不容易呀、吃喝再加上平常有点不舒服，吃点小药片都是开销啊。
4: 哎呀，我也是这个脖子这儿结节。
2: 啊，甲状腺有结节。
4: 那个还我要
2: 几个孩子，自己几个孩子呀？
4: 我。
2: 嗯。
4: 有一个女儿。
2: 啊。
4: 女儿也跟我似的，也是一个人那个弄着那个一个孩子。
2: 孩子还带个孩子，这就很不容易了。然后呢，生活当中
4: 简。他也是一个人，他现在。
2: 啊，
4: 一个人带着一个孩子，
2: 生活当中多少呢还能够管一管你，这经济方面就指望不上了，
4: 指望不上，指嗨，别的那个也指望不了，指望那个他那个给我老远的那个也不能看我，也不能捂的，住的挺远的
2: 啊，离得住的又比较远
4: 啊。
2: 嗯，
4: 你说的我这浑身呐、都是病，还肝囊肿。我怎么净长这样的东西呢？
2: 体质当中属于阳气虚的体质，阳气虚湿气化不开，这各种囊肿就容易生出来了。
4: 啊，我检查了还说是那个那叫胰腺炎呢，还是什么？还那个这个肾还有个结构瘤，还有囊肿。
2: 肾上有那叫错构瘤。
4: 哦，那叫错构瘤啊。
2: 对。
4: 那个

0: 还有那肝囊肿，你说我怎么那个长这么全腿吧、
1: 嗯啊、人上了岁数以后呢，就这种阳气虚再加上阳虚气郁的体质，就容易导致呢人体精液代谢不好了，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的患者就一个人生活，生活收入来源非常有限，生活比较困难的患者是我们这次援助的一个非常的适合申请的对象啊。
0: 我
1: 帮您登记上了。
0: 我天天听您这，我还那个滑膜炎还走不了现在，所以我困难的厉害、
1: 哎、
0: 原来我还能下楼看看工具，那个功德箱要有衣裳自己捡两件穿、
1: 啊、
0: 现在下不了楼、
1: 哎、
0: 那个滑膜炎那个右腿、
1: 嗯、
0: 滑膜炎左胳膊吧，还摔了一个，摔了手腕子了。
1: 哎呦，今年多大年纪呀、啊？
0: 我76。
1: 啊，76岁了，这应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了。但是呢，自己呢，方方面面的，但是这种情况啊，国家呢解决咱们吃饭的问题，政府解决吃饭的问题，治病的问题，尤其是用好药这个方面呢，我们尽全力的来帮助你。
0: 哎呦，这个药膏是太好了。我那个我吃，去年我那个自己能动的时候，我捡点废品攒点钱，我买了那个咱这膏，我也吃了那个半年。那个我是睡觉哈也见好，是那个这个腿也见好。那个反正各方面吧都见好，所以我特别相信咱这个那个
1: 啊，用的效果非常认可，但就是因为这个经济条件跟不上，
0: 哎、
1: 所以说这次我们援助活动啊、
0: 哎，
1: 主要就是针对于这些呢，想用黄石膏方用不起的，
0: 就是、
1: 用的很好的断了药的，后续呢接续不上的这种患者，我们农村的呀啊，城市当中低保的呀，生活比较困难的呀，什么军烈属啊，我们一定会优先的予以照顾。
0: 哎，现在我这个人还挺，我要是但凡有点办法，我还不愿意叫人家那个捡点猫篮去也不中。
1: 都是这样，你想吧，
0: 人家那个
1: 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呢，有了困难呢，社会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也是应该的。您不用客气，我帮助你登记上名字了，叫什么名字？
0: 蒋云德。
1: 蒋。云彩的云。
0: 对。
1: 嗯。
0: 道德的德。
1: 道德的德。
0: 嗯。
1: 蒋云德，我给你老人家登记上了。
0: 好嘛，您跟那个李海董事长，您也都那个嘛，您都是好人呢。
1: 啊。
0: 哎，您
1: 不用客气。
0: 董事长，人家
1: 确实李海董事长呢，他这个在所有企业家这个当中啊，他这种情怀，他这种的担当呢，是我见过的非常佩服的人。
0: 现在呀，杨老师，没有这样的人了，真是少的少啊。人家这个董事长
1: 啊，实实在在拿出钱来，能够拿出药来，能够让患者来治病。
0: 人家也是个孝子，
1: 就是他是个大孝子，所以说正是他是个大孝子，他才有这种行为啊。要不然的话呢，他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他能够给这么多的素不相识的老年人有这种的直接的帮助啊。
0: 是啊，我早就知道他是个孝子，我老听您的节目嘛。听您讲的，我是真是，我真那个佩服您。我的所以去年吃点那个膏啊，我是样样都见，现在也能睡点觉了，都见好。
1: 好，
0: 那个
1: 我帮你老人家登记上了。
0: 我这回检查去，就尿潜血，也剩了那个两个加号了，原来多，还有尿蛋白。还见好，我都为的是正是咱这个腰膏真好。原来厉害。
1: 非常好，那你老人家多保重，我帮助你登记上了，
0: 了
1: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好，
0: 您注意身体，我特别佩服您这个一个董事长，一个您。
1: 好，多保重多保重，咱下次再聊老人家。
0: 哎，谢谢杨老师啊。
1: 好，
0: 多保重啊。
1: 好，再见。
0: 回见吧。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 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雅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3: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仅剩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我是黄膏方的用者。
1: 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
4: 啊，我打2份完全用的，就现在。我是末班，就是血小板增高的增高症，出血、冒血、拉血、尿血。啊，就住医院，去哪就填四啊，一周天去哪住的？家抽医院呢，每月老人口都借病，他不说都不知嘛是辐射的，都借病，一月两人口都花2000几。
1: 那就等于呢自己用这么1-2个月皇室膏方的这个钱还可以，但是你用的时间久了以后，这个钱可能就拿不出去了，拿不出来了。
4: 拿不了了，现在拿不了了。现在我听你的消息啊，跟我亲戚呢，我说借4000块钱，我裤袋呢还有1000七，咱们对门想再借个300几百的。那我们的亲戚，我他一个不说了。别介了，我给送5000块钱去吧。你买吧。
1: 因这种情况呢，越是咱们这个，越是像你这种情况的患者，这点退休金呐、这点国家救济这点钱呢，吃饭都费劲的患者，咱们越赶上这次减免援助的活动，要抢上名额就好了。要不然你得不到这种救助，你当自己手里那点钱用皇室膏方，你是非常大的难度的。有。
4: 对，申请啊。吃低保了，低保又不吃低保活不了啊，就是癌症啊。
1: 对，
4: 我每天打化疗针，那我动到几晚了
1: 啊，
4: 浑身就难受啊。
1: 那我问问你，今年自己多大年纪？
4: 77啊。
1: 77岁老人家，那你这次这个援助活动给你申请到了没有？
4: 我申请到了。
1: 那你不管怎么说，
4: 我跟金老师都申请到了。
1: 申请到了以后，你不管怎么说呢，以后治病有了保障了。
4: 对，是啊。
1: 那远亲不如近邻呐，你看这老邻居呢，帮了你忙了。
4: 帮忙了。
1: 老邻居帮你一把，暂时性的先跟老邻居那儿挪一点，然后呢，济民可信药业呢，解决了大家用好药的这个大的难题了。得到这个援助以后啊，老百姓吃好药，你就有了机会了。老百姓呢，用这个皇室膏方能把病呢给他按疗程的用药呢，这个有了这种机会，有了这种条件了就。
4: 杨教授，那跟那金老师啊，都惦着我。
1: 暂时性的咱们手里面紧一紧，但是呢，这药吃下来以后，其实很多老慢病的患者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4: 这谢谢您老人家，我老伴儿啊，走了二十年了，我剩我一个，我老儿媳妇啊，人家还闺女上大学的，那顶着好长来呀，我看上我这打个头就走了，我一个。
1: 啊，你看这一个人生活多不容易啊，越是这种群体，困难的群体，我们这次援助活动越要帮助大家。自己呢申请到这个援助的名额了，等着吧，他们是排着号给发放药品的。那得到援助以后，你这次踏踏实实的按时按点的用药，一点点的把身体调过来以后，比什么都好。
4: 谢谢您老人家。那这个金老师他们没忘我呀，你也没忘我，可谢谢那个老人家。
1: 不能忘了你们，社会当中的困难的群体、弱势群体是咱们济民可信黄石养生院的最为关注的，放心吧，以后
4: 我
1: 们还会源源不断的帮助你们的。
4: 国家要不够医保啊，我都把当事儿了。
1: 难道不能？政府不会忘了咱们这些穷苦老百姓，有良知有担当的这些企业更不会忘了大家。
4: 领导啊，过年过节的都访问我来，怎么样啊？钱怎么去？我说这吃饭也够了呢。
1: 啊，人上了岁数以后，吃饭呢有着落，有用药用好药呢，由济民可信来管，这不就行了吗？
4: 啊，对。
1: 哎。申请到名额以后，你就踏踏实实治疗啊，别的什么都不用管，你踏踏实实治病就行了。哎，好，祝你健康吧。
4: 谢谢。
1: 好，回见回见。
4: 行了。
1: 好，再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开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那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杨老，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你好。
1: 哎。
5: 感谢那个杨老跟那个济民可信呢，对老百姓的理解呀。
1: 哎呦。
5: 嗯。
1: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啊，为老百姓谋福利呀。
1: 嗯。
5: 这老百姓啊，这俩钱儿要上医院的，这去不了几趟就完了。
1: 对。那这次这个减免援助活动的名额自己申请到了。
5: 参加上了，参加上了。
1: 哎呦，不管怎么说，申请到了，一块石头落了地了。
5: 啊，人一块石头落地了。那个嘛边杨老师跟您那个嘛边那个咨询，就我那老兄弟哈、啊。
1: 嗯。
5: 那个他是那个尿毒症。
1: 嗯。
5: 那个他也喝咱那个黄石膏方了。
1: 嗯，
5: 那个嘛，那个想让您给指导。
1: 嗯，
5: 他在家里头啊，那个自个儿弄那塑料袋子，我也不懂那叫嘛，是透析是嘛的，
1: 嗯，
5: 自个儿在家里弄，那个、
1: 嗯、
5: 那个也上那个在医院里开的那个促生血的那个针，
1: 嗯，
5: 这后来我那前几天呢、啊，我问他，我说你上那个医院复查去了吗？他去了，我说有变化吗？
1: 嗯，
5: 我说验血了吗？他说验了。
1: 嗯，
5: 那个我说有变化吗？有。
1: 嗯，
5: 他说的那个血色素上来了。
1: 嗯，
5: 那个喝了，我给他两大瓶儿，没搞活动之前。
1: 对。
5: 我给他的。嗯。
1: 他通过用黄石膏方血色素上来了是吧？
5: 嗯，血色素上来了。他说这些日子有点儿犯懒，他说就没劲儿身上。
1: 啊，
5: 那个他这个尿毒症啊，就是他原来是啤酒厂的
1: 啊，
5: 那个都在那厂子里喝便宜酒啤酒啊，
1: 就喝这些东西喝的
5: 啊，就喝这个喝的你了。
1: 嗯，
5: 后来他吧哈，还是那个我们老娘生的孩子吧，还都不够月早产七个月，这先天本来就不足啊，
1: 先天不足，后来呢自己饮食方方面面再不规律，最后就把个肾就折腾坏了。
5: 对呀，这自个儿还不当回事儿了，还
1: 啊！今年多大岁数啊？
5: 60，属虎的。
1: 60岁，你看这就透析开了，
5: 啊、
1: 做腹膜透析。
5: 你说要那个嘛边那个不治要走人，你说这咱别的怪疼的慌的嘛？
1: 哎，那肯定啊。另外，他这个情况呢、
5: 嗯，
1: 可能孩子现在还没长太大呢。
5: 孩子他就一个孩子，他还没一个闺女，倒是。
1: 这麻烦
5: 白眼儿了，白眼儿该上学了。
1: 啊，
5: 就说呀，这自个儿得关注自个儿啊。
1: 对。
5: 那个嘛人那个让您请您给指导指导咱他这个
1: 他首先这个用黄氏膏方呢，他自己在家呀或者在这个医院里面做这个透析的话呢没问题，只要能够保质保量的做就没问题，然后把黄氏膏方呢、
5: 哦、
1: 按时按点的用上，他最近出现这个软呐、啊
5: 哦、
1: 发软呐、啊、等等，这些跟这个季节有关系。
5: 哦哦，
1: 湿气越来越重了，湿气困脾、哦、而且呢湿气排不出去、
5: 嗯、
1: 本身肾为水脏嘛，他肾出了问题以后湿气排不出去，浑身就难受嘛。
5: 哦，
1: 跟季节有关系。这个时候呢，把黄氏膏方给它用上。
5: 哦、
1: 这次呢、
5: 啊，
1: 尤其减免援助活动啊，申请到名额了，对他这个病症大有好处。
5: 哦，
1: 嗯，
5: 嗨，他那个原来呀、啊，就是那个大脚豆那个骨头，原来结石，哎呀，那个疼啊，后闸越后闸越来病。
1: 那是痛风，还有尿酸也高。
5: 啊，痛风了，就是喝那啤酒喝的。
1: 嗯，
5: 这都是。吃了狗头筋了，这玩意儿做些毛病治不起
1: 啊。啊，你现在呢一奶同胞的没办法，作为老姐姐尽量的帮他吧、
5: 嗯、
1: 你看咱们济民可心这次这个行动啊，也就是为了帮助这些困难的可怜的群体，让他们能够有药可医，吃好药还能够按疗程的吃、
5: 哎、谢谢杨老，谢谢那李玉海那个厂长吧。嗯，
1: 好，
5: 为老百姓
1: 不用客气，只要能帮助到我们这些老百姓了、
5: 嗯、
1: 这我们做点儿也值得了。
5: 嗯，谢谢谢谢。
1: 嗯，
5: 以后再有嘛问题我再跟您联系。
1: 有什么问题呢、
5: 嗯、
1: 有什么困难随时再来电话吧，我们帮大家一直要帮到底的啊。
5: 哎，谢谢您了。
1: 好，祝你们健康吧、
5: 嗯、哎，谢谢谢谢，就这样吧，您了，回见吧。
1: 回见回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仅剩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6: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7: 我准备好了，
8: 我准备好了，
6: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
2: 节奏
1: 节奏当当
2: FM
1: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3: Your way，
1: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一路爱自己 FM 八八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人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健康课之前，先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啊，是我身边的一位朋友吧，发生在他身上。他叫安德鲁·詹姆斯，是英国国籍的一位朋友，也属于一位同事。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是这样，他跟我非常相似，就是从出生之后就体弱多病，就一直笼罩在疾病的阴影之下，抵抗力、免疫力特别差。差到了什么程度？就是说相当于没有免疫功能。他的身体啊，检查这个免疫球蛋白几乎为零，检测不到这个免疫球蛋白。这道人体的这个抵御天然的屏障在他身上就如同虚设。因此凡是他生病，不论细菌啊、病毒啊，什么原因生的病， 对他来说都是致命的。一次不经意的生病，他可能需要别人数倍的时间来康复。何比说我们平时啊感冒了啊，咳嗽了，需要一个星期左右，他可能就得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如果说我们出现了高烧炎症，那么三五天呀，这个高烧这个炎症可能就下了，对他来说就得半个月一个月，就特别难，就难的这种程度。大家要知道，母乳的婴儿免疫力是最强的，因为母乳本身就有免疫力。那么他的医生给他的断言是什么？一旦脱离母乳，他很难这个生命超过十岁，就是他的肠、他的胃、他的心、他的肝、他的肾没有这种免疫功能，会出现炎症，到处出现炎症，比如肠炎会腹泻、红斑痢啊，比如说肺炎、咳嗽、呼吸困难、上不来气、呼吸痉挛、咽炎啊，在他身上就是这样。那么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可怕的是他特容易生病，是吧？对我们来说，高烧感冒，对吧，不算什么，努努力就好了。他不行，最容易感冒，我们一年感冒一次两次那不是，他不行。我们得肠炎胃炎一年有那么一次两次，多说了他不行。就是说他每个月可能都在干嘛？都在打抗生素，用消炎药。他的母亲呀，一直不断地寻找各种可以提高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的药和方式方法，对他各种操作、各种锻炼、各种提升，但都没有任何成效。特别是他这个炎症特容易滋生，用他的母亲话说，不知道这就产生炎症了啊，肠炎了、肺炎了、支气管炎了啊、胃炎了，不知道就产生炎症了。他的母亲啊就听医生的话说可能活不过十岁，所以说他母亲对他倍加呵护、倍加珍惜，不想让这个十年呀成为一种遗憾，珍惜每一天啊，珍惜每一次这个相处。或许是命运的一丝悲怜吧，他顽强地活下来了，并没有说在十岁啊离开这个世界。但伴随他的是什么呢？伴随他的是冰冷的输液的维持生命，常年的住院啊，这个医院就成家了。那么正是这份呢痛苦，正是这份艰难，他为了自救依然选择了医学这条路啊，因为他想通过这个医学这条路来寻找到自己的健康的答案。所以在他学医学这条路上啊，比别人总是付出多倍的努力啊，就如饥似渴的去学习这些医学的知识，希望通过这些知识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他最终呢，以惊人的毅力获得了这个药理学专业的医学硕士学位啊，成了一名技术精湛的医生。大家是不是听到这儿就感觉他以后就有救了？他自己是医生还给自己救不了病吗？但命运的讽刺在于什么呢？ 他了解了他所掌握的所有的医学资料里面，却没有任何能够解决他这种疾病的办法和信息。也就是说，现在的医学武器库里面，对他这个疾病却束手无策，没有任何办法，没有任何解。这份痛苦与无力感，比他幼时这个病痛这么多年造成的这种身体上的这种伤害，心里更加痛苦。就是说，他顽强靠着毅力活到现在，靠着毅力去寻找啊求医，寻找知识，但最后他就发现，他所掌握这些知识，他救不了他自己，救不了自己。大家试想一下，一个人一年这么下来，365天，将近300天在输液、在打针、在吃药。啊，在与这个瓶瓶罐罐为伍，基本上不是家就是医院。他的母亲最多陪伴的时间也都是在医院，而且他每时每刻都认为他可能这一次就是人生最后时刻，每一次生病他都感觉他的人生可能最后一次了，总是与死神擦肩而过，总是跟生命、跟时间去赛跑、去争夺。然后他发现呢，他即使学了医，他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他不知道他的生命之火什么时候就停息了，因为随着他不断的输液、打针、吃药、抗生素，发现这种抵抗力越来越差了，耐药性越来越不强了。大家要知道，英国的这个饮食跟咱们中国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他们以烤为主，以拌为主，他们的生活饮食也没有我们这么丰富，煎炸烹蒸炖没有我们这么丰富。我告诉大家，就全国加在一起，全世界加在一起，可能都没有中国这个饮食文化丰富。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吧，哎，咱们国家的饮食文化非常丰富，那么他这个饮食就很难适应，喝牛奶不行，吃这个奶酪也不行，更不说这些烤肉，他只能以面包为伍。对他来说呀，面包、燕麦片、燕麦片、面包，大家试想一下，就每天吃这些，他有什么能量啊？他没有。所以说他的生命特别憔悴，特别弱，身体就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麻杆一样，弱不禁风啊，就皮包骨。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我都很惊吓啊，身高都挺高，1.85米，但是体重特别轻，90多斤。大家想一下，深眼窝，蓝眼睛，

啊，这个头发像稻草一样。他身上这个衣服啊，穿在身上就像一个木杆支起来。大家见过，就是我们在院子里面晾衣服，拿个杆支起来，就跟这差不多。啊，是一次国际学术交流会上，我们遇到的。当时什么情况呢？就是中医西医这个学术交流，比如说我们谈的这个骨折、错位，很多朋友这个肩关节脱过臼，啊，包括腕关节、肘关节、踝关节错位了、肿大、脱臼了，这个呀，在临床医学，在他们那儿都得干嘛呀？都得手术，知道吗？切开了，然后矫正，哎，回位矫正，然后固定，再缝合。这个恢复啊，没有2、3个月是很难恢复。但是我们呢，3、5分钟，我们甚至不需要拍片儿，不要手术，固定，我们摸，摸完之后知道这个骨头的走向是怎么错位的，哪块脱臼了，然后我们这么去矫正，怎么回位，在这个患者不知不觉当中，聊天说话当中就给他回过来了。啊，这个胳膊上一个大包，这个胳膊已经脱臼了，已经不管用了，已经很疼痛了。但是当我们跟他说话、聊天、回位的时候，然后告诉他抬起来，抬起来了。这个他们很多西方医学呀，看了之后就感觉我们在变魔术，就非常的震惊，说怎么这么厉害？3个月你就用3分钟就搞定了，就不可思议。包括就是高烧，大家要知道这个高烧啊，很多高烧吃了消炎药之后，退烧药之后啊，当时退了，一会儿又上来了，就反复反复反复，然后还得查这个检测报告，这个衣原体、支原体就查，免疫球蛋白就查各种血项，啊，各种炎症，消炎抗生素集合用。而我们呢，针对高烧，给开几副糖药，告躺那儿，喝了发汗。30分钟之后，这烧就下去了。他们就感觉非常震惊，说为什么躺着睡一觉出出汗，这个烧就下去了，不用打针，而是这么快，然后下去之后就不再上来了。你包括这个炎症，呼吸道有炎症，呼吸道痉挛上不来气，他们必须得做雾化，必须做雾化。但是我们给开这个汤药含剂，就一会儿这个痰就出来了，呼吸就通透了，肺部的罗音呢，就没有，就非常清晰了。包括这个肠炎，肠炎，他们这个很多肠炎越治越难恢复，就很长时间，半个月、一个月，就非常难恢复。就像安德鲁·詹姆斯，他这个肠炎就经常伴随他，吃不好就会肠炎，他不敢吃东西。但是我们就用这个小药粉，用这个汤剂，很快就能解决，就特别快。当时给他们就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就像我们正骨这个期间，给他们这很多人就很震惊啊，直喊 "My God"，就非常震惊，难以置信。这个期间呀，他就开始啊，跟我们去走近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学术交流会啊，可不就是我们跟这个英国啊。他是多个国家，这个期间呢，就向我们靠近，哎，他就向我透露他的情况，啊，就谈了他的绝望和不甘。我一听他这个坎坷的求医之路，这不跟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吗？说实话，我挺同情他，我挺同情的，但我比他幸运啊。后期啊，他也很幸运。我告诉他，我说啊，这个疾病在他们这个系统当中可能辣手，可能束手无策。那是因为方向，但在中医的视角之下，
换一种方向，并不是一个很难治的、很难调的一种疾病，并不是绝症。啊，它是可以改变，是有路可循的。当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啊，他的眼睛就冒亮光了，这给他激动的就紧紧抓我住我的手。三个月生，哎，就非常激动啊，手舞足蹈。我告诉他，我说这个在我们这个叫什么叫体质，体质之绕，体质差，在你们这儿叫免疫力，你们对免疫力提升可能就是从免疫蛋白上下功夫，但我们不这样，我们会从体质上去提升，强化体质。啊，你们叫免疫力下，我们叫体质差。体质不好，它就会这样。我说，但是像你这种调啊，你这种身体调啊，少于半年、一年不行。啊，需要一个周期时间，因为疗程是疗效的保障嘛，这个周期疗程非常重要。听到这儿啊，他告诉我没问题，他就毅然决然的怎么样，就是在英国这个工作也辞掉了，啊，就跟我们这个回到国内，他认可做这个助手，就做我的助手。他说哪管我做你助手，我当你的学徒。跟着你行不行？要知道他的学位啊，他的这个咖位啊，那是在英国他们这个圈里是非常高的啊。但是呢，到中医这块他真的就得做学徒啊。但是呢，他回到这块更多的是以自己的身体调理啊，就是能够跟我更好的亲近。说后期啊，从英国回国的时候啊，他就跟我来到了中国啊，就来到这儿。大家知道还有那么曾经有一段时间啊，一年多不到两年啊，盛老师去国外学术交流，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后期这个咱们节目就中间呢中断了这么一段时间，听不到我的课了。那个期间我去国外学术交流，也跟大家去讲解了，我说可能去一段时间啊，就那一次他就跟回国了。就这么样回国之后开始调理。他是一个什么体质呢？痰湿体质、阳虚体质、气虚体质。大家知道阳虚是最不耐寒、最怕寒的，牛奶都是寒的。那么特别国外这个饮食吃肉啊，都是不是全熟，不是我们炖熟的啊，七分熟算已经很熟的了，三成啊、五成啊非常常见，特别是牛肉，这都不行。特别是他们喜欢这个沙拉、水果沙拉、蔬菜沙拉，他本身阳就虚，他怎么能吃这些东西？然后他没有气，元气不足，所以说特不耐风，他们地区又特别潮，所以他就特别不经潮。不禁湿，痰湿体质嘛，因此啊，他是动不动就有炎症，动不动就受风，动不动就受寒，哎，感冒、咳嗽、高烧啊，炎症啊，对他来说就家常便饭。他越输液，他体内的阳就越不足，寒就越重，阳越虚，寒越重，那么他得病的几率就越高，时间就越长，康复就越慢，他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他身体已经没有免疫力了，他一直在盯着疾病上，什么细菌的、病毒、炎症啊，却从来没有关注过身体。他的母亲虽然不断的给他就想办法提高免疫力，但是都是隔靴搔痒，没有起到一个关键的重点上，就核心上身体提升，没有改变他的阳虚，没有改变他的气虚偏颇，没有解决他的痰湿，他的体质，他的根基不调。大家想想，他是不是不耐寒，是不是不耐风，是不是就风寒湿邪，六有机会侵袭，就会生病。

那么，这个风寒暑湿燥火在食物当中，在自然界当中，是不是随处可见？你一点的抵抗力都没有，体质这么弱，怎么有抵抗力？怎么能有免疫力？是不是就会生病？所以说，他的体质偏不这么样，是才会得这么多疾病。回到国内，根据他的体质，我就给他是开始调，开始强化，制定方案。那么他开始调理体质，就这么样。在国内历经将近一年，整个人完全发生了改变，奇迹就在中医的体质调理之下悄然发生，曾经如影随形的病痛啊，逐渐的这个褪去了，羸弱的这个体质焕发着前所未有的这个生机和强壮。那么他如今的这种康复的喜悦呀，可以说对他来说呀，就是如同照亮他的生命的一个新的开始。他现在已经定居在咱们这个国内了。用他的话说呀，亲身经历了从绝望深渊到重获新生的这种蜕变，对这个中医的认知，早已超越了这种理论。如今他已经虔诚踏上了学习中医的这个路。他现在对中医的这种挚爱学习甚至超过我们很多国人。至今还在研究体质，至今还在研究中医的这个学术、中医理论。今天把他的事情拿出来了，跟大家讲，告诉大家两件事。第一个，我们弃之如敝履的这个中医、中药知识，你要知道，在其他国家、在其他患者当中，那是非常神奇、不可思议的，它是梦寐以求想采取采用的，知道吗？是恨不得把这些挖过去、搬过去，都是这样。可见这个中医的可贵之处。大家知道吗？今天我们守在身边，在这个中医的知识海洋当中，是不是应该倍加珍惜去学习？我经常说一句话，不要守着金饭碗去要饭去，不要守着金山银山去要饭去，还不自知，是不是？天天找庐山，原来庐山就在脚下，就在庐山当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啊，只愿身在此山中。上哪儿找啊？好好学好中医，知道吧？中医啊，这种精髓、这种智慧，现在的科技难以理解。第二，学习中医的精髓，学习中医什么呢？哪些精髓？中医的核心精髓就是体质，精神、情志、体质，就是辨体，就是辨证，就是对症用药，不要脱离体质。不要脱离症状，特别是养生、防病、抗衰、防老，一定重视体质。我们不单单重视体质，我们还要干嘛？调理体质，呵护体质。说调理体质有什么好处？调理体质可以提高抵抗力，增强免疫力。我们很多人是不是抵抗力很差，没有免疫力？爱生病，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提高自己的免疫力。上哪儿找啊？找什么呀？强化体质，体质提升了，抵抗力不就增强了吗？爱生病、爱得病的人，我们都说什么？你身体体质这么绕，体质这么绕啊，知道吗？是因为你体质绕，你的地基不牢，你的框架不结实。所以说你才不能承载，你防不了这种病毒、细菌、风寒、暑湿、燥火，你防不住。明白了？你防不住。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是我们的空间，是我们的土壤，是我们地基，是我们身体的框架。我们脏腑组织器官呢，在这个环境当中啊，去生存，只有这个环境好，体质老，体质健，我们才有免疫力、抵抗力。

0: 才会健康。所以调理体质就等于提高抵抗力，增强免疫力。那么同时调理体质也等于提升我们生命质量，我们学会从活着到活好啊，从活好到延长生命的长度，延年益寿，这是调理体质。调理体质不单单是干嘛，是加强疾病的康复，不单单是瓦解疾病的根儿，同时啊它也兼顾着提高抵抗力免疫力，大家明白吗？所以说请大家关注体质，重视体质，呵护体质，并且去调养体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讲这些，希望对大家的健康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当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至今还没找到办法，至今被困扰在这个病痛当中，需要找到一个健康的方案，需要帮助，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说节目热线比较忙沟通不上，没关系，跟我们专家老师沟通，专家老师依然会给你科学有效正确的健康方案。好，就这样，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你好，盛老师啊。
0: 哎，欢迎您。
3: 哎呀，
0: 哎，
3: 真不容易，我等了好多天了。
0: 是，好不容易沟通上啊。是这样，老朋友新朋友。
3: 老朋友，前几年我们也通过话，我是这个从去年吧就开始拉稀。
0: 嗯。
3: 一天拉4-5次。
0: 嗯。
3: 跟小便一样，早晨一起来就哗哗的拉。
0: 嗯。
3: 一天有时候拉一次，有时候拉2次。
0: 嗯。
3: 找了好多个西医也看了，找了好几个中医也看了，
0: 嗯，
3: 吃了好多中药，10副20副的吃，
0: 嗯，
3: 一点作用都没有，
0: 嗯，
3: 这种情况，我说跟你说说怎么办呢？
0: 啊，好，就这个问题是吧？
3: 啊，对，
0: 除了
3: 另外我还有，
0: 嗯，
3: 咱治了一样，治了一样说一样吧，不能都治，
0: 没事儿，没事儿，
3: 另外我就。

0: 你
1: 是，
0: 说啊，还有什么问题啊？
1: 另外不就是说这腰疼，腰不太疼，舍得这屁股腿憋着胀疼。我有这个左肾囊肿，包括这劳膝，是不是跟这左肾囊肿有关系啊？
0: 但是屁股和腰疼。
1: 屁股胆子疼，整个左腿憋得慌，都走路一窄一窄的，
0: 酸痛是吧？
1: 酸痛，对。
0: 然后有肾囊肿是吧？
1: 对对对，
0: 左肾右肾囊肿，
1: 左肾，
0: 左肾哈，
1: 6.0左右，有时候5.9，有时候6.1，他让做手术，我从来我不想做手术，
0: 拍的片儿有吧？
1: 做的那叫什么呀？那个图片是，
0: B 超啊，
1: 对对对，B 超，
0: B 超，B 超有是吧？
1: B 超有，
0: 检查报告都有哈，这个到时候你给咱们厂，
1: 都有。
0: 给咱们厂外老师发过来啊。
1: 行，
0: 有微信吧？
1: 微信有，我给赵老师有微信。
0: 你这样哈，把这个检查报告都发给这个赵老师啊。
1: 哦，行。
0: 然后呢，这个肾囊肿我给你调下去啊。
1: 调不调？你说到这儿了，盛老师，我为这个事儿吧，还上北京有个6.1医院，都是那些个说起来是什么，转角呀什么，我花了2000多块钱给了我师傅要，问我带着多少钱，我说我实际我带着5000块钱，结果我说带着2000块钱，要了2000块钱的药，一点事儿都不顶，哎呀，
0: 但你不要说了，很多人肾囊肿他解决不了，他不会治
1: 解决不了，根本就解决不了，
0: 但是，
1: 要不就是动手术。
0: 不用手术，这个是最后盛老师给你调，
1: 好，
0: 咱们看看检查结果，你不有检查报告吗？你留上，哎，咱们
1: 留着
0: 调一段
1: 呢。
0: 时间，你再看看，现在是6点左右，咱们慢慢变成5点左右、4点左右、3点左右的时候，你再说，哈，
1: 行，
0: 哎，
1: 好。
0: 对不对？事实它胜于雄辩，它在那摆着呢，对吧？你呢？这个肾囊肿你先不管，还是调脾胃，还是脾胃啊。
1: 好，
0: 你的脾胃非常虚弱，脾胃虚寒比较重啊。脾胃虚寒，这个呢以后要热敷小肚子，热敷腹部，有没有药灸条啊？
1: 药灸条没有，我可以买。
0: 跟赵老师沟通，少买点药灸条，这个不贵，几十块钱啊，几十元钱
1: 行
0: 啊。你怎么做呢？盛老师教你啊，你记住啊，你拿回去，一个是肚脐儿，肚脐儿啊，肚脐儿为中心，这个顺时针啊，一圈两圈的这个去灸它，就是点燃了啊，点燃了头朝下灸的，你就是3、5分钟或者10分、8分都行啊。之后从你的胃啊，从你的胃心口窝知道吧？
1: 知道。
0: 心口窝一直往下走，路过肚脐儿，一直到哪儿呢？到你的耻骨，就是到你的关元穴啊。哎，一直往下走，上下走，走直线，从上边一点点往下走，走完之后再提起来，再往下一点点走。你可以一次用2根儿，别烫着，有灰的往出弹一弹，整个玻璃瓶有灰了，我就往出刮一刮。然后抬起来，我再从上面一点点点往下走，就是说白了，我们所谓的这个灸啊，就是烤，就是一点点烤它啊。你要这么去做，做完这个马上去做哪儿呢？去做2个脚心，也就涌泉穴这块上下2个脚心都做，就这2个部位，别的不做。
1: 胶筋也是用艾条灸，对不对？
0: 对，也是艾条啊，你在这里，盛老师告诉你，你的脾胃虚寒非常重。
1: 对，相当重，因为好多个中医根本就看不下来，我也说不出一二三来，就开药，开了药以后吃半天，什么事都不顶，甚至吃了还腰痛。
0: 那是你的脾胃虚寒，它没有调理你的虚寒，不调理虚寒都不管用，这回我给你方法啊。给你方法，我甚至呢也可以，你也可以干嘛呢？就是要小浮子给它打成粉，啊，调成小饼儿，然后热敷你的肚脐儿和你的脚心都行，热敷20分钟左右，到时候拿下去。
1: 夫子是夫子吗？
0: 对，浮子姜夫子啊，
1: 姜夫子。
0: 对，姜夫子你可以用150克、200克都行，叫它打成粉。
1: 姜夫子。
0: 对。打成粉，打成粉回来呢，拿一块姜捣烂捣碎呢，

0: 少放点麸质粉，可以做成糕，做成小饼啊，做成小饼贴在肚脐上和两个脚心上啊，
1: 哦，
0: 然后贴个20-30分钟就拿下去，时间长了容易起泡啊，
1: 哦哦哦哦。
0: 这个可以驱寒。

0: 我你寒气出来之后，你得正气足啊。
1: 哦，
0: 内在正气足不足？像你这种情况，你一定要调体质啊，
1: 嗯，
0: 啊，调体质，改善体质啊，啊。
1: 嗯，
0: 现在这个都用什么药呢？还
1: 那什么药没用？
0: 什么药？好，也没用。你去调理体质，七黄丹去用上。你可以用
1: 啊，
0: 姜汤煮的姜汤送服啊。
1: 哦，就用姜汤送服，好
0: 对，
1: 的。
0: 像你这种寒比较重的，煮的姜汤送服啊。
1: 哦，
0: 以后喝水就喝炒的炒白术和党参水、制黄芪这三样啊，煮水啊，各等份多点少点都没事儿，煮水泡茶当茶喝，经常喝这个水，别的什么水都不喝，
1: 行，
0: 按照我说这个去用就行了。
1: 啊，你说吧，
0: 不，这个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好吧？
1: 哦，你给我发过来呀，更好，
0: 对，
1: 更
0: 给你
1: 好，
0: 发过去，行吧？
1: 行，好，
0: 还是这个手机哈。
1: 如果能把这肚子调过来了，别的我觉得就好调了，这太难了，这个。
0: 能调过来，这个没问题，这个好
1: 还
0: 调
1: 我还上了河北省二院做了肠镜，也没有问题，做了这个灶便、化验灶便也没有炎症，但是就这个有这个病的好多个人我知道，谁都看不好。
0: 不用管他，咱能看好，咱按照咱自己的方法来
1: 行，好的。
0: 啊。好吧。
1: 治完了这肚子，咱再治这腰疼吧。
0: 行，可以，一步一步来啊，不要着急啊，
1: 啊，
0: 你
1: 一
0: 别
1: 步一
0: 想
1: 步
0: 着
1: 来，
0: 说盛
1: 我
0: 老
1: 不
0: 师
1: 着
0: 你把
1: 急。
0: 我这个病那个病都治好，治不了，啊，一
1: 我
0: 样样
1: 特
0: 来
1: 别
0: 啊，
1: 相信盛老师，
0: 那就
1: 我
0: 行，
1: 特别相信盛老师。
0: 那你就
1: 别。
0: 一点点治，不会让你失望的啊，
1: 啊，
0: 好吧，
1: 好，
0: 好嘞，
1: 行，
0: 就这样，
1: 好了，
0: 好，
1: 谢
0: 再见，
1: 谢盛老师
0: 不
1: 啊，
0: 客气，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
1: 盛老师，
0: 再见，嗯。
1: 谢谢，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磘，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欢迎我，沈老师，你辛苦了。
0: 不用客气。
3: 是你讲的可好的，我做记录吧，记不了，我都愁，你不敢回人专家老师说，我今天才回专家老师说。
0: 是，
3: 哎呀，
0: 今天参与节目主要是想咨询什么问题呀？在哪方面遇到问题了，需要盛老师的帮助啊？
3: 哎呀，需要沈老师帮助可多的，我就是主要的困扰，我这个是，我这个华佗。腿上去都掉来了，腿上去都掉来了，4、5年了。
0: 腰间盘滑脱啊，总是错位是吧？
3: 那对，
0: 啊，
3: 不是华佗能看好了呗？
0: 滑脱好治，也就
3: 华
0: 是，
3: 佗腿不上，腿上都下来了，都掉都走不了。
0: 那是你的筋骨的问题，你的筋骨不矫健了啊。再往上说，就是你的肝肾亏虚了。如果说再往上说，就说你的体质比较绕了。啊，比如说阳虚呀、
3: 对。
0: 阴虚呀、气虚呀，你存在这样的问题了，所以说你的肝肾也亏虚了，你的
3: 哎呀，
0: 肝
3: 我
0: 肾
3: 这
0: 亏
3: 一
0: 虚
3: 体
0: 了，
3: 多病，我这个是主要。你看，我有多少样病啊？我有高血压，心脏有早搏，这个眼干、眼涩、眼疼，这个左耳朵还是耳鸣。去年得那场那个，太阳穴疼，都得是戴着口罩，出来出门吹着点太阳穴都觉得受了风了，疼。这个龈炎，还有这个尿频、尿等的，胃也不好。吃什么也不想吃，还是那个不觉饿。我这人还穿棉裤怕冷，手脚怕冷，这腿还是体格疼，下巴都是怕冷，这好几年了，这体格疼是怕风的。
0: 寒邪太重了，要驱除，要清寒邪。你这
3: 哎，
0: 样
3: 愁死了，我这点病。
0: 你也别愁了，你也别愁了啊！你这个疾病都能治，我听了。刚才就按我说的，你还是体质绕导致肝肾亏虚啊。你阳虚
3: 就
0: 有，
3: 是
0: 你没有阳虚，你就不会出现这个
3: 阳虚，我
0: 手
3: 跟你
0: 脚凉
3: 讲，
0: 怕
3: 我
0: 冷。
3: 的阴虚，
0: 对，你阴虚，你
3: 怕冷。
0: 气虚，对你怕风、怕凉、怕冷，你体内的寒邪、风邪很重了，所以说你才出现这些问题啊。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是
3: 是。
0: 去调理体质，强化机体，你的体质得到提升，得到改善了，那么你这个病根儿才能叫解决，剩下就用点方法，加上锻炼就行了。
3: 我跟秦老师报了名，我说我用不用，我合适吧？
0: 合适吗？你能用上才行啊！你还都，我得考虑你能不能用上的问题。 你以为你报上

0: 明就有啊。
1: 十个吧，十个老母都用，不十个都还刷下来呗。
0: 那十盒，那体脂的问题，明显就体脂的问题，怎么不适合啊？只有体脂的问题都适合，特别是阳虚、气虚、寒邪、风邪重的，像这种情况基本上都用不了什么方法，可以稍微用点，
1: 是
0: 稍微配合点，可以。
1: 啊，行行
0: 行
1: 行。
0: 吧，那在这块，盛老师就期待你好消息了啊。
1: 啊，谢谢沈老师啊，
0: 好，
1: 谢谢沈老师，
0: 不客气，好好，再见，
1: 再见，沈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沈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呀，沈老师啊。
0: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你。
1: 沈老师，谢谢你啊，接我电话。
0: 不客气。
1: 我呢是江苏连云港的朋友。我今年42岁了。
0: 42岁。好，问一下，是老听众啊，还是新学员呀？
1: 我也是老朋友了，我跟着你学到快2个月了。
0: 时间也不短了。
1: 对，觉得你们这个节目办得真好。哎呦，真的是能治病的这个好节目。而且呢，我这些年吧，为了治我这个偏头疼的毛病呢，哎呦，我走了不少的弯路、冤枉路，也花了不少的冤枉钱。那为啥呢？因为呢，我在家里跟我老公，我们是开超市的嘛。那没事的时候呢，我喜欢呢听听广播啥的，也喜欢听一些这个健康节目。
0: 挺好。
1: 对，有的节目说呢，我这个偏头痛啊，是因为脑子里面堵了，堵的时间长了就成毒了。让我啊清血堵，头就不疼了。然后呢，我又买了，感觉一点都没有用。我想退吧，就后来吧又找不到人。还有啊，节目呢让我什么补气血，还有节目嘛让我通经络。哎呦，我都买了，我也是，哎呦，补气血呀，我也通了经络呀。也清了的那个血的清血毒啊。效果呢真的是不满意。我花了这么多的钱，我那不就是想把自己给病给治好嘛。不是只想一点点的效果呀，这个
0: 是
1: 吧？
0: 是，如果说一个人的头疼啊，那多种原因都可以导致，很多种原因。你比如说，这个人体内的这个毒素比较多，我们说什么毒呢？这个毒就多了。你比如说湿毒，对不对？这个湿毒也是毒啊，火毒啊，血毒啊，包括这个淤堵不通啊，都可以让你这个头疼。你再比如说这个精血不足， 也可以让头疼。你再比如说元气不足，也可以让头疼。很多种情况都会让这个头疼。他不是说，哎，我这个有一种情况让头疼，那你就按照我这个情况去调理。你得根据自身的一个症状，
1: 对，
0: 跟自身的表现，就辨体实证、辨证施治，对症用药。啊，你去辨准它，根据症状去辨别，精准用药，这个才行。其二，头疼不单单要治疗，还要考虑自身的问题，就是自身精气神和情志的问题。啊，就是体质跟情志的问题，也就形神的问题。一个人内在的问题，情志不畅，你看有的人会头疼。你再比如体质出现偏颇了，阴虚也可以，阳虚也可以，痰湿也可以，淤血也可以，都可以导致头疼，对吧？
1: 对对，
0: 他哪个原因都出现问题，都会让你产生这个疾病。我们不单单是消除这个疾病，治疗这个疾病，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瓦解，让自己以后不再出现反复，这才叫从根本上解决呀。
1: 哎，明白。要不然说还是咱们这个节目靠谱呢。你看前个月吧，偶尔听到咱们节目了，我听沈老师讲的呢，真的很实在的。一点呢也不花里花俏的。你说的体质这档事呢，有时候体质呢就是一个整体的状态。
0: 对。
1: 没有好的这个体质，人就没有好的状态。
0: 没错。
1: 就容易生病。
0: 对。
1: 哎，我这个心里想的哦，真的是老师说的。真的的确有道理，我肯定是这个身体啊，这个大环境不健康，才会出现偏头疼的问题的，才会有这方面的体现。
0: 对，
1: 那我是要是大环境没问题的话，那我哪里还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啊？那肯定不会呀，对吧？
0: 好人哪有生病的？健健康康的人哪有生病的？
1: 对呀，所以当时呢，我就和咱们这个节目组联系了，我就想呢跟你沟通一下。我一直电话一直忙也打不进去，我就想跟咱家老师您沟通一下，老师也建议呢把我这个身体啊整体的调理好，所以我就想趁着上个月吧，就是半年了都没申请到这个迟黄单嘛，让我赶上了，我那就定了三个月的，
0: 定了三个疗程，当时还赠一个疗程吧。
1: 对对对，我是一边调理体质吧，一边跟着老师给的这个小茶饮，还做了这个减脂操啥，出去呢就是慢跑，老师还让我呢灸灸百会穴，太阳穴，风池穴，这个呢我也都做了，感觉身体确实呢变化不少，我这个偏头疼的问题呢我现在基本上头不疼了，还有我之前呢总是莫名其妙的呢身上出来一个淤青，我这段时间明显就少了，还有之前吧，就是这个浴室方便嘛，总会是黑色的一块一块的血块，时间总是延后，那这方面呢现在也有改善了，这是我是意外收获，没想到的，我就是通过这个调理体质吧，再加上这些方法呢，就比我之前用了那么多的药效果都好，
0: 是，
1: 之前吧为了治我这偏头疼，我真的都花了算了一下4-5万块钱，
0: 是，
1: 你看我现在呢通过这个调理体质，哎呦，我1/4都不到就这么大的变化了，
0: 你看看多好，这个治疗疾病一个是会治一个是不会治，不会治的一辈子都在忙忙叨叨地去治疗再用药，然后也不见得身体有很好的改善，钱还没少花，你看会治的人其实花不了多少钱，身体获得的还很好，你那些年都在怎么治，都在胡治乱治，你看最终你现在找到方向了，你去调理体质，这一点你做得非常好，调理体质就能解决很多很多问题，很多人都说老师为什么调理体质改善这么好，你看你调理体质的过程当中，调理体质绝对不是调理一种，调理八种偏颇体质，特别是青黄丹能调理八大偏颇体质，那你每一种体质都可以导致头疼，你比如说痰湿体质，痰湿湿气重，痰瘀痰浊，头脑不清醒，痰瘀关窍，对不对？那么也会头疼。你再比如说气郁的人也会头疼，你说这人气得我因为这个什么事气得我头疼，气得我肋疼，气得我肝疼，有没有？是吧？叫气滞血瘀，他也会。那么你要调理体质，你看痰湿体质，你有痰瘀痰浊导致头疼，你能解决，气郁的你可能解决，甚至你可以因为阴虚精血亏你也能解决，那哪管你是淤血体质，血脉郁结，血脉不通， 你刚才说血脉经络都不通了，那么七黄丹它也调理这个淤血体质，血脉不通。你看你刚才讲了，你说哎，我身上这个发青发紫，青一块紫一块，
1: 嗯，
0: 莫名的淤青，这就是血瘀，这就是血瘀、
1: 哦、
0: 血瘀的人他也会头疼。你看腔隙性脑梗的人经常头疼，
1: 嗯，
0: 对吧？他为什么用七黄丹之后调理体质之后慢慢慢慢这问题没有了呢？你看血瘀的人他能打通血脉呀，能打通经络呀。你看调理体质能改善血毒、
1: 嗯、
0: 能改善瘀毒，能通经络，他还能够补虚。你比如说阳虚了、气虚了、阴虚了，你不论是元气不足的还是元阳不足的啊，身体亏虚正气不足的，他都能给你补上去。
1: 哦，
0: 是不是？你不论血毒不导致的，还是经络不通导致的，还是说因为身体亏虚导致，调理体质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1: 嗯，
0: 哎，你之前的就是我这调一下那调一下都不齐全不全面。
1: 是的。
0: 你现在的你看全面了，你结合着井字操，这个井字操它是不是对你这个血脉疏通啊、脑供血足啊、
1: 嗯、
0: 都有帮助啊？
1: 对对，
0: 你包括很多人也结合着一些方法，比如说十指机械法、敲击头部，你再比如说发肠梳，是不是、
1: 嗯、
0: 哎，它为什么都有效果呢？因为有效是因为对路了。
1: 嗯，
0: 对路了，就咱们没有像以前要盲目治疗，这治一下那治，咱们现在
1: 是
0: 更加全面更加精准。
1: 对 对
0: 是不是啊、嗯、方向
1: 对
0: 了，药用对了，你看多好啊。
1: 有点不错、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七黄丹嘛，这一款呢就是顶得上我之前所有的药、就是调理体质这一件事吧，都赶上之前我干了所有的事情。
0: 对了，这就是抓源头抓根本的好处。什么叫抓源头？就是所有问题的一个根，所有问题的一个核心。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我以后吧我要好好的跟着您调调体质。
0: 嗯
1: 嗯，孙老师，你说我以后就是各方面上方法呢还需要做些什么吧？
0: 嗯，还需要做的呢，刚才我讲了，就是好比说你刚才在做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发肠梳是吧，你头疼你发肠梳、
1: 嗯、
0: 你经常做一做呀，脑供血不足的哈，发肠梳、
1: 哦、
0: 你这个可以做一做。十指击法，十个手指像这个弯曲，像这个敲击，用手指敲击头部啊，微微弯曲像鹰爪一样、
1: 哦、
0: 敲击头部，刺激这个穴位，因为头部的穴位比较多、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看它是有效果吧、
1: 嗯、
0: 还有一个方法也适合你做。什么方法呢？就是说这个慢跑。
1: 嗯、
0: 慢跑呢它能让你血液循环能够全都调动起来。说我们身上的血管啊血脉也全都加在一起围地球将近2.5圈。
1: 嗯，
0: 你光靠药物催动你就不如自己一运动，一运动所有的血脉都在加速。
1: 对的、哦、
0: 血液循环越好、
1: 嗯、
0: 你是不是通透性就越强啊。你身上为什么经常青紫？你这个去做一做。还有一个，你身体这个血脉郁结这么严重，那么你大脑供血能力就会差，所以说有时间你练习练习空蹬自行车。
1: 哦，
0: 啊，你看我跟你讲这些你都经常去做，包括用后背撞门框撞大树，包括咱们拍击法啊，这些我都讲过，你不知道你问常外老师。
1: 嗯，
0: 咱们治疗疾病是一方面，平时调养呵护自己又是一个工作啊。咱们有病该治病治病、
1: 嗯、
0: 就对症用方、对症用药、
1: 嗯、
0: 那么我们没疾病消灭完或者没有疾病，我们该调养该强化要强化，该调养要调养，让自己身体一直处于一个良好状态，咱们以最少的这个代价拥有最好的身体，让自己平时少生病不生病，是不是健健康康这一生不遭罪、
1: 嗯、
0: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
1: 嗯，
0: 多好啊。
1: 对对对，
0: 最大的赢家不就是用最少的投入然后获得更多吗？健康有了心情有了身体有了疾病没有了，这不是最大的赢家吗？
1: 嗯、是的是的，
0: 好吧。嗯
1: 嗯，
0: 希望你能够继续跟节目学。
1: 那我就是上个月就是说这个吃黄丹嘛，调理体质嘛，上个月买的少了吧，才3个月的，那肯定不够呀。厂家有没有出厂有这个机会，有出厂价的这个用药的机会好便宜点吗？
0: 这个只能说赶。什么叫机会呢？赶上了就叫机会，没有那就没有机会，是不是？什么东西讲究机缘、
1: 嗯、
0: 赶上了它这个机会有了我们就珍惜，没有了咱们就正常治疗嘛，是不是、
1: 哦、
0: 不要因为这个事去困
1: 对对对
0: 去烦恼去困惑去啊。你又不是
1: 对对对
0: 花冤枉钱了，你又不是说的买错药了用错药了， 对吧？
1: 啊，
0: 不要去纠结。我只
1: 是问一下，
0: 赶上了咱们就幸运啊！我每个疗程能减400-500，是不是？哎，我有赠送，我挺合算。赶不上了就正常治疗，正常用药，啊，
1: 嗯，
0: 好不好？
1: 好的呀，听你的呀。
0: 嗯，
1: 那我知道嘛，能用上一次磁场加。

0: 我觉得，哎呦，真的很难得，很难得的。这样，我就想，万一有这机会的，我要碰上的话，我就想多订一点
1: 啊，
0: 嘛。
1: 可以啊，这就是每次赶上有团购啊，有优惠，我都告诉大家，我说能多订点，多囤点，多囤点，因为这个机会赶上了就是省钱，就是占便宜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我觉得跟孙老师沟通一下，我心里也踏实多了。我也决定了一直跟着孙老师您走，把自己这个身体调理得更好。
1: 谢谢你对我的认可和信任，放心吧，
0: 好的，
1: 好好学，好好做，好不好？我们
0: 好
1: 身
0: 的，
1: 体
0: 好
1: 只
0: 的。
1: 会越来越好，健康越来越多，是吧？
0: 对对，
1: 行，时
0: 是
1: 间
0: 的。
1: 关系，咱就聊这些吧。再有什么问题再聊。
0: 好的，好的。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轩闹钟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3: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2: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纪民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3: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纪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2: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5盒赠送1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赠送3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20盒赠送10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3: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纪民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2: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纪民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4: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纪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已经进入尾声，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出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大家同步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5: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杨老，时间真的是不等人啊，您看转眼间我们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大型援助活动仅剩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节目的开始，我一定要把我们的援助热线跟大家再提示一下啊，再强调一下，400-677-3577，400-677-3577，以免大家错过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省钱治病的绝佳机会。
5: 是啊，越到最后申请的难度呢肯定会越大。
4: 对，
5: 而且个别地区啊，我听说援助的资金和皇室膏方的数量呢都已经是非常有限了。
4: 是。
5: 那在这儿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呢，现在这个机会你能够听到肯定是非常幸运的。
6: 嗯，
5: 因为现在申请黄氏膏方，你不但说能够享受到黄氏膏方的赠送，哎，就是申请五盒就赠送你一盒，申请十盒就赠送你三盒，申请二十盒呢赠送你十盒。
6: 嗯，
5: 同时呢还有援助资金的补贴。
6: 对，
5: 按年龄补的啊，年纪满60岁的患者每盒要我们再给减30块钱。
6: 嗯，
5: 年龄满70岁的每盒要我们给减60块钱。
6: 嗯，
5: 年龄满80岁的每盒要的我们给减100块钱。
6: 对，
5: 这个账大家呢我想应该能够算得清楚，真正是实惠到底了。而这样的机会呀，今年肯定是很难再有了。
6: 嗯，
5: 啊，明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如果有需要的，一定能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了。
6: 没错，最后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真正省钱治病的绝佳机会。我看这几天那么多的朋友申请到了援助，也有很多朋友对接下来的治疗真的是充满了信心，因为这个让他们后续治疗真的是节省了一大笔的开支，更让很多新朋友有了一个可以放心大胆尝试的机会。
5: 确实，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花最少的钱来解决疾病方面的问题，这个对谁来说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
6: 嗯，
5: 毕竟的这样的机会来之不易呀，而且节省的费用也是超乎想象的，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朋友争相来申请的根本原因。
6: 嗯，
5: 你看，有听我节目很长时间，好几年的，一直没有下定决心的朋友，
6: 嗯，
5: 结果一看这一次能够省这么多的钱，纷纷过来申请。
6: 嗯，
5: 还有很多人是之前用过黄氏膏方，但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呢，中间呢断药了。
6: 嗯，
5: 哎，听到这次呢非常的合适，又过来申请的。
6: 对，
5: 也包括还有一些家庭式用药的朋友，以前申请都是先可着这个病重的人用。现在呢申请到援助了以后呢，多申请一些，节省了很多的费用以后啊，不仅自己用，让老伴呀让孩子呀都能用了。
6: 嗯，
5: 啊，包括还有一些朋友是不知道我们的援助活动的，大家的口碑宣传也让大家呢有了申请的机会。
6: 对，
5: 总之啊，这次精准扶贫呢针对于补贴的活动啊，我们让很多患者和家庭切实的受益了。
6: 嗯，
5: 这是我们呢这个活动举办的一个初衷。
6: 对，养老能做这么大规模这么大力度的这个援助活动，首先对企业来说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这既是企业实力和责任的体现，其实更重要的是企业对于帮助老百姓摆脱疾病的一个决心。
5: 对，其实这一点爱华说的非常对。对于现在大家治病啊，无外乎两个方面吧。
6: 嗯，
5: 一个就是选药，另外一个就是经济的问题。
6: 嗯，
5: 从选药上来看呢，很多患者依然因为疾病知识的匮乏而选错了药物，选错了治疗方法。
6: 嗯，
5: 我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健康的知识，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呢，我们强调的就是疾病的根源到底在哪。
6: 嗯，
5: 疾病呢不是说单单的它是独立存在的，它很多的问题是相互连带的。那你比如说五脏当中，我们经常讲说五脏是紧密相连的，说你心脏有了病就是心脏上的事情吧，它不是这样。
6: 嗯，
5: 从语义文化的角度来讲，你心脏上有病的患者，除了心本身出问题了，还跟你的脾呀，还跟你的肝呢是密切相关的。
6: 嗯，
5: 怎么就跟脾跟肝有关系？因为脾为心之子，肝为心之母啊。
6: 嗯，
5: 五行之间，肝是属木的，心是属火的，脾是属土的，你算一算这三者之间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母子相生的一个关系。
6: 嗯，
5: 哎，也就是木生了火，火又生了土，也就是那肝生了心，心又生了脾。
6: 嗯，
5: 那你想一想，如果你心脏出了问题以后老盯着治心脏，为什么很多心脏病的患者他治了这么多年这个心脏病的各种治心脏的药都吃过他就治不好呢？
6: 对呀，
5: 心脏得了病老盯着治心脏，你只看其一你不知其二啊。
6: 嗯，
5: 你当然就治不好。
6: 对，
5: 反过来你看，我们用黄氏膏方给大家治寓意文化这种治病的药方子，强调的是什么？就拿一个心脏病来讲，我们强调的是一脏有病最少要三脏同治，哎，或者呢说呢五脏同养。
6: 同养，对，
5: 就是连你出了问题以后，除了治你，还要治你妈妈，还要治你儿子。
6: 嗯，
5: 啊，叫三脏同治。有一些重病大病的患者，除了治你治你的母脏、子脏和你自己之外呢，还要连带的另外两个脏器一定要治，叫五脏同养。
6: 嗯，
5: 这个跟你原来你民间的，包括你今天为止，你市场上有任何一个药方，它有这种治法吗？没有。
6: 嗯，
5: 啊，所以说呢，你正是这种整体性的治疗的方案，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它不仅能把一种病治好了，同时你发现呢，它连带的一些症候啊，一并就给你治好了。
6: 嗯，
5: 方法不一样，那么产生的效果不一样，产生的效果不一样，那么体现在呢疾病的治疗上，当然就是天差地别了。
6: 嗯，
5: 来我们这儿治病的没有一个好治的，
6: 对，
5: 都是很难的。跑了多少地方治不好的，然后呢市场上各种药都买遍，有的人还吃保健品的也不行的，最后呢给我们找到我们以后啊，用将信将疑的态度试一试吧，结果这一试，哎，想治的病好了，没想到的一些病也好了。
6: 嗯，
5: 你想想，这就是寓意文化这种药方的，为什么相关部门的要把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子解禁了，要全国一些地方的有供应，因为它生产的问题，现在呢生产的量远远不能满足全国患者的需求，我们30多个省现在只有9个地区有供应嘛。
6: 嗯，
5: 啊，到今天为止一个多地方都没多出来，就9个地方有供应。
6: 嗯，
5: 那你想一想啊，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将来能在全国大范围的推广开了以后的话呢，确实可以帮助很多老百姓用这一种药代替他吃那一把药了。
6: 对，
5: 那，啊，这样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啊。
6: 嗯，
5: 啊，这是从药的这个治病的理念上来讲，同时呢从这个药厂来讲那不用讲了，黄氏膏方这个药厂谁生产的，全国排在第6位的济民可信。
6: 嗯，
5: 啊，这个是大药厂，这不用讲，它先中国制药工业百强榜它才排在第6位嘛。
6: 嗯，
5: 再加上这个方子出处来讲的话呢，这个方子谁的方子，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的温病学派的奠基人物叶天士的方子。
6: 嗯，
5: 因此你这种方子，尤其他这种独有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它是民间你任何药方子放在今天，不管是宣传有多少，电台的、电视的、报纸的、网络的，你有多少宣传，没有这种药方的，没有这种治法的。
6: 嗯，
5: 那，所以说呀，通过这么多受益的患者，我们啊，这个很多老百姓啊，通过这样的药方子以后呢，一点一点的恢复健康了。大家看到呢，你也会听到，就是几十年的失眠症的患者，通过黄氏膏方呢，一点一点能睡着觉了。
6: 嗯，
5: 心脏病的患者做完手术以后都不行，结果呢，通过用黄氏膏方呢，心脏的功能恢复正常了。
6: 嗯，
5: 啊，半夜起夜5、6次，尿频、尿急呀、尿痛、尿等待这种情况呢，那前列腺增生肥大呀，女同志的尿频、尿急呀。很多人通过黄氏膏方一点一点的纠正过来了，不用遭罪了。哎，包括脑血栓、脑梗的，走不了的能走了，说不清的能说了，不拉拉弦子了，脑袋也清亮了，脑袋不迷糊了。
6: 嗯，
5: 这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吗？他做不到的。
6: 对，绝对做不到的。
5: 哎，包括呢，常年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患者，很多人呢，原来呢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吃一大堆啊，控制不住。现在呢，通过黄氏膏方的一个方子，血压也好，血糖也好，血脂也好了。
6: 对，各项指标都下来了，而且很多朋友甚至于拿科学数据来说话，
5: 哎，
6: 这是看得见的指标。
5: 对，这个你血糖原来是多少，用了它以后降到多少了，你胰岛素减了多少了，
6: 嗯，
5: 降糖药减了多少了，这是能够自己能够列出来的，
6: 看得见摸得着的。对
5: 对。包括一些老年人颈肩腰腿疼痛啊，风湿骨病啊，吃专治风湿的骨病吃了无期代数治不好，但是呢通过黄氏膏方把住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寒给他赶出来了，哎，腿也不疼了，腰也挺直了啊。因此我说黄氏膏方大家用了以后呢会有三道，哪三道呢？病人会感受到疗效，
6: 嗯，
5: 家人能够看到效果，医院的检查指标呢会证明你啊，他这种身体上的变化。
6: 嗯，
5: 哎，这就是黄氏膏方，他用疗效来说话，因此我们这个节目才能够再拿一波10年20年的播，主要原因就在这儿了。
6: 没错，我们这样康复的例子真的比比皆是啊，太多太多。所以说，如果大家没有亲身的感受过这样一个寓意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那真的是一种遗憾。特别是现在我们还有这么大力度的援助机会， 绝对是你省钱治疗疾病的绝佳机会。我们的援助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想申请的朋友，大家一定要争分夺秒，因为明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5: 对，那还有一个方面确实是不能忽视的因素，就是大家的经济问题呀。
6: 嗯，
5: 特别是最近几年呢，很多老百姓说手头比较紧啊，你说你的药再好，买了药以后呢生活不了了也不行啊。
6: 嗯，
5: 所以说这次援助我们也是考虑到大家的实际情况，真正的去给大家省钱。咱们不能因为经济的原因呢放弃任何一位患者，而且黄氏膏方它就是服务老百姓的，老百姓都用不上，我觉得它的疗效再好，如果说是都是一些有钱人有条件的能够用黄氏膏方，老百姓的大多数没机会用的话呢，那就失去了它解菌市场上有供应的重要意义了。
6: 对，真是这样。你再好的药、杨老讲过，如果你只是特殊人群用，那就不如搞专供了
5: 啊，那就不如对直接呢给一些人用就行了，那在这市场上没有就算了嘛。
6: 对
5: 啊，因为真正的好药呢一定要能够服务广大人民百姓的，这是真正的好药。
6: 嗯，
5: 而黄氏膏方本身就是大多数朋友能够承受得起的，虽然说它从选材呀、炮制啊、提纯呢、它这个价格定价已经很低了，但是确实还有一部分条件不好的患者用起来比较吃力。那我们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援助活动啊，就是希望能够呢帮助更多的患者有机会把好药用上。
6: 嗯，
5: 因为条件不好的患者他更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能说条件不好咱就不治病了吗？
6: 对，
5: 那大错特错了，只有早点把病治好了，别让疾病的发展成更严重的问题，这个对于条件不好的家庭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6: 对，杨老说的真的再实在不过了，现在没钱可以，但是你一定不能没有一个好身体。你要是没钱，再没有个好身体，哎呀，那可想而知你的生活得多艰难啊。所以说啊，疾病一定要趁轻治，趁早治，把身体保养好是最关键的第一步。现在济民可信为大家带来这么难得的援助活动，大家为了健康，真的你值得去争取啊。
5: 对，
6: 嗯，
5: 为了健康我们一定要去争取。
6: 对，
5: 你看呢，每天有那么多的患者朋友打来报喜的电话，很多都说到了一些我们都没想到的疗效。
6: 嗯，
5: 很多疾病用他们自己的话形容就是出现了奇迹。
6: 嗯，
5: 我真的替大家高兴。
6: 嗯，
5: 说明又一个患者走在了通往健康的道路上，不需要再花冤枉钱了，更不用担心疾病向前发展了。
6: 嗯，
5: 并且大家的每一个报喜的电话可以让更多的患者朋友坚定治疗的信心。
6: 嗯，
5: 啊，就这几天呢还有一个患者的情况呢让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6: 嗯，
5: 这个患者是唐山农村的，
6: 哦，
5: 他叫王红丽，他家条件不是特别好，他今年才57岁。
6: 嗯，
5: 有多年的慢性哮喘。
6: 哦，
5: 同时他常年在外面干活呀，总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胃肠也不好，有糜烂性的胃炎，有十二指肠溃疡，同时呢还有老风湿20多年了。
6: 嗯，
5: 但是他不干活，家里没有收入啊。
6: 嗯，
5: 干活挣点钱呢平常又舍不得花，平时呢哪不舒服了总是吃点药呢小药片呢顶一顶。
6: 嗯，
5: 犯了病就在家躺着哪也不敢动。
6: 嗯，
5: 干活的时候他听收音机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节目，
6: 你看这就是缘分。
5: 对，但是他听了3个月才开始用的
6: 啊，这可真是够谨慎的了。
5: 他说以前买过一次药，是听人家说的可好了，但是用上以后啊跟他说的完全是两样。
6: 嗯，
5: 啊，于是呢他再买药呢就小心加小心了。
6: 嗯嗯，
5: 但是这次听了我们节目3个月为什么就开始用上了呢？一个是他听我讲黄氏膏方是御医文化的药方。
6: 嗯嗯，
5: 啊，而且我跟大家讲，我说你适合的让你用，不适合的话呢，
6: 不耽误
5: 你，你想用也不能让你用，也不能耽误你。
6: 对，
5: 他觉得我听我这节目啊，踏踏实实的，不像那些呢胡吹的，动不动忽悠老百姓那些所谓的老师专家。
6: 嗯，
5: 啊，第二个，他听到一个患者跟他的情况差不多，用了半年打电话反馈呢，说这病好一半了。
6: 嗯。
5: 所以说呀，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试一试。哎， 结果呢，就这次呢，他用了两天下来以后啊，他申请到名额以后啊，两天的功夫，他说那个胃就舒服多了。哎，原来吃点饭呢、喝点水呀、都感觉撑胀不往下走，现在呢，两天的功夫用下来以后啊，哎，吃点东西啊，感觉往下走了，胃不胀了。而且他常年大便不成形，用了两天黄氏膏方以后啊，大便开始成条了，不是那种破破糟糟的。哎，他说这个东西好，他就接着用。这样呢，他连续用了三个月，啊，三个月呢，感觉方方面面的都不错，因为他家里条件呢确实差点，于是三个月用下来以后啊，感觉不错，他就把药停了。当时我的学生就跟他讲说，你现在呀没有完全治好的情况下，如果说没有按照疗程治的，不把病根去掉了，你这个病容易出现反复，你治病不能见好就收啊。啊，他说他知道也没去根呢，但是现在呢干什么也耽误，不也不耽误了，觉得可以扛一阵了，等有了钱再用。
6: 嗯，
5: 啊，他就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情况呢他就停了药了。结果呢他停了药第一个月的时候呢确实也特别好，什么事儿没有。
6: 嗯，
5: 但是停第二个月的时候啊开始又出现不舒服了。
6: 哦，
5: 啊，但是他条件确实困难，一直舍不得再用。这次援助活动听到了以后呢，给我的学生打电话，当时我的学生跟他讲说，你这个情况啊那肯定是再合适不过了。
6: 嗯，
5: 因为这次我们主要活动的叫精准扶贫嘛。
6: 嗯嗯，
5: 是本年度的这种力度最大的一次，不但赠送的是你最需要的黄氏膏方，而且还有现金的减免。
6: 嗯，
5: 我们也知道你家里条件不好，还准备照顾你一下，谁知道呢，他来了就要订这个20盒的。
6: 嗯嗯嗯，
5: 啊，问他说条件不好你就少申请点吧，
6: 啊，
5: 他说就是条件不好才应该在这次省钱的时候啊多省些的省点钱。
6: 对，你条件越是不好，越是经济条件不是很宽裕的，你这是一个机会，因为他是花最少的钱来用黄氏膏方的机会呀。
5: 对
6: 啊，
5: 这个同时他还有一个就是他有老母亲83岁了
6: 啊，
5: 身体也不好，他自己用的黄氏膏方这么好，他也希望给老母亲用上。他说我还没到60呢，我把病治好了还能再挣钱。我老母亲现在身体不好，不能让她继续这么遭罪呀。
6: 嗯嗯嗯，孝顺。
5: 这次申请上以后呢，我也能用，老母亲也用上，因为按照精准扶贫这么买下来以后的话呢，价格非常合适了，原来一个人吃的，现在俩人都够了。
6: 嗯，
5: 让这老母亲呢也过几天呢少遭罪的日子。说实在他这个情况啊在我们患者当中啊也是比较常见的。
6: 嗯，
5: 条件不好舍不得钱，那但是这次呀他为了老母亲居然呢把家里的牛都卖了
6: 啊，
5: 那自己舍不得吃也要给老母亲先用上。而我听到的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学生讲，现在有些做子女的啊，老父亲老母亲呢买药的时候只想买点好药治病啊，有些做子女的不乐意。
6: 哎，对，真的有这样的朋友，哎呀，这样的儿女就横拔竖挡的呀，就是不让啊。
5: 哎，有的说是老父亲老母亲买药上了当了，以前买过一些药不起作用，白浪费了钱了，就不让再买了。我听了以后心里不是滋味啊。
6: 是
5: 啊，为什么不是滋味呢？你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在你小这些做子女你小的时候啊，
6: 嗯，
5: 哪怕是得个感冒，你的父母是不是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为你治好这个病？
6: 对呀对呀，
5: 啊，一个医生不行换另外一个医生，
6: 一
5: 种
6: 药
5: 不行换
6: 另
5: 外
6: 一
5: 种药。
6: 对呀，只要能听着，但凡听着这个方法一定去尝试的。
5: 啊，没听说是哪个这个做父母说孩子生了病了他没给治的，就自己让那孩子死扛的。
6: 是，
5: 或者说给他买了一种药不起作用以后呢就不给买药了，然后呢就让你扛着。
6: 嗯，
5: 啊，如果是那样的话呢你可能早就没你了。对吧，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是不是应该呢换个角度来想一想。
6: 对
5: 啊，但是你想一想，你的父母得的他可绝不是感冒那么简单的病症。
6: 嗯，
5: 老慢病老慢病，一拖就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病，他遭的罪是你做梦你都想不到的。
6: 对
5: 啊，但是呢做父母的都尽量的在子女面前表现出他们好的一面，他为了不让子女们担心，所以说呢他难受他忍着他不表现出来。
6: 嗯，
5: 那他不能呢给你呢添负担。
6: 嗯，
5: 所以说呀这些做子女的你琢磨琢磨，有的时候呢 从你的角度来讲，你是怕老人的吃亏上当啊等等的这些不让买药啊，你好像呢你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
6: 嗯，
5: 但是你经不起推敲啊，你仔细琢磨琢磨，谁做事情的时候这个事任何一个事情就能100%的有把握，
6: 对呀，
5: 每个事情都能有把握，要是都要是按照这个精致的利己这种来算的话呢，
6: 嗯，
5: 这世界上很多事情不能办的，
6: 嗯，
5: 对吧，不见兔子不撒鹰，很多事情呢都得说是照着我这个思路呢才可以，稳稳当当的百分之百，我
6: 的百分百一定成功，那怎么可能啊，
5: 对，100%才能成功，99%我都不干
6: 啊，哦，
5: 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呢能行吗？
6: 而且养老咱们说治病这事儿更不可能，怎么可能啊，任何疾病也不会说哪一个中国最权威的医生他告诉你说我100%我把这病给你治好，没有的，
5: 也没有这事儿啊，
6: 没有，对，
5: 对吧，
6: 对，
5: 那么大的医院人家也没给你打保票啊，你
6: 对
5: 啊，你还排着队的，你每天呢起早贪黑的去人家那看病给人送钱的，
6: 是，
5: 那最后怎么的，多少人没看好了，你还怨人家呀，啊，这个很多的事情啊，这个做子女的，你从你的角度来讲，好像呢说是啊，我是为老人，其实你仔细琢磨琢磨，你是不是可能是为了自己呀？
6: 嗯，
5: 啊，你为老人没有这么为的，
6: 对，
5: 对吧？你为自己是不是你怕老人那俩钱花了以后你花不上呢？啊，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可能是你琢磨琢磨，有很多做子女的，你为什么这么干？可能有你私心的一些一面的想法。啊，因为老人身体健康了，其实你真正的来讲的话，老人身体健康了，对做子女的你是有好处的。
6: 对。
5: 啊，何况像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呢，我们别的不用讲的太多了。我说呢，就黄氏膏方呢，我们这个节目在哪一播都是10年、20年播的。我们任何一个地区呢，只要节目播出了，我们用药的患者基本上是论万的，好几万，啊，甚至于十几万的患者在用药的。那这样的药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市场的检验，老百姓的检验，而且我们节目当中每一个患者你听一听都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 对吧，你这样的节目的产品如果说是老人想试一试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让他们试一试，
6: 嗯，
5: 啊，也不需要卖房卖地的，没那么严重的，少用点先试一试，可能就这一次尝试是不是就是呢疾病的康复的一个开始，
6: 对，
5: 哎，就这一次尝试是不是呢就是家庭幸福的一个开始，所以说啊，这是我们跟大家呢聊得有点远了啊，针对于现在一些子女的一些行为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这些啊，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做子女人是非常孝顺的，哎，包括这次活动当中还有一些孩子人家给老人的申请的买药的，这都我们一定要给人家点赞的。不管怎么说，明天这个活动啊就要全面的结束了，我们也希望呢在这非常短的时间之内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家庭和患者走向幸福的这个生活，
6: 对，
5: 还有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大家有需要的一定要把握住了，
6: 是的，把握机会就是把握健康，我相信大家通过这样一个援助一定会收获健康，收获幸福，
5: 对，
6: 好的，养老，最后我们提示大家，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援助活动仅剩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还没有申请上的朋友，大家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赶快报名。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等待的朋友答疑解惑。
5: 好的，
6: 嗯。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记名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 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纪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雅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纪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6: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纪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援助活动，仅剩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7: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8: 啊，你好，杨老师。
7: 哎。
8: 我想申请一个救助名额。
7: 啊，听到这次救助的这个名额了，想申请一个。
8: 啊，对，我病太多，你知道吗？
7: 好，把你的病情跟我说一说。
8: 哎，好嘞，谢谢您。
7: 嗯。
8: 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腰椎管狭窄，最要命的就是做这我自己胃病，萎缩性胃炎，现在8-9个月，今现在它都不好，对吧？
7: 有萎缩性的胃炎。
8: 啊，我得了个胃病，得了个病理。我给你念一下，就是念别着急两句。有没事有俩息肉，胃角慢性萎缩性胃炎，半圈体轻度肠化，及个别圈体轻度不典型增生。这是那个病理结果，你知道吗？没准两句。胃角黏膜病变，知道吗？求您救救我，帮我吧。
7: 别客气，自己今年多大年纪啊？
8: 61，你知道吗？
7: 还年轻呢。
8: 对。
7: 嗯，
8: 农村的
7: 啊，农村的患者
8: 啊，没有经济收入，就只有3-4亩地，
7: 哎
8: 呀，没毛病，每天就得能吃饭，你知道吗？你有毛病？
7: 这3-4亩地一年大概能有多少收入？
8: 3000-4000块钱呗，这
7: 一年的收入就这3-4亩地3000-4000块钱的收入。
8: 哎，
7: 一年3-4000块钱点收入，这是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吃一顿饭的钱呢。
8: 那地得弄的呢，那死孩子没都指望上，你知道吗？跑
7: 孩子们也指望不上，自己呢就这点收入，这个一天呢就这小药片吃下来以后呢，这一年也花不少的钱呢。
8: 是，求您帮帮我，救救我吧。
7: 哦，除了吃饭的钱就没有吃药的钱了，有吃药的钱，小药片呢还勉强能凑合吃点，真正的用点好药，皇室膏方，那等于皇室膏方一直是听到了，就是没有钱治，是吧？
8: 我用过4片，那几样病，心脏玩意儿都有好，人药还真好，你知道吗？
7: 那就用了4片皇室膏方，攒点钱，心脏啊，方方面面，肠胃这些方面都感觉好。
8: 都见好，
7: 就是没钱了。
8: 见好，主要就是这唯有现在就胃角这还是疼，你知道吗？这8个月了，现在就严重是下不去，得要。
7: 啊，您萎缩性的胃炎出现肠上皮化生，而且出现不典型增生了，这叫癌前病变嘛？
8: 而且大夫他说是癌前病变，
7: 这是大毛病啊，所以说你这个还得接着治啊，你就是难点他也得接着治，但是难可能的自己农村自己又没有什么收入，然后现在出去借点钱都费劲呐。
8: 没钱，穷人借钱都不好借
7: 啊，所以说就非常难。因此这一次呢，像你这样的患者赶着了咱们纪民可信皇室养生院推出的援助的活动。
8: 啊，谢谢杨老，谢谢。
7: 啊，这样的话呢，你治病的话呢，这就省了不少的费用了。你这个把你这病一点点的调得越来越好了，把那个肠上皮化生给它扭转过来了，这救你一命啊。
8: 对，救命之恩永远忘不了，杨老师。
7: 啊，我帮你登记吧，我一定帮你登记了。
8: 我实在是没路了，这上医院我提不起，你知道吗？
7: 啊，去，你确实，你一个去不起，另外一个去西医那些治疗的方法它也有限，他是说给你长出来不好的病了，他给你做个手术那行，你真正的说是能控制住了，他也没有招。
8: 你说借个猫呢，就说就是癌前病变哈，你待会儿做完，他说，我也不懂你是哪儿意思的，癌前病变，
7: 对，所以说吓一吓坏了，我帮你登记了，你放心吧，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8: 好，谢谢杨老，
7: 多保重，多保重。
8: 我这病好了以后，永远忘不了您打人打的，
7: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我帮你登记了。
8: 现在八个月了，现在今天在验证还没下，还受疼啊，这疼了20多斤现在。
5: 哎呦，
8: 是
5: 那这
8: 实在是没楼了，现在
5: 思想负担也重，再加上这个一查出来，让大夫这一说吓一吓一跳。
8: 你说这个病是癌前病变吧？
5: 是癌前病变，但是你不用太害怕了。这个病首先呢，它癌它也不能说一下就癌了，你八个月的。你八个月，他也不是说一年两年一下就变了，你不用害怕，你一天吓的就不是这个病，慢慢也成这个病了，这是第一个，放松了，精神不要太紧张了，你是这个慢慢的调理饮食呀，对付好了，然后呢，积极的用药，慢慢能调过来。
8: 啊，这个嘛，病人能划开哈？我听您讲过了，天天
5: 能调开了，能调开了，
8: 能调啊！谢谢您，谢谢您了，
5: 也祝您健康吧。
8: 啊，谢谢您，谢谢。
5: 好，好，回见
8: 了，哎。
6: 好，再会，诸位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9: 杨老你好，药物已经收到了。
5: 啊，黄氏膏方这一次援助拿到了。
9: 啊，对对对，感谢您呐、啊！我跟您说说啊，我是老听您的讲座。
5: 嗯。
9: 哎呦，我头一次听啊，哪个药业专家讲座都没有这样，就咱们黄氏养能院。给我们老百姓这么大的优惠，我特别感谢您呐、啊！我感谢那个药业公司的这个总经理跟这个教职员工，为我们这个老百姓受苦受累，捐赠我们这么大的好处，我也不会说什么，我特别感谢。
5: 不用客气，老人家。
9: 特别是像您呐、啊，您养老，我天天听您讲座。
5: 嗯。
9: 那么大岁数了，天天这个不怕苦不怕累的费心忘事的给我们老百姓讲座，我真是由衷的感谢。
5: 嗯，
9: 我的谢谢谢谢再谢谢。
5: 不用客气，老人家。这一次确实正如你老人家所讲，像这种实实在在的援助，现在呀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就是除了记名可信，除了黄石养生院，现在没有一家敢这么做、舍得这么做的。
9: 啊，对对对对。
5: 特别是在今年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老百姓用药难、用看病难、用这个好药更难这种技术情况下，我们作为这种记名可信，如果不站出来，大家都往后退的话呢，这个对老百姓就太不负责任了。
9: 对对对。
5: 嗯，只要是我们能帮助的，我们一定是义不容辞啊。
9: 谢谢杨老了啊！
5: 你老人家以前用过黄氏膏方没有？
9: 我原来用过2年多。我跟您说说这病有时间吗？
5: 好，您简单的说一说。
9: 哎，我这就是这一种病，一个是胃病，40多年时好时坏。
5: 嗯。
9: 一个是腰间盘疼出跟突出。
5: 嗯。
9: 再一个就是两个肾有囊肿，那个右肾是5.0，左肾有积食。也有小的囊肿，再一个都是那个全血有2加号，再一个都是我的眼是不是飞蚊症一大块来回的转，在眼上，就是这个毛病，就是这种情况，
5: 那你老人家这次拿到黄氏膏方以后啊，你早晚各用，先用10克。
9: 先用10克呀。
5: 早晚先用10克，然后呢，你那个眼睛啊，突然间有飞蚊症啊，有一个黑块挡着的话呢，是肝血不足的表现。你加药也能加点什么呢？用点菊花水。
9: 啊、哦，菊花水。
5: 菊花水把黄氏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9: 哦。
5: 你这么调一段时间，什么情况你再来电话。
9: 好嘞，谢谢啊，杨老，谢谢，再谢谢啊，给你。
5: 不用客气，哎。多保重吧，老人家。
9: 好嘞。
5: 祝您健康。
9: 哦，再见。
5: 哎。
6: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黄氏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 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10: 400-677-3577，400-677-3577。
6: 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2: 尊敬的杨老师。
11: 哎。
12: 您好。
11: 您好。
12: 我是那。

0: 个想申请您说的这个嘛，
1: 援助的名额
0: 啊。
1: 嗯，
0: 我那个去年呢我还能那个买着吃的，现在不行了。
1: 嗯，
0: 现在买不起了。
1: 啊，
0: 我那个那前我能

0: 后啊，
1: 嗯，
0: 哎呀，我这浑身都是病，我那个，都见好，
1: 嗯，
0: 反正年轻做了的呗，也是肾有潜血，有尿蛋白，
1: 嗯，
0: 还有那个脑缺血，
1: 嗯，
0: 反正浑身都是病啊，花毛烟腿走不了，原来我还能下楼那个能捡点破烂嘛的卖卖，能救活的，能买点那个咱这个糕，我吃的是，是真好，所以我去年吃着，今年这半年我那个摔了个跤，在胳膊腕子给摔那个嘛了，这个胳膊动不了了，就捡不了了，就现在就困难的更厉害了。
1: 对，原来还能捡点废品呐、啊，等等的这些。
0: 嗯，对。
1: 啊，还多少有点收入，然后呢，街道再接济上自己点。这一个人生活不容易呀、啊，吃喝再加上平常有点不舒服，吃点小药片都是开销啊。
0: 哎呀，我也这个脖子这儿结节。
1: 啊，甲状腺有结节。
0: 嗯。嗯。那个还我要。
1: 几个孩子？自己几个孩子呀？
0: 我。
1: 嗯，
0: 有一个女儿、
1: 啊、
0: 女儿也跟我似的，也是一个人那个弄着那个一个孩子，
1: 孩子还带个孩子，这就很不容易了。然后
0: 呢
1: 生活当中捡
0: 一个人，他现在
1: 啊，
0: 他一个人带着一个孩子，
1: 生活当中多少呢还能够管一管你，这经济方面就指望不上了，
0: 指望不上，指嗨，别的那个也指望不了，指望那个他那个给我老远的，那个也不能看我，也不能捂的，住的挺远的。
1: 啊、哦，离得住的又比较远。
0: 啊。
1: 嗯。
0: 我你说的，我这浑身呐、啊、都是病，还肝囊肿。
1: 嗯。
0: 我怎么净长这样的东西呢？
1: 体质当中属于阳气虚的体质，阳气虚湿气化不开，这各种囊肿就容易生出来了。
0: 啊，我检查了，还说是那个那叫胰腺炎呢，还是什么？还那个这个肾还有个结构瘤，还有囊肿。
1: 嗯。
0: 哎，
1: 啊，肾上有那叫错构瘤。
0: 哦，那叫错构瘤啊。
1: 对。
0: 那个，还有那肝囊肿。你说我怎么那个长这么全？
1: 啊、人上了岁数以后呢，就这种阳气虚再加上阳虚气郁的体质，就容易导致呢人体精液代谢不好了，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这种情况的患者就一个人生活收入来源非常有限，生活比较困难的患者是我们这次援助的一个非常的适合申请的对象啊。
0: 我
1: 帮您登记上了。
0: 我天天听您的，我还那个花膜炎还走不了，现在所以我困难的厉害、
1: 哎。
0: 原来我还能下楼看看工具，那个功德箱要有衣裳自己捡两件穿。
1: 啊、
0: 现在下不了楼，
1: 哎、
0: 那个花膜炎那个右腿，花膜炎，左胳膊吧还摔了一个，摔了手腕子了。
1: 哎呦，今年多大年纪呀、啊？
0: 我。76
1: 啊，76岁了，这应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了。但是呢，自己呢，方方面面的，但是这种情况啊，国家呢解决咱们吃饭的问题，政府解决吃饭的问题，治病的问题，尤其是用好药这个方面呢，我们尽全力的来帮助你。
0: 哎呦，这个药膏是太好了，
1: 嗯、
0: 我那个我吃。去年我那个自己，能动的时候，我捡点废品，攒点钱，我买了那个，咱这膏我也吃了那个半年。
1: 嗯。
0: 那个，我是睡觉哈，也见好，是那个这个腿也见好。
1: 嗯。
0: 那个反正各方面吧，都见好，所以我。我特别相信咱这个那个
1: 啊，用的效果非常认可，但就是因为这个经济条件跟不上，
0: 哎、
1: 所以说这次我们援助活动啊、
0: 哎，
1: 主要就是针对于这些呢，想用黄石膏方用不起的，
0: 就是、
1: 用的很好的断了药的，后续呢接续不上的这种患者，我们农村的呀啊，城市当中低保的呀，生活比较困难的呀，什么军烈属啊，我们一定会优先的去。

0: 照顾。
1: 哎，现在我这个人还挺，我要是但凡有点办法，我还不愿意叫人家那个捡点猫垃圾也不中。
0: 都是这样，你想吧，
1: 人家那个，
0: 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呢，有了困难呢，社会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也是应该的。您不用客气，我帮助你登记上名字了，叫什么名字？
1: 蒋云德。
0: 蒋。
1: 嗯。
0: 云彩的云。
1: 对。
2: 嗯。
1: 道德的德。
0: 道德的德。
1: 嗯。
0: 蒋云德，我给你老人家登记上了。
1: 好嘛，您跟那个李海董事长，您也都那个嘛，您都是好人呢。
0: 啊。
1: 哎，人家
0: 不用客气。
1: 董事长，人家
0: 确实李海董事长呢，他这个在所有企业家这个当中啊，他这种情怀，他这种的担当呢，是我见过的非常佩服的人。
1: 现在呀，杨老师，没有这样的人了，真是少的少啊。人家这个董事长
0: 啊，实实在在拿出钱来，能够拿出药来，能够让患者来治病。
1: 人家也是个孝子，
0: 就是他是个大孝子，所以说正是他是个大孝子，他才有这种行为啊。要不然的话呢，他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他能够给这么多的素不相识的老年人有这种的直接的帮助啊。
1: 是啊，我早就知道他是个孝子，我老听您的节目嘛。听您讲的，我是真是，我真那个佩服您。我的所以去年吃点那个膏啊，我是样样都见，现在也能睡点觉了，都见好。
0: 好，
1: 那个
0: 我帮你老人家登记上了。
1: 我这回检查去，就尿潜血，也剩了那个两个加号了，原来多，还有尿蛋白。还见好，我都为的是正是咱这个腰膏真好。原来厉害。
0: 非常好，那你老人家多保重，我帮助你登记上了，
1: 啊，
0: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好，
1: 您注意身体，我特别佩服您这个一个董事长，一个您。
0: 好，多保重多保重，咱下次再聊老人家。
1: 哎，谢谢杨老师啊。
0: 好，
1: 多保重啊。
0: 好，再见。
1: 回见吧。
3: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4: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仅剩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你也好。我是黄膏方的用者，
0: 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
5: 啊，大二份完全用的，现在。我是麻烦，就是

0: 烦，增高的增高胀，吐血、冒血、拉血、尿血，
1: 嗯，
0: 啊，就住医院，去哪就天赐啊，一冬天去那住的，啊，家出院呢，每月老人口都借病，不，他不说都不跟嘛是辐射的，
1: 嗯，
0: 都借病，
1: 嗯，
0: 一月两人口都花两千几，
1: 嗯。那就等于他自己用这么一两个月黄石膏方的这个钱还可以，但是你用的时间久了以后，这个钱可能就拿不出去了，拿不出来了。
0: 拿不了了，现在拿不了了。现在我听你的消息啊，跟我亲戚呢，我说借4000块钱，我裤袋呢还有1000七，咱们对门想再借个300几百的。那我的亲戚，我他一个都说了，别借了。我给送5000块钱去吧，
1: 啊，
0: 你买吧，
1: 啊，像这种情况呢，越是咱们这个，越是像你这种情况的患者，这点退休金呐、啊，这点国家救济这点钱的吃饭都费劲的患者，咱们越赶上这次减免援助的活动，要抢上名额就好了，要不然你得不到这种救助，你当自己手里那点钱用黄石膏方，你是非常大的难度的有。
0: 所以申请啊，要吃低保了。
1: 嗯，
0: 低保又不吃低保，活不了啊！
1: 对，
0: 就是癌症啊！
1: 对，
0: 我一天打化疗针，那按摩动到七八了
1: 啊，
0: 浑身就难受啊！
1: 那我问问你，今年自己多大年纪？
0: 77呀、啊。
1: 77岁老人家，那你这一次这个援助活动给你申请到了没有？
0: 我申请到了。
1: 那你不管怎么说，
0: 我跟金老师都申请到了。
1: 申请到了以后，你不管怎么说呢，以后治病有了保障了。
0: 对，
1: 嗯，
0: 是啊，
1: 远亲不如近邻呐。你看这老邻居呢，帮了你忙了。
0: 哎，帮忙了。
1: 老邻居帮你一把，暂时性的先跟老邻居那儿挪一点，然后呢，既明可信药业呢，解决了大家用好药的这个大的难题了。得到这个援助以后啊，老百姓吃好药，你就有了机会了。老百姓呢，用这个黄石膏方能把病呢给他按疗程的用药呢，这个有了这种机会，有了这种条件了就。
0: 那杨教授，那跟那金老师啊，都惦着我。
1: 啊，暂时性的咱们手里面紧一紧，但是呢，这药吃下来以后，其实很多老慢病的患者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0: 嗯，谢谢。
1: 你看这一个人生活多不容易啊，越是这种群体困难的群体。我们这次援助活动越要帮助大家，自己呢申请到这个援助的名额了，等着吧，他们是排着号给发放药品的。那得到援助以后，你这次踏踏实实的按时按点的用药，一点点的把身体调过来以后，比什么都好。
0: 谢谢您老人家。那这个金老师他们没忘我呀，你也没忘我，可谢谢那个老人家。
1: 不能忘了你们，社会当中的困难的群体、弱势群体是咱们济民可信黄石养生院的最为关注的，放心吧。以后
0: 我
1: 们还会源源不断的帮助你们的。
0: 国家要不够医保啊，我都把当事儿了，
1: 难道不能？政府不会忘了咱们这些穷苦老百姓，有良知、有担当的这些企业更不会忘了大家。
0: 领导啊，过年过节的都访问我来，怎么样啊？钱怎么行？我说这吃饭也够了，那
1: 啊，人上了岁数以后，吃饭呢有着落，有用药用好药呢，由济民可信来管，这不就行了吗？
0: 啊，对对对，
1: 哎。申请到名额以后，你就踏踏实实治疗啊，别的什么都不用管，你踏踏实实治病就行了。哎，
0: 嗯，谢谢。
1: 好，祝你健康吧。
0: 嗯，谢谢。
1: 好，回见回见。
0: 嗯，行了。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开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杨老，你好。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
1: 哎。
3: 感谢那个杨老跟那个济民可信呢，对老百姓的理解呀。
1: 哎呦。
3: 嗯。
1: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啊哈哈，为老百姓谋福利呀。
1: 嗯。
3: 这老百姓啊，这俩钱儿要上医院的，这去不了几趟就完了。
1: 对。那这次这个减免援助活动的名额自己申请到了。
3: 参加上了。

0: 哎呦，不管怎么说，
1: 嗯、
0: 申请到了，一块石头落了地了。
1: 啊，人一块石头落地了。那个嘛边，杨老师跟您那个嘛边那个咨询咨询，就我那老兄弟哈、啊，
0: 嗯，
1: 那个他是那个尿毒症，
0: 嗯，
1: 那个他也喝咱那个黄石膏方了，
0: 嗯，
1: 那个嘛那个想让您给指导指导，他在家里头啊。
0: 嗯
1: 那个自个儿弄的塑料袋子，我也不懂那叫嘛，是透析是嘛的，自个儿在家里弄，那个、
0: 嗯、
1: 那个也上那个在医院里开的那个促生血的那个针，这后来不那前几天呢、啊，我问他，我说你上那个医院复查去了吗？他去了，我说有变化吗？我说验血了吗？他说验了。
0: 嗯，
1: 那个我有变化没有？
0: 嗯，
1: 他说的那个血彩素上来了。
0: 嗯，
1: 那个喝了，我给他两大瓶儿，没搞活动之前，
0: 对，
1: 我给他的。嗯，我
0: 他通过用黄石膏方血色素上来了是吧？
1: 嗯嗯，哎，血彩素上来了。他说这些日子有点儿犯懒，他说就没劲儿身上。
0: 啊，
1: 那个他这个尿毒症啊，就是他原来是啤酒厂的。
0: 啊，
1: 那个都在那厂子里喝便宜酒，啤酒啊，
0: 就喝这些东西喝的，
1: 啊，就喝这个喝的，你啦。
0: 嗯。
1: 后来他吧，哈，还是那个我们老娘生的孩子吧，还都不够用，早产、
0: 嗯、
1: 七个月，这、
0: 嗯、
1: 先天本来就不足啊。
0: 先天不足，后来呢，自己饮食方方面面再不规律，最后就把个肾就折腾坏了。
1: 对呀、啊，这自个还不当回事儿了，还。
0: 啊，今年多大岁数啊？
1: 60，属虎的。
0: 他60岁，你看这就透析开了，
1: 啊、
0: 做腹做腹膜透析。
1: 你说要那个嘛边那个不治要走人，你说这咱别的怪疼的慌的嘛。
0: 哎，那肯定啊。
1: 嗯、
0: 另外，他这个情况呢、
1: 嗯，
0: 可能孩子现在还没长太大呢。
1: 孩子他就一个孩子，他还没一个闺女，闺女倒是、
0: 啊、
1: 都有白眼儿了，白眼儿该上校了。
0: 啊，
1: 就说呀，这自个儿得关注自个儿啊。
0: 对。
1: 那个嘛人那个让您请您的给指导指导咱他这个
0: 他首先第一个用黄石膏方呢他自己在家呀或者在这个医院里面做这个透析的话呢没问题只要能够保质保量的做就没问题然后把黄石膏方呢、
1: 哦、
0: 按时按点的用上他最近出现这个软呐、
1: 啊
0: 哦、发软呐、啊、等等这些跟这个季节有关系
1: 哦哦
0: 湿气越来越重了湿气困脾、
1: 嗯、
0: 而且呢湿气排不出去、
1: 嗯、
0: 本身肾为水脏嘛它肾出了问题以后湿气排不出去浑身就难受嘛
1: 哦
0: 跟季节有关系这个时候呢把黄石膏方给它用上、
1: 哦、
0: 这次呢、
1: 啊、
0: 尤其减免援助活动啊申请到名额了对他这个病症大有好处
1: 哦
0: 嗯
1: 嗨他那个原来呀、啊、就是那个大小豆那个骨头原来结石，哎呀，那个疼啊，后闸越来劲。
0: 那是痛风，还有尿酸也高。
1: 啊，痛风了，就是喝那啤酒喝的。
0: 嗯。
1: 这个都吃了狗头筋了，这玩意儿坐下毛病治不起
0: 啊，你现在呢一奶同胞的没办法，作为老姐姐尽量的帮他吧。你看咱们济民可心这次这个行动啊，也就是为了帮助这些困难的可怜的群体，让他们能够有药可医，吃好药还能够按疗程的吃。
1: 谢谢杨老，谢谢那李玉海那个厂长吧。嗯，
0: 好，
1: 为老百姓
0: 不用客气，只要能帮助到我们这些老百姓了，这我们做点儿也值得了。
1: 嗯，谢谢谢谢，
0: 嗯。
1: 以后再有嘛问题，我再跟您联系。
0: 有什么问题呢？
1: 嗯、
0: 有什么困难，随时再来电话吧。我们帮大家一直要帮到底的啊。
1: 哎，谢谢您了。
0: 好，祝你们健康吧。
1: 嗯、哎，谢谢，就这样吧，您了，回见吧。
0: 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仅剩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赠送1盒。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

0: 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1: 我准备好了，
2: 我准备好了，
0: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4: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9: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树林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没有症状并不代表血压正常，他想知道真的是这样吗？
1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关键。

0: 件，答案是绝对是真的。没有症状，恰恰是高血压最危险的伪装。为什么？因为高血压在早期几乎没有任何感觉，很多人甚至是在发生了脑出血、心梗、肾衰竭等严重并发症时，才第一次发现自己血压高。这正是它被称为“沉默的杀手”的原因。数据显示，我国有约50%的高血压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患病，还有很多人明知血压高，却因为没有感觉而拒绝治疗。殊不知，即使毫无症状，高血压也在每分每秒地损伤你的血管、心脏、大脑和肾脏。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7: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7: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3: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大象鲜血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2: 什么？89？
2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3: 大象鲜血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
2: 房即可下单。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沙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

0: 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籍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5: 400-690-5869 400-690-5869。
4: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

讲解各种慢性病的致病根源是什么。啊，包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的啊。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啊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咱们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都不是梦想。我行医呢也是将近30年啊，这几十年来呢没干别的，就在研究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啊。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伙呢总结一句话啊，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啊，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啊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啊，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在我们体内所导致的肥胖。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大错特错，知道吧？咱们就说这尤其是肚子肥胖的人，正是脾胃不好。我们正常人吃进来的都是能量，对于脾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吃进来的就是垃圾，它会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成脂肪沉积在我们的内脏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胖人呢，他就很容易得富贵病，就是这个道理。同时呢，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然后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哎，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毒，还有各种邪气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脾胃经一旦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老师，要不说给你们讲过啊，说过去啊，咱们就是小瞧了这个脾胃了。啊，我这脾胃又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吃东西感觉肚胀了，没什么事儿，不会考虑它。现在知道了吧？一个人健康与否就看你吃的怎么样。得病的人呢，不思饮食，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就是脾虚了？大病重病之人什么证明他自己恢复了？哎，能吃饭了。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儿开始，也从脾胃这儿好啊。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血脉呀是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啥是血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为啥说它是营养通道呢？你比如说我们脾胃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说你这个思维、运动、语言，那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得靠气血来推动啊。那你气血怎么推呀？你这个营养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它就好推啊。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痛僵，发沉发皱，你遭罪不遭罪？严重的你看那个心梗、脑梗、肺

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呢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呢，思想压力都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这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你说它要是功能强大了，隔那么个四五分钟就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你那个血脉还会堵吗？是不是就不会了？你血脉要是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它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捋顺了啊，让它顺畅畅通了，我跟你讲，你就什么毛病它都不带有的。比如说高血压怎么来的，不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咱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了啊。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了，是吧？啊，你看他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不是咱们这个脾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对吧？你看糖尿病诸多的合并症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那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对吧？你再有什么风湿骨病，中医叫它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是什么？血脉不通了，谓之痹。所以为什么说你身上疼，一遭点凉了受不了了啊？你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虽然说它病在骨骼，但风寒湿邪是怎么入侵我们的骨骼这个病灶的？哎，这就又回到了我们脾和肾的功能低下，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给这个邪气乘虚而入的机会才形成的这个痹症。也包括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啊，你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脉就容易淤堵，那心脏必然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啊。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啊。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

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那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它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控制住病症，但是会导致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这个病根越发的淤堵，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病叫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月月花月月花，那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呀？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的啊。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呀、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呢，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他们不在行。啊，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再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啊。那你得应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边又是长剑啊，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备好了，但你不会用不白瞎吗？就像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毕竟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全都是积攒了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再说句不好听的，就那茶缸子放久了生锈了，你洗的时候还费劲呢，对不对？你还得用什么强效的清洗剂呢？得使劲刷，得使劲蹭，还不一定能够擦干净。何况我们身上这么多病了，必须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否则你吃了也白吃，你用了也白用。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告诉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说他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就这句话是怎么来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延寿方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听清楚。

疾病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啊。那第三代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就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就是这句话的来源。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咱们就三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三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啊，浑身关节疼的，三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中风偏瘫的，三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最多就是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没有学费啊，是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啊，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了药啊，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啊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欣慰。唯独就是三代延寿方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啊，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啊，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三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

0: 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一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马李老师，我用三代延寿方，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场上销售近十年，二代延寿方也销售了五年多，如今这三代延寿方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两代提升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一款药品能够十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延寿方，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那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
0: 哎，
4: 我呀是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4: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就是用了40来天了。哎，恢复的真的太好了，我们家老头都是看着我恢复的好，也跟着用上了。这回他也是心服口服了，一个劲儿的说啊，他说没想到1块钱一片的这个药效果这么好。
0: 嗯
4: 嗯，这不是催着我吗？跟我说，他说这药啊也不好买，有的时候呢还缺，不一定有药，让我啊赶紧再垫上一点。我寻思跟李老师您呢、哎、麻烦您帮我俩给看看，嗯，我们听听您的建议，这次我们多备上点儿。
0: 听得出来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啊。你这样吧，把你们这个具体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然后呢我再给你进行下一步的指导。
4: 哎，行，您看啊，我吧是类风湿好多年了啊、
0: 嗯、
4: 我这个病是真遭罪。咱们别的不说，就那个疼劲儿，要是上来真受不了，有的时候疼的真是一宿一宿的也睡不着。而且吧，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这个手啊必须得用热水泡，泡完之后然后就搓，要不你这个手啊回不了弯，你什么都拿不了。

0: 就僵硬的太厉害了。
1: 对，僵硬特别严重，而且我这个手指头吧，好几个都变形了。那时候吧，我也不敢想是以后变成啥样。真的，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估计我早晚得是个废人。
0: 其实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哈，到最后啊，真的就可以说算是完全瘫痪了。你生活没办法自理了啊，而且他们会累及到其他的脏腑，它不是说就在我们这个骨关节上啊，累及到我们这个五脏六腑上，那这个就危及生命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能
1: 是。
0: 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1: 对对，是李老师，你说的真的是很对啊！我吧，感觉我也挺幸运的。你看啊，我这是40多天下来，现在我这手啊，起码它不疼了，而且早晨起来还是有点僵硬，但是比过去要强多了，最少不用热水泡了，而且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啊、洗个脸呐、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摸着这个手吧，也明显着比以前热乎多了，有温度了。
0: 这是好事儿，这就说明呢，你这个血脉啊，逐渐的畅通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跟大伙讲过，这个类风湿啊，它都属于骨痹之症。哎，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凉；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硬；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僵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疼。哎，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能够通我们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咱们吃的这些灵丹妙药都能够把这有效成分给利用上。你不然的话，你吃了也白吃。然后再给我们通血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血脉逐渐的通了之后吧，哎，咱们这个胳膊腿啊逐渐的有热乎气儿了，哎，僵硬酸麻胀这个情况就减轻很多了。呀，再然后我们就有三通肝肾。增强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咱们可以讲叫标本兼治，啊，你还有什么感觉？
1: 我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些天我这胃口吧也好了，他吃东西也不胀了。我这嘴是治疗这么多年啊，真的我觉得没有一个药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效果好的。所以说，李老师我真的是挺感谢您的啊，就连我们家老头都说，他说人家李老师啊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大夫。
0: 医者仁心呐，这个病魔无情人有情，大家伙谁都不容易。李老师呢，能为你们做的，我就尽量去做。那再一个，我想啊，你老伴儿能对李老师有这么高的评价呢，肯定也是用的挺好的，是不是？
1: 对对，因为他的确是用的也挺好。你看他那个臭嘴巴，一辈子也不轻易夸人，
0: 哈哈。
1: 而且那脾气可酸性了。你不然他也不会落下这么一身毛病。
0: 哦，生气容易得病，百病起于气啊，这个倒没错。那脾气大的人身体都不好，
1: 对对，他就是脂肪肝好多年，前年就查出来了，这个肝脏啊都纤维化了。你看什么护肝片啊，那个运舒伐他汀啊。还有硝苯地平啊，还有复发跌甲软钢片儿，都吃了好多年了，
0: 常规药，
1: 但是也就是控制，就是害怕以后这个肝硬化了，发展成肝癌，那人不都完了吗？另外吧，他的血压还高，也是经常说这个太阳穴疼，我看他那个太阳穴啊，就有2个青筋啊，都暴露出来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哎，有一点小事儿，那个大嗓门啊，就嗷嗷的喊呢。特别臭的脾气，所以说我真的，我们俩真的没少干仗。
0: 就针尖对麦芒了，对吧？
1: 对，但是您说老了吧，这身体都不好了，尤其是看他那样吧，我都是怕给他气出个脑出血什么，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说现在我也不敢惹他。
0: 主要啊，是你老伴儿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他平时这个脾气啊就会非常的容易暴躁，这是因为肝气郁结之后他才会暴躁，也就是得病了。得肝病的人都这样，他不是说他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1: 是，你看他吃了这半个月吧，还不到呢啊，但是血压都下来了，高压是140，低压90。
0: 他之前什么样啊？
1: 哎呀，之前吃了挺多的降压药，但是他这个高压一直都是170，低压100这样。最近他不说脑袋疼了，他说这个肝区这个地方吧，也没有这个隐隐约约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0: 肝脏啊，它是不知道喊疼的啊，所以咱们这是提前用上了三代。

0: 延寿方的啊。
1: 嗯。
0: 那有很多没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啊，就是肝区一疼，往往到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啊，因为肝脏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没有痛感神经，啊，等疼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说，老师呢也替你们高兴啊，治疗的呢非常的及时啊。
1: 对，是，而且他现在上厕所也好了。你看之前吧，大便不是拉稀就是便秘，
0: 啊。
1: 最近这几天都挺好，他还说身上有劲儿了。所以说嘛，我们老两口就决定跟着您走下去，这回你一定给我们开够了啊！
0: 好好好。现在呢，你们老两口啊，确实恢复的都不错啊。老师呢，替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感到庆幸啊，因为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最硬核的武器了啊。你瞧瞧，我们用上之后啊，包括你老伴儿，这才几天的功夫啊，多大的改变
1: 对，
0: 啊！原来呢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从纤维化到肝硬化，然后肝腹水、肝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向恶性病的深渊。但是我们现在及时掉头了，我们开始逆转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病，治到病根上了。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管什么病，你真正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咱们就接着用就行。您这儿呢和您老伴儿啊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像你们俩。啊，各自得需要三副药，中间不能断药啊，缺多少补多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如果有药，及时的备上啊。咱这是一场持久战，别指望个两三天的，三天两头把这仗打赢了，那不现实。那这病不是一天得的，咱得好好配合。然后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个电话，看看你们的情况，好不好？
1: 哎，行行行，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去打电话了啊，那谢谢您啊。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是李老师是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我老家吧，本来就是个农村的，今天我要是买到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我们农村的是不是也能给我们送到家呀？
0: 当然了，这点你放心，现在物流是极其的方便的，那送货上门的，送到家门口啊，都没有问题啊。
3: 哦，知道了，知道了。那还是1块钱一瓶是吧？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在老师没有在节目里面去公布多少钱的时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依然可以享受是一片只卖1块钱。你厂家是提出很多次要涨价了，但是李老师这不压着呢吗？咱们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我不改口，你们就是1块钱一片，你明白吧？
3: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个太好了！哎呀，没想到我们农村的还能享受这个。哎呀，李老师，要是像外国人用一瓶，你看，因为就用到一瓶就在物流市啊，
0: 对。
3: 那我就只能放弃了，咱用不起。那现在呢，李老师啊？都给我们争取到1瓶1块钱，说实在话，我要是再不用啊，我眼睛真是要瞎了，哎呀，太可惜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犯病了，这一下子就过去了。你看我这岁数吧，虽然不太大嘛，今年62岁了，我真是不甘心呐。
0: 62岁，你突然之间因为心脏病把命给要了，谁也不甘心。
3: 对对对，是。
0: 啊，你这放到1000年前，可能就算是岁数大的。放到100年前，62岁的年龄都不大，啊！而且李老师最担心的就是咱们这一些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点的这些老患者，有病了，有好药，但是用不起药，因为拿不出来钱用药去治疗自己的疾病，而导致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个痛苦是老师接受不了的，因为老师曾经也经历过，我的父母都是因为拿不出来钱看病，然后再过世的。所以说，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在我的患者身上发生。您刚刚说了今年62岁，那身体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您给我讲一下。
3: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我就50多一点就检查出来就有糖尿病。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个血糖多太高了，那空腹血糖都15-16个。

0: 热完之后弄20多个，
1: 嗯。
0: 就这样，说是里面料是黏糊糊的，嘴唇都是干巴巴的那种感觉。
1: 那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0: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就我常年吃那二甲双胍。头几年我的血糖控制不还可以，就最近这几年控制不好了。老师，你看我现在也不怕别的，我就是怕我这个眼睛，担心这一点。我现在看东西这个老是雾蒙蒙的，
1: 嗯。
0: 那眼前那就跟着看不清的东西。再一个就是老是我这个，我肾也不行了。老这个我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老身上浑身没劲儿，困得慌，晚上起夜还多。但是听到你节目以后啊，我才知道这肾有问题了。因为我这浮肿的厉害，我这个脚丫子硬按一个坎儿，当时起不来。
1: 现在你是下肢浮肿，不仅是肾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比如心衰，你心脏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感觉？
0: 呀，心脏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也没有检查过，具体也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那我就这个胸口那儿有点闷气。
1: 你
0: 憋
1: 看，
0: 闷得慌，
1: 胸口感觉发闷是吧？
0: 对对对，
1: 这就属于供血供氧不足了。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出现浮肿的？
0: 这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上面有点浮肿，
1: 这是肾的问题。尿液有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泡沫啊、尿骚味特别大啊，这些有没有？
0: 有泡沫，尿骚味很大呀。就尿着那个尿着就像啤酒一样，还有沫儿，而且感觉身上老发昏累的慌，经常老觉得身上反正没劲儿。你看李老师，我又想起这不前几年得过一次强心性脑梗，当时那是我儿子啊开着三轮车，把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当时那花了我记得花了100来块钱吧。李老师啊，你看，那对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这100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啊。你看我儿子现在都30多岁了，也没有成家立业。你说我要这个身体也好好的吧，干完农活之后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要到现在，我现在要是到了，啥活干不了。哎呀，我说实在，我就感觉是勉强能活着了。我就感觉很痛苦啊，现在。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老哥哥啊，你听我跟你讲啊，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先把自己的一个健康问题解决了，这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
0: 是。
1: 不然的话呢，就说你这个病情要是再严重了，你不管是失明啊，还是说你这个脑中风，或者肾衰竭，你不但自己遭罪，到时候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
0: 对对，是是。
1: 我经常说嘛，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有多少钱都是白费的。但是你要是拥有健康了，我们就能够去创造财富。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根据老师的临床经验来看，三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的淤堵了。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你看你这个血糖太高，这说明什么呢？咱们那个脾胃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脾胃功能强大了，我们吃多少糖都没事儿，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啊，这个血糖也不高，但你不行，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糖尿病为啥叫代谢病啊？这跟我们肝肾有关啊。你说你血糖这么高，你血液得多粘稠，这就给我们的肾脏带来了负担，因为肾脏帮助咱们过滤血液，再加上你糖分呢又都从尿液走了。我们糖尿病患者尿液都有糖分，是不是又给肾脏增加了负担了？你想想，如果肾脏每天过滤的都是干净的血液了，那是什么工作量？但如果过滤的都像你这样的黏糊糊的血液的话，你想想，那得加大工作量了，肾脏负担太重，导致你现在肾功能出现损伤，而且往肾衰的方向发展。临床上30%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是死于肾衰竭的，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另外呢，大河无水小河干，我们这个心脏供血供氧都不行，你这个血糖这么高，血液粘稠度一定是上去了，你这个血管就容易堵。 尤其就是咱们这个眼睛的眼动。

0: 你想想，那么细小的雾里看花，什么原因？晶状体淤堵引发的白内障。所以说这个时候绝对不是说什么二甲双胍、外糖平啊、胰岛素能给你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并发症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听老师的，立马换药，赶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来讲，咱们一方三通，而且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基本上几天之内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啊，因为它一通咱们的脾胃，脾胃强大之后消化吸收好了，你这个糖就稳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咱们各大脏腑的这个机能都开始逐渐的恢复。尤其是三代延寿方当中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到时候我们受损的组织细胞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然后三通肝肾，恢复人体的正常代谢。所以说咱们可以达到标本兼治啊，一共三副药保障你治的利利索索的，你不用担心复发的问题，明白吧？
1: 啊，明白。哎呀，听你这么说更放心了。好好，我赶紧用上。好，
0: 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啊，但是一定要提前备药，因为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经常断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啊。
1: 好，那现在马上拨电话，先联系一下。好
0: 我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申请了三副药。
0: 嗯。
3: 今天呢都第四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0: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3: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问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哎呀，离老远都能听到他那咳嗽声。儿媳妇说他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嗽了，睡不着觉，瘦的啊都皮包骨头。而且亲家母嘛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效果好嘛，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0: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一催。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三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这三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不来气儿，一口气上不来，怎么样，憋死了。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你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的这种煎熬啊。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啊，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三代延寿方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够让它气血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肺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再加上血脉一通，它就舒服了，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3: 对，沈丽萍。
0: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3: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0: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

0: 我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啊。
1: 嗯，好。
0: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1: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了两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一个来月了。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0: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1: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而且这褪黑素、安定我都吃过，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憔悴的不行了，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一片呀顶普通的80片。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嘛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而且到了晚上嘛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伴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0: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1: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的了。
0: 因为咱们这里边呀有这个人形手乌，人形手乌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1: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真是谢谢你，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1: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咱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
4: 李
0: 众。
4: 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4: 哎，李老师，能跟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股骨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有谢咱们谈不上啊，你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啊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的欣慰了。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9岁了，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下，摔的也不重，直接就起来了。可是我这下完了，髋骨就不能动了。说我那个股骨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就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伤筋动骨100天养一养就行了。但是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那个换股骨头。我这一打听呢，这个花好几万不说吧，以后也是麻烦。
0: 对。
4: 过几年吧，还得再换。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一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还能治我这个病，

0: 我怎么也得试一试看看，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1: 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1块钱一片儿，这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呢，先买上一副，你用上你就知道好与不好了，对吧？咱老话说得好啊，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一遛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
0: 对，您别说，效果来的吧可快了，两三天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减轻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1: 那你之前多少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0: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眼睛都跟着清亮了，关键是我的胯骨感动弹了。也一天比一天强了，我自己就琢磨着，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1: 没错，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我天天讲，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明白。所以说，身体一旦改善了，自己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分析得很正确。
0: 对，您看我现在吧，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1: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养多长时间呢？养100天，100天3个月，对不对？何况我
0: 对。
1: 们这么大年纪了，即使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你别忘了，这个股骨头已经坏死了。所以说，咱们能够逆转，咱没有手术，咱就算是白捡了。只要继续的进行服用，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咱们实现完全康复啊，是指日可待的。
0: 是的，现在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后悔买少了，当时就定了那个一副药，所以吧，现在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1: 就你现在恢复的不错，接下来呢，再有2副也就差不多了，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的，其实我跟大伙讲了，李老师说的再好，咱们说很多的服用过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说的再好，他毕竟不是你，对吧？咱老话讲，一个人一个样，尽管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的效力强，药力猛。一片领普通中药80片，而且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你适不适合先用上一副药，咱们先试试。哎，用上这一副说感觉不错，感觉挺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再继续用，对吧？这是我一直本着的一个原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就股骨头坏死这一块，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股骨头坏死在中医当中呢，我们给它分为3种，一种叫气滞血瘀型的，一种叫肝肾亏虚型的，还有一种叫做湿热下注型的。这个气滞血瘀型的，就是我们讲的血脉不通，而肝肾亏虚型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肝肾经淤堵了。湿热下注型的，就源自于脾胃。那么像你这种呢，由于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这个髋关节的局部出现的骨断筋伤，使这个经络呀、经脉呀受损了，气滞血瘀了，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的筋骨了，出现的叫骨壁骨萎，那么这属于血脉淤堵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病因导致的股骨头坏死，大家记住了。在我们没有达到4期，也就是晚期之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都可以实现逆转，所以老先生啊，我还是要恭喜你，省了好几万不说，咱们还保留了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而且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接下来我再给你开2副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你过段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这2副药用完以后，到医院拍个片子，让他们用精密的仪器给咱们验证一下，咱们是不是真正的获得了十足的健康了，好不好？
0: 哎，好的，我听您的那个李老师。
1: 好，那就这样，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

0: 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1: 400-690-5869 400-690-5869。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

0: 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 7。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3: 变享消费，第二十七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11: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1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 27.5%， 患病人数约 2.7 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 51.6%。 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树林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没有症状并不代表血压正常，他想知道真的是这样吗？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关键，答案是绝对是真的，没有症状恰恰是高血压最危险的伪装。关键的是，正因为没有症状，人们更容易放松警惕，不去测量，不去控制，导致风险持续累积，最终酿成严重后果。所以千万别凭感觉判断血压，建议35岁以上人群每年至少测一次血压。有高危因素的人，比如有高血压家族史、肥胖、喜欢高盐饮食的人，更要每3到6个月监测一次血压。请大家记住这句忠告，没有症状不等于血压正常，没有症状不等于不需要治疗，只有依靠科学测量，早发现早控制，才能真正守护好心脑肾，远离突发危险。
0: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展。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即可下单。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云南帮。
2: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3: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4: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3: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5: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3: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6: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

0: 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8: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9: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9: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8: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 27.5%， 患病人数约 2.7 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 51.6%。 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星空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情绪心理问题和高血压有关系吗？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情绪心理问题和高血压不仅有关系，而且关系非常密切。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我们长期处于紧张、焦虑、压力大，或者容易生气、情绪低落的状态时，身体里的警报系统，也就是交感神经系统，会被持续拉响。这会促使像肾上腺素这样的压力激素大量分泌，导致心跳加快、血管收缩，结果就是血压被一步步的推高。临床上发现，高血压和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常常同时存在，互相加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情绪不好，导致血压难以控制，血压高了，又让人更加担心、焦虑，陷入僵局。
0: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昆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腰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至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5。
5: 上下

0: 安全。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成即可下单。
5: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

0: 好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好，
1: 好，再见，老师。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被誉为脑活素的阿尔法 GPC 甘膦酸胆碱属于天然的内源性物质，是人体大脑中本来就含有的成分，通过外界的补充增加，安全有效。每一粒300毫克的顶格含量达到了临床级别，因为独特的左旋结构，同类产品呢，它是属于吸收率最高的，长期使用，每年可有效增加7立方厘米的脑容量，帮助抵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能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的问题。也就意味着，当你的病友还在反复住院，甚至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年复一年的做着收效甚微的康复训练的时候，你已经能记得清儿女的电话，算得明白账，能自己去买菜、遛弯，活得有尊严、有质量了。全国抢救热线您记好了：400-6949-789，400-6949-789。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我想订12瓶那个脑活素
0: 啊。
3: 是不是还能送那个6瓶美国高强度神经酸？
0: 对呀，没错呀，是吧？这次啊，咱们特意举办了感恩节回馈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伙真真正正的得到实惠。买6瓶脑活素送3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要订12瓶的话，正好送6瓶呗。但是咱不能光图便宜啊，咱得能用上。你买这么多是自己用啊，还是给家人用啊？
3: 哎呀，是给我爸用的
0: 啊。
3: 我老父亲他是有这个帕金森。
0: 哦，这么回事。
3: 之前那状态呀，别提多让人揪心了。
0: 怎么个情况？
3: 手一抖起来呀，那个端碗都费劲。
0: 哎呀，
3: 菜刚夹到嘴边就洒一地。哎呀，穿衣服啊，扣个扣子的，那可慢可慢的了，得磨蹭10多分钟才扣不上。
0: 哦。
3: 走路啊，更是那个小碎步的挪。
0: 哦。
3: 稍微走快一点就容易摔着。
4: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3: 后来听您节目里说。美国高强度神经酸能保护大脑神经，
0: 对
3: 帕金森的手抖啊、僵硬有帮助。
0: 对，
3: 哎，我赶紧盯着抢，好不容易啊，才那个抢了3瓶。
0: 当时哈，
3: 没想到用完效果确实真挺明显的，最起码现在手抖轻多了，自己端个水杯啥的喝水呀、都不洒，走路啊也比以前呢走得稳了不少了。
0: 哦，就当时用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是不？那不挺好吗？是吧？能有这么大的改善，这就是很实在的一个进步了，多好啊，是不是？
3: 是，就是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了。就他的这人呢，自尊心强，总觉得这个恢复太慢。
0: 哦。
3: 哎，还没法像以前那样利利索索的，什么下棋呀、遛弯儿啊。
0: 哦。
3: 最近话都少了，有时候坐在那儿半天不吭声，我看着都着急。这不是最近听您说。脑活素是天然内源性的这个脑部营养素，
0: 对呀、
3: 跟神经酸搭配着用，能1+1=2的效果，
0: 对呀、
3: 也恢复得更快更好。就我想赶紧的给它定上，让它能快点好起来，
0: 嗯，
3: 也能早点啊找回那个精气神的。
0: 哦，哎呀，就是脑部疾病的患者吧，就是都这样，我特别理解你父亲那种心情。就现在他这种表现吧，我告诉你啊，他确实都有点抑郁了。主要就是2个原因，一个是啥呢？就这个帕金森呢、它本身就影响我们大脑的脑活性，比如说我们大脑管理情绪的神经递质的分泌啊，它本身就影响，再加上呢身体行动不便，难免他自己情绪就抑郁了呗，是不？这是第一个原因。
3: 对。
0: 第二个，你刚才也说了，你父亲一辈子要强，是不是？你现在接受自己什么慢半拍啊，这心里肯定是不舒服呗，对不对？但是现在我告诉你啊，你选那个脑活素和这个高强度神经酸的这种组合搭配，我告诉你真是选对了。啊，就这俩不是简单的加这一块儿，而是各补所长。你看你也看到了，神经酸以前用了，能够把受损的大脑神经给它连接好、修复好，就像把那个断了的信号线路重新给你接通了一样。 所以说

0: 说你附近手抖啊走路啊才会有改善的，你这不都有变化了吗？是不是？
1: 对
0: 对吧，
1: 对，这个我们家里人都看在眼里了，
0: 嗯，
1: 之前连那个水杯也都不敢自己拿，
0: 嗯，
1: 现在端着喝水一点问题都没有了，都不少。
0: 对，你看看，但是要想让他恢复的再提提速的话，咱们下一步就给他的大脑补充这个能量，脑活素就是咱们人大脑自身本来就需要的天然的内源性营养素，神经递质，
1: 对，
0: 它能够直接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提供这个能量和原材料。
1: 嗯，
0: 这就好比是什么呢？神经酸把你线路接好了，再通上这个强电流，信号传递的才能够更快更稳嘛，是吧？脑活素就是补充我们大脑内的原本就有的神经递质，就像就说这个电流似的，然后慢慢的你看你父亲的什么抑郁的情绪啊，它就会缓解了。毕竟啊，我们人的情绪和我们大脑的神经状态它是有紧密联系的，是吧？
1: 嗯，
0: 当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充足了，它看事情的心态也会很轻松，那种较劲儿啊什么心理抑郁了，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啊。
1: 是，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哎呀，我本来吧就怕他那个总陷入那个就是情绪低落坏情绪里，
0: 是
1: 反而的影响恢复。现在知道脑活素不光能保证那个补燃料，让那个行动快起来，还能缓解抑郁，这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0: 放心吧，
1: 那我订的这12瓶，现在还有名额不？
0: 嗯，这个我不好说。现在啊，我就把电话转给我们的导播 啊，你赶紧跟他确认一下，要是还有名额的话，你直接跟他们锁定就行了，好不？
1: 好好好。
0: 好吧，
1: 那我太谢谢林老师了。
0: 好啊，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好，
1: 再见老师。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要知道，普通的脑营养品很难突破血脑屏障，而这款脑活素凭借左旋高纯度的特性，就像为我们的大脑配备了专属特快专列一样。它不仅呢是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更创下了每年增加7立方厘米脑容量的惊人记录。当普通产品还在原地踏步时，它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人重拾清晰思维和行动能力。现在订购，你将同时拥有着有2大国际认证的健脑王牌脑活素和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配合使用，修复受损的神经网络，增加神经递质，强化神经信号，给神经更多营养。花1分钱得到2样产品，换回的是清晰的思维，独立的晚年，更是远离脑萎缩的安心保障。机会仅此一次，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啊。
3: 我想参加德国脑活素的活动。
0: 哦。
3: 麻烦你给我报个名
0: 啊，
3: 我得订1年的，就是要1年的。
0: 啊。
3: 是不是还免费给那个神经酸？对吧？
0: 啊，对呀，没错啊。现在呢是咱们全球购的感恩节期间，这个搞了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这个赠送的力度啊，我跟你讲的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德国的 Lα-GPC。也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脑活素更是国际上独一份的高标准高含量的，就高到多少啊，就每粒里头有300毫克的顶格的浓度，这个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刚才你提到那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美国的这个神经酸它里面的原材料可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蛋白质啊，这次我说实话真是做到了最大的一个福利的一个力度，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免费的配送给大家伙儿啊。
3: 哎呦太好了老师。
0: 嗯。
3: 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吧，
0: 嗯，
3: 我是太知道了。
0: 啊，是吗？
3: 因为啥，我之前用过。
0: 哦，对。
3: 啊，效果确实好。
0: 嗯。
3: 在之前为啥用吧，我之前总记不住事儿，你啥东西往那一放，到用的时候啊，你说啥也找不着了，
0: 啊，
3: 想不起来放哪里了。
0: 啊。
3: 说话也颠三倒四。
0: 呵。
3: 嘴角吧，时不时的流口水。
0: 哎呦，
3: 有时候在外边跟邻居说话聊天呢，这流口水我自己都不知道。
0: 哦，
3: 你说这样多尴尬是吧？
0: 对， 对， 对，
3: 你老太太也不能，你得收拾力争的。
0: 是，
3: 还有好几回吧，我就在菜市场回来，一过马路就找不着家了。
0: 哎呦，这可危险啊！
3: 哎，就是脑子当时就是断片了，就再也想不起来我该往哪走了。
0: 嗯。
3: 我就在那个路口看半天，好像明白过来点儿。
0: 你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而且你到医院去做过详细的检查没有？你这个不好啊。
3: 才开始没当事，后来接二连三的出现这种情况吧，就去检查了。我这种情况得好几年了。
0: 哦。
3: 当时检查完，大夫说没啥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0: 哦。
3: 就是老了，脑神经萎缩了。
0: 哦。
3: 就给开点营养药，就告诉我你就回家养着吧，说不用太担心，说保持心情愉快。
0: 嗯。
3: 我当时我一看人大夫这样说是没办法治哈，
0: 嗯，
3: 那我这不就是等什么时候真傻了，找不到家了，这不就完了吗？
0: 对，
3: 我当时那个心情啊，我本来就是好强的人，我一听这吧，我就真是回家就上火了，对生活就失去信心了。
0: 明白。
3: 但是老师，你说我偶然间听到您的节目了，
0: 嗯，
3: 您就讲这个神经酸呢？
0: 哦，
3: 我一听当时就是对我这个老年痴呆前兆有帮助。
0: 对。
3: 我就比较感兴趣，立马订上了
0: 啊！当时哈，嗯，
3: 啊，收到之后就坚持用，我记得是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有反应。
0: 那、啊、是吗？这么快，太好了啊！
3: 睡眠好了，精神头足了。
0: 好，嗯，
3: 慢慢的啊，我这个流口水的情况就消失了。
0: 你看多好啊！
3: 我就特别有信心啊。
0: 嗯，
3: 我心里就想着，你医院给我这种情况都判刑了，没有特效药就能改变我这个变傻的情况。
0: 嗯，
3: 没想到全球购上有好宝贝了，让我遇着了。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哈？咱们健康全球购专门给大家伙推荐那种前沿科技的好产品呢。
3: 哎，
0: 我跟你讲啊，你们当地的那个大夫说你这种情况不可逆啊，人家说这个话还真就一点没假。因为这个老年性痴呆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大脑脑细胞老化了凋亡的一个表现，而且它会越来越严重。但是呢，我也得说呀，它是针对我们现在常规治疗的一种说法，因为常规的治疗方案确实没有真正的本事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大脑神经来补充我们的营养物质，所以说临床大夫也无能为力啊，这个得理解啊，对吧？只能说给你开些营养药，你看着用一用吧。那些营养药呢，我说实话看着是补脑子的，可是咱们得知道人的大脑啊外面有一层保护壳，这个保护壳叫啥呢？叫血脑屏障，就是普通的药物根本就进不去，明白吧？
3: 嗯，
0: 顶多在外面绕圈，所以说那些药物它就不起作用呗，对吧？它进不去那怎么起作用啊，对不对？
3: 嗯，
0: 但是目前来说脑活素这个产品它的出现跟咱们以前的老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脑活素它是德国顶尖的科研团队研发的，它专门能够穿透我们大脑的血脑屏障，把这个神经递质送到我们大脑当中去。脑萎缩这个根儿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减少了，脑白质疏松了，所以说德国的这个新方法刚好能够补充上我们缺失的神经递质，把这个松散的脑白质给你紧实起来，从根儿上把我们脑萎缩的进程给你拉回来，对不对？
3: 嗯，
0: 而且这个方法在德国已经用了十年了，临床效果在那儿摆着呢，安全性在那儿摆着呢，别说咱们只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前兆了，我告诉你，在人德国比你还重的一些中老年人，人用了之后慢慢的都能够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有的人甚至都恢复到自己都能够完全自理了，回家做饭买菜都没问题了，跟正常人过日子没啥两样了，这多好的效果呀，是不是？
3: 所以说我来找您呢，就是我听明白了，
0: 嗯，
3: 我就是想用上德国脑活素，让我的大脑神经啊都变得年轻点。
0: 可以，
3: 你退一万步讲，就算是老了谁也逃脱不掉变傻的结局。
0: 对，
3: 那我也要比同龄人晚变傻几年。
0: 对对
3: 对,
0: 对
3: 吧、
0: 啊、对，
3: 也少给儿女添点麻烦，我不想讨人嫌。
0: 是，
3: 你说对不对老师？
0: 我告诉你，你这个话说的太有道理了，咱们想的特别明白、
3: 哎，
0: 等这个德国的脑活素收到之后你就放心用吧。
3: 哦哦，
0: 德国的脑活素在欧洲被誉为是每个人一生必须的健康投资，它直接就针对我们脑衰老的一个病根进行调理，通过提升我们大脑当中神经递质的水平，有效的阻止我们脑白质的这个疏松的问题，淀粉样病变的问题，防止脑萎缩恶性的一个进程的问题。德国夏里特医疗研究中心人家十来年的这个临床背书了，专门是抗这个脑衰老啊脑萎缩呀，成功帮助数十万的这个脑病的患者改善认知了，提升这个记忆力了，反应力了，强化行动能力了，让他们都睡得好、
3: 哦、
0: 情绪好啊，从这个万事求人到生活能够自理，人家早已经构筑起这个抵抗我们脑衰老的立体防线了。就像你说的， 咱们老了老了，少给孩子们添点麻烦，添点负担，尽量咱们晚年生活质量更优秀一点，是不是？
3: 对对对，
0: 这就完全可以做到。而且咱们现在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那是前所未有的，实打实的让大家伙有机会走进健康大门。我告诉你，这个机会咱们别错过就行了啊，多好。
3: 嗯嗯嗯，
0: 是不是？
3: 行，谢谢您梁老师。
0: 嗯，
3: 给我包括像我这样的老年人打开了健康的大门。
0: 嗯，
3: 您放心，我一定好好用，我也想过上质量高的晚年生活。
0: 放心吧，肯定没问题的啊。
3: 啊，
0: 赶快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啊，咱们时间的关系 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3: 哎哎，好好，梁老师再见啊。
0: 好，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这款脑活素在欧洲被誉为每个人一生必备的健康投资，它直击脑衰老的根源，通过提升神经递质数量，有效阻止脑白质疏松、淀粉样病变，防止脑萎缩等恶性的进程。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背书，专门抗脑衰，成功的帮助了数十万的脑病患者，改善认知，提升记忆力、反应力，强化行动力，让他们睡得好、情绪好，从万事求人到生活能够自理，构筑起抵抗脑衰老的立体防线。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正在进行，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一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为您节省1480元；买六瓶脑活素赠送三瓶神经酸，帮您省下4440元。花一份钱就能够得到两样修复脑神经的最佳产品，改变脑病患者命运的机会就差一个电话，赶快拨打400。
4: FM 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日前，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涉及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为他人提供赌博帮助，代为操作赌球投注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共抓获涉案人员78名。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日前，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大关，这是继2025年12月突破500万吨之后，仅用7个月时间再次跨越百万吨台阶。据印媒报道，印度储备银行即印度央行计划试点阶段发行面额10卢比和20卢比的塑料钞票，如果试点顺利，或将进一步推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9: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典小龙虾。
10: 嗯，
9: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生成，恩典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9: 79.9元4大盒的恩典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鲜商城。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应急常识365。
14: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15: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6: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17: 长安的朱雀大街能听见万国来朝的喧嚣，成都的锦官城外能看见羽扇纶巾的从容，但历史从来不只是烛光与华服，还有无数幽暗的角落，那些角落里没有力挽狂澜的英雄，只有连名字都不敢留下的普通人。月色书香，今天我们要带你走进的不是烟雨江南的弄堂，而是三国烽烟背后的另一片战场。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风起陇西这本书没有赤壁之战的烈火，没有空城计的琴声，它只有一张张被揉皱的密报，一杯杯剧毒的鸩酒，和一个个在历史的夹缝里把自己活成了一根尖刺的间谍。这本书《风起陇西》，它的作者是马伯庸。如果你关注过近10年的中国历史小说，你一定听过这个名字。马伯庸被读者亲切地称为马亲王的男人，以惊人的考据癖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著称。他说过一句话，历史是个舞台，正史是台上的主角，而我想看台下的那些脸。他不写帝王将相的雄才大略，在长安12时辰里，他写的是长安城一个负责抓贼的小吏如何帮忙。在显微镜下的大明，他写明朝的快递一族如何被一份公文逼反。而《风起陇西》是他的早期代表作，也被很多人认为是马伯庸历史可能性小说创作的奠基之作。在这本书中，他第一次把现代谍报小说的结构完整地嵌入到了三国历史的骨架里。如果说后期的马伯庸是工笔画大师，细节饱满到令人发指，那风起陇西时期的他更像是水墨写意，灵气四溢，结构精巧，还带着一种初生牛犊的锐气。2010年出版至今，风起陇西始终是读者心中三国谍战第一书。它证明了哪怕没有穿越，没有重生，只要历史缝隙里塞得进逻辑，就能够开出最惊艳的花。而马伯庸的写作风格在这本书里已经有鲜明体现。第一，考据是硬核，脑洞是软心。他不会为了炫技而堆砌史料， 而是用史料砌成了一间密室，再把人物关进去，看他们如何逃生。第二，他不给历史人物加滤镜，诸葛亮依然是那个鞠躬尽瘁的丞相，但他也会有政治考量和身不由己。李严、杨仪都不是工具人，他们都有欲望，有私心。第三，细节里有战场，他写写字的竹简、夜间的灯笼、成都的青石路、陇西的风沙，这些东西不只是布景，他们是故事的呼吸。故事发生在公元228年，蜀汉建兴六年，时空坐标有两个核心地点，一个是蜀汉的心脏成都，另一个是魏蜀边境的兵家必争之地陇西，大致是相当于今天甘肃天水一带。这一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原本势如破竹，却因为马谡失守街亭，功败垂成。正史里这只是一场败仗，但在马伯庸的笔下，这场败仗的背后有一条深不见底的暗河。这条暗流就是间谍战。蜀汉的间谍机构叫司文曹，负责人是杨仪，他的对立面是曹魏的监军司，首领叫郭刚。而这本书的男主角之一荀许，是蜀汉司文曹的静安司副司长，一个不太出名却有着顶级侦查能力的官员。他忠诚多疑，甚至有一些冷血，但他所有冷血的目的恰恰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另一位陈宫，单名一个恭敬的恭，他是蜀国安插在魏国天水郡的间谍，代号黑帝。他身处敌营，如履薄冰。故事的真实起点是一个被送出的情报，正是这个情报误导了蜀军，间接导致了街亭之败。荀许怀疑有内鬼，陈宫需要自证清白。而在曹魏那边，一个代号烛龙的神秘人物正在像蛛丝一样把蜀汉的间谍网慢慢勒紧。这不是一场冲锋陷阵的战争，而是一场比拼谁先眨眼的心理战。在书中，马伯庸用极克制的笔墨勾勒出了两座城市的气质。成都阴雨绵绵，青石板路上长着滑腻的青苔，景观城的织机声日夜不停，但织出来的除了蜀锦，还有绵密的阴谋。这里的空气是湿的，连血溅出来都显得不那么干脆。而陇西，干燥、风沙、黄土，白天热的空气扭曲，夜晚冷的能听见狼嚎。这里的城墙粗糙，人心也粗糙得多。有一个细节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荀许为了追踪一条线索，穿上了曹魏的军服，混入天水城的集市。马伯庸是这样写的：集市里的味道和成都完全不同，蜀地是潮湿的竹叶味混着辣椒，而这里是骆驼粪、粗麦饼和烈日下铁器的腥味。就这一句，两座城，两种魂。可是当细作潜伏得够深，连自己也分不清是蜀人还是魏人时，信仰还剩下什么？好的，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听到了故事的背景，听见了风沙，看见了成都的雨。在下一期节目，我们将会走进这场谍战的核心，那个代号烛龙的人是谁？风起陇西，暗战未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雨天开车要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开启近光灯和雾灯，别开双闪代替雾灯，双闪留给紧急情况用，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雨小一些再走，别硬开。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0: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0: 没错，这是临近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3: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

月色书香，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继续聊一聊《风起陇西》这本书。风起了，陇西的沙子打在脸上生疼。我们在上一期节目说到，败仗的背后是一条暗河，而暗河的源头就是那个代号叫烛龙的地方间谍。他与蜀汉四文曹周旋数年，从未失手。而蜀汉这一边，荀彧和陈宫就像两只被绑在同一条绳上的蚂蚁，谁也不敢松气。开头我想先说一说风起陇西最让人心颤的这一点。陈宫一个蜀国人，长期潜伏在魏国，他娶了魏国的妻子，说着魏国的方言，喝着魏国的酒，甚至在魏国的节日里欢笑。小说里有一段他的内心独白，每每读到都觉得

后背发凉。是这样写的：有时候成功早上醒来会恍惚自己到底是谁，枕边的妻子是魏国人，同僚是魏国人，连邻居养的狗都只认魏国的口令。他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是蜀人，我叫成功。可如果提醒了一万次，那个蜀人的我会不会变成一种幻觉？这不是肉体的磨损，这是灵魂的沙化。马伯庸用一种近乎残忍的耐心描写了这种双重身份的日常细节。成功在魏国天水的家里藏着一个暗格，里面只有一样东西，成都带出来的一段干枯的竹子，没有任何文字，没有家书，竹子枯了就再换一根，但一定要有一根。你看，一根竹子就是成功全部的故土。情节推进到这里，出现了全书最大的转折。曹魏监军司试图在蜀汉内部制造大乱，有一条前所未有的情报被抛出，他们要刺杀诸葛亮。这时候所有人的选择都成了一个显微镜下的标本。荀彧的选择是必须保护丞相，哪怕动用所有的棋子，哪怕自己去死。成功的选择是他接到的最后一个任务是配合刺杀还是反制刺杀。而烛龙的真实身份终于浮出水面。在这里我们不能够完全剧透，留给您亲自去翻开书页感受经验。但我可以说，真相揭开时，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是棋子的同时，又都是另一盘棋的执棋人。很多人说马伯庸写历史小说写到最后都在写同一件事，小人物想要守住的那一点东西。风起陇西里没有一个大英雄，严徐也不是，他为了追查内鬼可以牺牲无辜的线人，他为了大局可以亲手送同僚上死路，但是他又会在深夜对着染血的竹简沉默很久很久。诸葛亮的形象也很妙，丞相依然是那个智慧的象征，但马伯庸给他加了人的温度，他会有犹豫，会有政治权衡，甚至会默许一些不体面的手段。小说的最后一章叫《后汉书·荀彧列传》，是的，马伯庸用纪传体的笔法给这个虚构的人物写了一个正史一般的结尾。一生求实，然实者长孤。一辈子追求真相，但追求真相的人往往是孤独的。这就回到了书名《风起陇西》。风从哪里来？是从人心底的猜忌来，是从权力缝隙里不甘的执念来。如果你读过《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不妨往回走一步，翻开这本《风起陇西》。他没有动辄48小时的生死时速，没有满城花灯的视觉奇观，他更像是一杯凉透了的浓茶，入喉是苦的，但是回甘很久。此外，这部小说有一个改编非常成功的同名电视剧，陈坤和白宇主演的，但是我依然建议你在看电视剧之前先读一读书，因为书里有更多台词之外的沉默，成功的沉默，严许的沉默，诸葛亮的沉默，那些沉默里藏着风起陇西的真实声音。此时此刻，陇西的风沙也许已经停了，但成都的那段枯竹或许还静静地躺在某个角落。你知道，有些东西是烧不掉的。如果你喜欢这种历史显微镜式的解读，那可以读一读马伯庸的另一本书《长安十二时辰》。好的，风再起时，我们再见。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

0: 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旭斌。7月23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今年以来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相关工作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将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
4: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5: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阿维塔旗下中型 SUV 阿维塔 07L 正式开启预售，共推出两款配置，预售价分别为24.99万和27.99万。该车将于8月8号完成上市。吉利银河 TT 奥创版于7月21号开启预售，该车定位为纯电动中大型车，采用800伏高压平台。奥创版车型在配置和动力上与普通版车型有所区别，将配备激光雷达和高阶智驾辅助系统，动力采用了前后双电机四驱。东风奕派 M8 将于7月23号上市，新车预售价19.98万元起，定位为中大型6座 SUV，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6件套智能解决方案，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日前，宝马 i3 旅行版谍照曝光，新车延续了宝马 i3 的新时代设计语言，基于宝马专属的新时代纯电架构打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腰酸背痛这事儿啊，在很多人眼里已经变成正常现象了。年龄大了，腰酸背痛很自然。但是这一节我们想提醒您啊，反复出现的腰背痛原因可能比您想象的要复杂。比方说，有相当一部分腰痛的患者查下来其实并不是腰肌劳损，而是结构性问题或者其他系统性疾病的反应。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腰椎间盘在蜕变过程当中，纤维环可能出现微小的裂隙，髓核向外突出，如果压迫到神经根，就可能出现腰痛伴随腿部放射痛，比如从腰一直延伸到臀部、大腿甚至小腿。第二个容易被忽视的关键是骨质疏松引发的骨痛。骨质疏松在早期其实可以表现为隐匿性的腰背痛，尤其是胸腰段区域。第三个关键是内脏疾病的放射性疼痛，这一点也最容易被忽视。实际上，肾脏、胰腺、胆囊等器官的问题有时也会表现为腰背部的不适。第四个关键是脊柱本身的炎症或肿瘤性病变，这一类问题相对少见，但一旦出现也需要高度重视，因为它们往往具有持续性、夜间加重、进行性恶化等等特点。所以啊，如果腰痛开始变得频繁，

0: 性质改变，伴随放射痛或其他系统的症状，就应该提高警惕，尽早做针对性的检查。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2: 晚风轻拂，灯火温柔，和你分享好书。各位好，我是娜娜，先和你来分享书中的这样一个片段。有一件事我很少主动告诉别人，那是在我7岁那年的一天，我站在母亲身后，手指漫无目的地在拼图板上滑动，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世界对我而言只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和寂静。我不知道水是什么，我不知道爱是什么意思，我甚至不知道我有自己的名字。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女人把我的手放到了水龙头下面，说了一个字，水。那一刻我的手指感受到了冰凉的流动，我的心里有什么东西忽然被点亮了。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故事，它不是传说，不是小说，而是一个真实的人用他自己的经历告诉世界，即便身处黑暗，即便被整个世界隔绝，人类的心灵依然可以找到光。他叫海伦·凯勒，他写的这本书叫《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们先来认识海伦·凯勒。1880年6月27号出生于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他的出生是一个普通的夏日，父亲是南方联邦退伍军人，母亲是继母家中的年轻姑娘。一家人原本平静的生活，直到他19个月大的时候，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一场重病袭击了这个幼小的生命，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当他终于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再也看不见了，再也听不见了。一个孩子还没来得及认识这个世界，就失去了与他交流的方式。他看不见妈妈的脸，听不见妈妈的声音，只能通过触觉去感知这个陌生的世界。他会发脾气，会摔东西，会在黑暗中横冲直撞，周围的人不理解他，觉得他古怪难以管教，但他们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内心正在经历怎样的痛苦与孤独。直到1887年，一个名叫安妮·沙利文的女人走进了他的生命。1887年的3月3日，安妮·沙利文老师来到了海伦的身边，这一天也成了海伦生命中最珍贵的一天。就像他在书中所说，沙利文老师的到来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死寂的世界。沙利文老师本身也有着不幸的童年，幼年因一场眼疾几乎失明，后来接受了手术，恢复了部分视力。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他有着超乎常人的耐心和洞察力。他来到海伦身边的那一年，海伦7岁。最初的日子并不容易，海伦已经习惯了用乱发脾气来表达需求，而安妮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明白，这个世界上有规则，有边界，有别人需要尊重。 一个七

醉得失明失聪孩子和一个刚刚从自己困境中走出来的年轻教师，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或许很难想象。他用触觉的方式教海伦认识单词，他在海伦的手掌上一遍一遍地拼写字母，让这个在黑暗中挣扎的孩子慢慢建立起与世界之间的联系。而那个最关键的突破发生在他们相处的某个普通的一天。关于这个故事最经典的版本里是这样来描述的。那天，安妮带海伦来到庄园外面的一口井边，井水清凉，咕咕流淌。安妮把海伦的一只手放在水流下面，然后另一只手开始在海伦的手上拼写字母 WATER water 水。海伦的手指感受到了冰凉的流动，她愣了一下，然后安妮在她的手中一遍一遍地重复拼写 WATER water。就在那一瞬间，海伦突然明白了，那些一直在她手掌上滑动的手指记号，原来代表的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水不是一个空洞的声音，而是一种真实的感觉，是此刻正流过她手指的那种清凉。她的心灵在那一刻被真正唤醒了。后来海伦在书中回忆那个时刻写道，就在那一刻，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喜悦和清晰，我终于明白了，语言原来是真实存在的，它能够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这就是著名的水的觉醒。从那一刻起，海伦·凯勒的人生彻底改变了。觉醒之后的海伦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他学会了布莱叶盲文，可以用手指阅读书籍，他学会了用手语与别人交流，甚至学会了说话。尽管他的声音和正常人不太一样，但他确实能够发出有意义的语音了。1898年，海伦进入剑桥女子学校，开始为进入哈佛大学做准备。1900年秋天，海伦·凯勒正式进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学习，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聋盲学生。190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哈佛毕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得大学学位的聋盲人士。在整个求学过程中，他的老师安妮·沙利文始终陪伴在他身边。他们一起上课，安妮把老师讲的每一个内容翻译成手语，写在海伦的手上。海伦的大学毕业论文是用整整4年时间完成的。从一个在黑暗中横冲直撞的7岁孩子，到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海伦·凯勒用他的经历证明了人类精神的极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毕业之后的海伦开始了一段全新的旅程，他开始写作，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他开始四处演讲，用自己的声音为聋人和盲人争取权益。他成为了美国公民政治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呼吁平等，呼吁理解，呼吁每一个人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也许大部分的人都想让自己活得特别，但普通这两个字对有些人来说反而是一种难以达到的奢侈。魏如萱，普通的日子。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3: 海伦·凯勒的童年，那是一场与黑暗与寂静的漫长搏斗。在安妮·沙利文老师的陪伴下，小海伦用手学会了拼音，学会了认识世界。在七岁那年，他迎来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觉醒，他明白了语言的意义，明白了每个单词背后都对应着一个真实的存在。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海伦以一个盲聋人的视角写下了自己最真挚的愿望。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会怎样度过这珍贵的三天？这三天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波澜壮阔的旅程，只有对平凡生活的热爱，对身边一切的珍视，却最能打动我们的心，也最能够让我们反思自己的生活。没有人知道这个以假如开头的题目会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英语散文之一。海伦用他独特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假如我拥有三天光明，第一天，我要看看那些在我生命中重要的人，我的母亲，我的朋友安妮·沙利文老师，还有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善良的人。我要用眼睛记住他们的面容，把他们的样子刻进心里，这样即使明天失去光明，我也能在黑暗中想起他们的脸。第二天，他想走进自然，感受自然的神奇与壮美，也想走进人类文明的殿堂，感受艺术与历史的魅力。他写道，第二天，我要在黎明时分醒来，去看日出，去感受第一缕阳光洒在大地上的温暖，去看太阳从东方升起，照亮整个世界，那一定是最壮丽最动人的景象。然后我要走进森林，去触摸树叶的纹理，去闻花朵的芬芳，去听小鸟的歌唱。虽然我听不见，但我能想象出那清脆的歌声，能感受到自然的生机与活力。我要看看小溪流淌，看看白云飘荡，看看蓝天碧水，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好。第三天光明，海伦是用来走进平凡的生活，感受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体会平凡生活中的生命力。他写道，第三天，我要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走进街头巷尾，去看人们的日常生活，去感受人间的烟火气。我要看看街头的小贩，看看忙碌的行人，看看孩子们的欢笑，看看老人们的闲谈。我要感受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因为这些平凡的生活才是最真实最动人的。我要驾车从家里出发，去看看我的故乡，登上高楼，饱览城市的美景，沿着街道悠然散步，看看贫民窟，走进工厂，走进公园，感受这个世界的多元与包容。晚上，我要再去看一场热闹的戏剧，领略人生真正的美好，在欢笑与感动中，结束这珍贵的三天光明。

他没有写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只写了一些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历的事。看一张脸，看一次日出，在人群中走过。但正是这种平凡，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幸运，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残疾人士对生命的深深眷恋。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为什么能够打动全世界的读者？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说出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却很少认真思考的道理。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它的长短，而在于我们是否真正的去感受过它。我们每天醒来，眼睛能看到阳光，耳朵能听到声音，我们习以为常，不以为然。然而对于海伦来说，这些都是梦寐以求的东西。他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告诉我们，你所拥有的可能正是别人渴望的，而你所忽视的可能正是最值得珍惜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后来被收录进了无数的语文教材，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尤其在中国，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几乎成为励志文章的代名词，也影响了无数的人。海伦·凯勒的故事并没有在他成名之后就结束，事实上他这一生都在发光。他积极四处演讲，筹集资金，为美国盲人基金会工作。他还是国际社会活动的参与者，曾到多个国家去访问，也推动了残疾人权益的保障。1961年，他被授予美国公民最高荣誉之一——总统自由勋章。1968年6月1日，海伦·凯勒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年87岁。他的墓碑上刻着一句话，大意是：海伦·凯勒，盲人、聋人、教师、作家、慈善家。短短的几个字却概括了他充实而伟大的一生。了解完海伦·凯勒的一生，或许我们会问自己，一个失明失聪的人是怎么读完了哈佛？一个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的人是怎么写出那么多打动人心的文字？我想答案或许就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里，最大的悲哀不是看不见听不见，而是看不见听不见之后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美好的东西在等着你去发现。一本好书不在于它教给我们多少知识，而在于它能多大程度上唤醒我们内心沉睡的力量。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做到了，他让无数人在黑暗中看到了光，在困境中找到勇气，在绝望中重新相信希望。这就是经典的重量。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4: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9度，楚雄小雨18到29度，玉溪小雨17到29度，曲靖晴转多云16到30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5到27度，昭通晴转多云16到31度，蒙自小雨21到31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19到30度，临沧阵雨17到26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5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20度，卤水小雨22到32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18到29摄氏度。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首歌叫做打扫，来自两个女生，其实所要描述的就是那些不合适的人赶紧清除到我们的生活之外，能够让自己好好享受下一段美满的生活和爱情。不过很多时候人总是不断地在同一个错误当中重复着自己的那些浅尝辄止的爱情，直到有一天真的被伤够了，然后全盘否定。你是不是这样呢？下面的这首歌唱出了多少都市女性的那种想要渴望爱情却又害怕受伤害的心情，再次被情伤。欢迎你继续停留在佳瑶的音乐世界里，我们用歌曲来抚慰你的心灵，当然也有可能在听到某一段旋律的时候再次刺痛你脆弱的心。

有些时候总是会被一些情绪所困扰，比如说在人们伤痛欲绝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能够相信爱情？是不是还能够相信明天我们所遇到的那个人一定会比今天这个更好？所以当我们一直沉浸在这样的一种负面情绪当中，如何能够把自己捞出来，其实真的是一件特别需要技术技巧，或者说是需要缘分的事情。我的方法就是听一些能够让自己觉得开心和有希望的歌，比如说这首通往温柔的路，很早很早以前的一首歌，1991年发行，任杰林和沈伟杰这两位歌手现在已经早就不在娱乐圈了，有的人可能已经忘记了这首歌。如果你和我一样曾经听到这样的旋律，就会觉得充满阳光，那么让我们再一次回顾它。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买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车上路，18岁以下禁止骑摩托车。家长一定管好车钥匙，别让侥幸毁掉孩子未来。头盔一定要戴好，并系好卡扣，别一车多人。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应急常识365。
12: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

0: 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
1: 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彭羚总是能够把都市情歌唱得如此的美轮美奂，也伤心欲绝，这是他在国语唱片当中我觉得最为让人觉得掏心掏肺的一首歌，眼睛湿湿的。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在越南当中其实有很多翻唱的音乐作品，要不就是重新填词换一个歌手演绎，但是有很少的一部分歌曲是重新谱曲，词是原来的词。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眼睛湿湿的》，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来自陈洁仪，在她的《伤心》这张专辑当中，同样的词，不同的曲，彰显出了一种异域风格，有一点点的巴塞诺瓦，也许并没有那么的伤心，不过却多了更多的都市感。

0: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妈妈莎莎
7: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7: 就一点饱哈巴啦。
6: 嗨，小伟平啊，听说昆明又新增了2座公园了，这是啊？
8: 是的嘛，快老哥，598片区1号禅师公园 CD 地块呢，2座新公园7月11号已经正式的对外开放了，风格嘛是完全不一样
6: 的。妈妈，不都是公园吗？还有哪样不一样啊？
8: 一个嘛是主打飞行文化、亲子游玩，一个呢是专做健身运动，全家老少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爽的地方。
6: 哦，我们具体位置在哪里？有哪特色啊？
8: C 地块嘛，就在广府路和5886的交叉口，占地是124.57亩，依托老的5988机场跑道来打造呢，满满的飞行历史的氛围。园内呢有1.3万平的大水域、音乐喷泉、爱心大草坪，还有网红水下书店、飞行飞翼展览馆、带的 AI 科技展厅，看书打卡都合适。亲子项目也相当的丰富个，有高空网站、水上闯关、丛林穿越等等，娃娃们能够玩一整天呢。路况还种了70多种的云南本土树，散步拍照超级出片。
6: 那第一地块呢，主打运动，适合爱锻炼的朋友，具体有哪些设施啊？
8: 它就位于河买路和海河中间。总占地180亩，一期先开发了114亩，延续了运动主题，室外篮球场、网球场配齐，还有专业的健身房，专门修了10条滑道的大型滑梯乐园，六万三星。园区贯通了一圈休闲慢跑道，沿途呢有水上湖、汉溪花园、大片的合理草坪，适合露营、办小型的活动。
6: 2座公园定位分的是清清楚楚啊，一家人出门可以分开耍，然后再回合嘛。
8: 想要休闲打卡，带娃娃来体验游乐，了解老机场的历史，就去 C 地块。日常跑步、打球、健身、简单露营，就直接去 D 地块。两处呢都有大片的绿化，空气清爽，不需要跑远就能够亲近自然了。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

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是蔡琴在离婚那一年所发行的唱片《午夜场》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香烟迷蒙了眼睛。其实谁会愿意承认自己的脆弱，哪怕流泪了也不愿意承认，都说是香烟迷蒙了眼睛。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其实往往歌词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和途径，就是与我们发生共鸣。不过有些歌词你可能听不懂，却一点不妨碍它能够打动我们的内心。在很多年前，苏芮发行了一张闽南语的专辑《花若离枝》，我第一次聆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它意境很美，好像我听懂了它在诉说一种离愁别绪。

在我刚开始听流行歌曲的时候，我会发现旁边有很多人特别迷恋粤语歌，其实闽南语歌曲也有特别的韵味。在很小的时候，我其实在一张国语专辑当中听到了一首闽南语的音乐作品，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在伊能静的《圣女传说》当中收录了这样的一首叫做《十七岁》的歌，讲述了两个两小

无猜的少年和少女，在他们的家人反对之下所抱憾离开的一份情感。听到这样的一首歌，你会不会想起你的17岁呢？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

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独特的爱情风格，有些时候我们看一本小说，看一部电影，也许会让自己的内心充满了那个年代的爱情记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

是佳阳，你是谁？当你聆听到一段旋律的时候，会不会幻想自己身处某一个年代，身处某一种环境当中，然后想象自己的爱情也许比小说当中更加的坎坷，也许更加的凄美。这大概都是年轻时候我们做的爱情之梦。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长大之后，所有的那些平淡平静就变成了相敬如宾，相濡以沫。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91.8，
0: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97 FM 97。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6: 哇，这水真清。
5: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7: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5: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5: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5: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7: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5: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5: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0: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2: 李希特把自己对于诗歌的热爱也融入到了专辑的创作，比如这首《Late and Soon》的标题就是来自于华兹华斯1802年创作的一首14行诗。诗人他有感于工业革命引发的物欲膨胀，写下我们太过沉湎于俗世，延迟的和即刻的获取与消费正在扼杀我们的天性，我们几乎已经对大自然视而不见。这让李希特想到啊，这简直就是在说社交媒体和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干扰。不过提到文字在这些作品里的作用，他也和我们解释说，专辑里没有什么总体的诗歌结构，只有思想的跳跃和我感兴趣的东西。就好像你看到一样东西并喜欢上它的感觉，然后你会想去探索它，或者以某种方式升华它。

这首《Late and Soon》里有普赛尔的印记。那在专辑中，李希特致敬了很多作曲家。接下来这首《Love Song》里面，这种致敬就表现得更加的明显。小提琴的旋律直接取自于英格兰17世纪的作曲家 John Eccles 创作的歌剧，李希特又用晦暗的钢琴伴奏为之增加了情感的回响。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要说最开胃最解馋，一口唤醒味蕾的小吃，必须是重庆的酸辣粉儿。酸辣粉儿是重庆民间百年小吃，最早是山城码头苦力人的充饥美食。爬坡上坎，体力消耗大，一碗酸辣够劲儿的粉条，既能开胃又能解乏，代代流传，成了重庆小吃之王。正宗的酸辣粉只用手工红薯粉，韧劲十足，透亮弹牙，配料超级丰富，花生碎、黄豆、香菜、榨菜、葱花，再配上重庆秘制的红油辣椒、陈醋和花椒，开水烫熟红薯粉，保留 Q 弹劲道的口感，装入碗中，淋上酸辣汤底，铺满丰富小料，一碗红亮通透，香气扑鼻。第一口是酸的开胃，第二口是辣的过瘾，粉条爽滑 Q 弹，越嚼越香，花生酥脆，榨菜爽口，酸辣鲜香层层叠加，酸爽过瘾，瞬间解腻又开胃。一碗酸辣粉，吃的就是重庆山城的爽快与热辣。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疗，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6: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8: 手臂上举，
9: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6: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0: 爸爸，我进了。
6: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

0: 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97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97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4: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2: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
7: 啦啦啦啦啦啦啦，
6: 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
7: 啦啦，
6: 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8: 钢琴家弗朗切斯科·特里斯塔诺一直在继续着他的巴赫键盘作品之旅。这部英国组曲以磅礴恢宏之姿成为第二卷的主题。这组作品大约创作于1714年的前后，那个时候巴赫生活在魏玛。这些套曲由一系列的舞曲构成，形式上与法国组曲或帕蒂塔相似，但是在音乐的表现上却似乎更为出彩，独一无二。每一首都有一个华丽而技艺高超的开篇，非常难演奏。至于收尾的及格舞曲，它则称之为结构复杂，铺陈华丽，令人全神贯注。

特里斯塔诺的演奏具有一种无可争议的近乎解剖学的细致，这得益于他几乎完全不使用延音踏板，这是大多数钢琴家用来模仿连奏效果的重要工具。但是他认为呢，延音踏板会干扰复调的清晰度。不过现场演奏的时候，如果遇到重复的段落，他有时候会用柔音踏板来模拟大键琴变换音栓的效果。这次呢，在这张专辑当中，他选择使用的是音色明亮的雅马哈 CFX 音乐会三角钢琴来录制。这种钢琴呢，不仅能够增加声音的通透度，也帮他实现了一种打击乐般的质感，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钢琴与大键琴之间的桥梁。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5: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9: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1: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医为甲，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至上，一袭白衣是使命，也是梦想。他以一份赤诚留给时代，一份热诚守护誓言。他以一份精诚勇于担当，一份忠诚不负信仰。他是病人心中的火，也是患者眼中的光。
2: 他用几十年岁月创造奇迹，他用半生光阴铸就辉煌，他从最细微之处解开生命密码，以最博爱胸怀助您摆脱病痛，用一生所学为慢性病患者送健康做奉献。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制一支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生理机理应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1: 他利用数千年的古方，经过改良打磨研发，他按照人体需要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进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
2: 他为了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呕心沥血，历经风雨，不断打磨，使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益强。他在这个治病难治病贵，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心利益医疗的年代，又是他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1: 他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城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享禄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
3: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针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进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温馨提示，公针保元汤通用名称公针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针商标，谨防假冒。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2: 咱们全国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

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那昨天呢，我和一位影视圈的朋友聊天，哎，这聊着聊着呀，他就提到了琼瑶剧的导演刘丽丽因病逝世的这件事儿，可以说言辞当中啊颇多惋惜。当时啊，包括刘丽丽的家属还有她的徒弟们，为了纪念他这一生为影视界所做出的这些突出的贡献，特别举办了纪念回顾展。当时也是有很多的艺人纷纷赶到现场啊，我这个朋友也去了。他和我说呀，谁都不曾想到，就因为在拍摄现场摔了一跤，他就得了脑萎缩，结果连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了。一生的灿烂辉煌，到了晚年，一个脑萎缩让他最后的离世变得没有了尊严，痛苦不堪，真是颇多的感叹呢。我们很多时候啊，经常在抱怨这个世界的不公平，但是有一样它是完全公平的，那就是疾病。在疾病面前没有贫富差距，再有钱你也买不来健康的大脑，你也买不来健康的心脏。名人也好，企业家也好，普通的老百姓也好，只要你治不对症，选不对路子，一样这病他都治不好。所以呀，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话题来说一说脑萎缩这种疾病。脑萎缩呀，在脑血管疾病当中属于那种缺血性脑病的一种。哎，是什么叫缺血性脑病？什么又叫出血性脑病呢？你像脑出血，血液溢出血管之外而造成的脑病，这是出血性的脑病。但是呢，你像脑梗塞、脑栓塞、腔梗、脑萎缩，这都是由于血栓的堵塞或者是局部的缺血缺氧造成脑细胞的萎缩，那么这种情况就是缺血性的脑病。脑萎缩这个疾病啊，时时刻刻可以说都会发生在收音机前每一位家人身上，它可以说是咱们人体衰老的一种自然现象。如果是正常程度的萎缩，它并不会产生任何的异常，但是一旦这个脑细胞萎缩过度了，或者是它的这个萎缩比别人快，程度进展的明显，那么就会呈现出老年痴呆症的这种状态。脑萎缩它导致的死亡率在近些年当中是越来越高了。全世界呀，每年大概有1500万人是死于由于脑萎缩而引发的疾病。可以说，因为脑萎缩诱发死亡的这种死亡率已经占到 45% 以上，这个数据非常可怕啊。再有一点，这脑萎缩呀，它是一个杀人不见血的杀手。它不是说像这脑出血来势汹汹，哗，这血液从血管里溢出来了，压迫脑神经，压迫脑细胞，这人重度昏迷了。哎，它是一个急性的病症。同时呢，它也不像脑梗那么有明显的症状。怎么说呢？这脑萎缩呀，它是属于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感觉。哎，逐渐的、悄悄的病变的一个过程。这脑细胞啊，一点一点的萎缩，最后死亡。这整个过程啊，往往不会引起人们的，怎么说呢，很明显的这种重视。但是从高倍显微镜下看，咱们正常的脑细胞啊，它个个都像葡萄一样，非常的饱满。而最后萎缩的脑细胞，它就像晒干的葡萄干一样，已经干瘪了。但是这种变化的过程啊，我们是不知道的啊。好多人最初啊，可能就是感觉说，哎呦，我最近眼神不太好了，耳朵发背了，

说话不利索，耳聋耳鸣，甚至会出现幻听。有的是呢，说我最近感觉我记忆力下降了啊，拿着钥匙找钥匙，拿着眼镜找眼镜啊，是不是？慢慢的，有些人呢，就开始性格发生改变了啊。年轻的时候性格比较温和，哎，逐渐的，慢慢的。暴躁了，易怒了，焦虑了，成天疑心疑鬼的。还有的人总是觉得说：“哎呦，我身边的人呐，总想害我，看谁都像小偷。”那么到最后，严重的脑萎缩就是什么人都不认识了。哎，不认识人，不认识路，出了门就找不着家了。这老婆孩子站在跟前儿啊，不知道对方是谁，也不知道饥饱。黑天白天的都颠倒了，到最后就发展成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症。一旦出现老年痴呆症，脑细胞和脑神经的萎缩速度就会提高2倍以上，病人的寿命就会大大的缩短。往往在5年之内就会因为脑死亡而导致器官一点一点的衰竭，这生命啊，一步一步的就走向尽头了。如果说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症状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已经出现了，已经在你身上体现出来了，我希望脑萎缩这个病，大家从现在开始就要重视起来了。那我之前呢？曾经遇到过来自俄罗斯的一位患者，他叫伊索科娃。当时呢，他是72岁啊，他和他的孙女儿啊相依为命，就因为他是脑萎缩，把一个活泼开朗的孙女儿折磨得可以说是苦不堪言呐。当时他孙女儿跟我讲啊，说他奶奶经常是分不清白天黑夜，白天不肯吃饭。把自己给他关在卧室里边，哎呦，窗帘拉得特别严实，一点光也不让他往里透。这孙女一开门叫他，他就开始大喊大叫，咒骂孙女，把他吵醒了。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哎，他奶奶呢又不肯睡了，他还会因为天黑，哎，抱怨说孙女把家里捂得太严实了，屋子里边都进不来光。总之就是每天都会大闹一通，而且这一闹往往就是3、4个小时才睡。这么黑白颠倒，而且严重的睡眠不足，好人都受不了，更何况这位患者还经常胡言乱语，把自己的小孙女当成自己的女儿，还说自己的女儿啊不孝顺啊，巴不得她快点死，有的时候还说这孙女想害他。他孙女儿也有自己的工作，也得挣钱养活奶奶，不得已啊，也是请了护工。可是没多长时间，奶奶呀，一会儿说这护工偷她东西，一会儿又说护工要烧她房子，同样也是白天黑天的一通颠倒胡闹，有的时候大小便失禁了都不知道。所以短短不到2个星期的时间，护工也不干了。小孙女啊，可以说被伊索科娃老人折磨得心力憔悴呀。当时他奶奶的主治医师就跟他讲，说这病最多只有5年的寿命。如果说想碰碰运气的话，哎，你可以到中国去看一看。听说中国有个科研组已经研发出一种被称为是心脑复活液的新药，而且在临床推广。并且这个药呢，在国际上获得了生物医学领域的大奖。当时听主治医师这么说啊，他小孙女就鼓起勇气，带着奶奶远赴中国，可以说是几经周折之后才找到了我，并且如愿以偿地加入到了宫珍宝元汤的临床治疗组。入院之后呢，每天除了正常的给老人用一些镇定类的西药之外，主要的治疗方式就是宫珍宝元汤。那在这儿呢，我给大家稍微补充一点啊，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说，直接用宫珍宝元汤就行了呗，还用啥镇定类的药啊？
大家都知道啊，这些镇定镇静类的一些西药

它都有强烈的抑制中枢的作用，都具有一定的依赖性。那么他在他的国家在治疗他的这些病症的时候，一直都在吃这些镇静类的药，出于稳重起见，不能马上给他停掉。这个呢，也是用药的一个规律吧。但是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什么？在用宫珍保元汤三天下来，伊索科娃老人的情绪，哎，他就变得特别稳定了，对人也温和了很多，他不再大吵大闹的了。孙女来看他的时候呢，他也不会咒骂发脾气，反而呢倒是很耐心的细细的去看着孙女。虽然当时他还记不起孙女是谁，叫什么名字，但是他看孙女的那个眼神已经变得很温和很慈祥了。宫珍保元汤治疗到一个月的时候，伊索科娃老人的作息时间可以说已经完全的调整正常了，白天黑夜能够很好的分清楚，哎，白天正常的活动，到了晚上啊，由护工安抚着他，也能睡三个小时安稳的觉了。而且他原来使用的那些镇定类的化学药物，比入院的时候减了一多半了。当时啊，伊索科娃的孙女就说，她以前在俄罗斯的主治医师就说过，像老年痴呆这种病，一般用药量啊，往往都是递增的，就像她吃的这些镇静类的药，只会是越吃越多，因为人体会产生耐药性啊。但是呢，像她奶奶这种药量不增反减，而且病情还明显稳定的情况，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伊索科娃老人呢，继续用宫珍保元汤强化治疗了三个月。有一天，老人见到孙女之后，他竟能够亲切地呼喊出孙女的名字了。当时他讲说：“卡丽莎，你怎么这么久没来看我呢？”就这一句话，他孙女的眼泪刷一下就流下来了。他哽咽着说，奶奶，你终于回来了。谁都不曾想到，宫珍保元汤100天，让萎缩的脑细胞啊，重新的活起来了。前前后后啊，老人一共在我们临床治疗组待了有半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啊，伊索科娃老人的镇静药完全都停了，宫珍保元汤也进入到了停药的阶段。那么随后啊，他孙女就带着他回到了俄罗斯。回家之后啊，他孙女就开始给他讲述他整个生病的过程，包括啊疾病得到好转的过程。当时老人呢，很愧疚，也很震惊，他真的想不到自己竟然病得这么严重。当时他也很感谢自己的孙女，感谢他不远万里的把自己带到中国，感谢他没有放弃这个奶奶，没有放弃给他奶奶治病，而且也感谢中国，感谢宫珍保元汤治好了他的疾病。其实啊，他也没想到咱们中国的医学能够如此发达，在临床上束手无策的脑萎缩、老年痴呆，为什么在用上宫珍保元汤之后，能够实现百天脑细胞复活的效果呢？你看啊，因为传统的治疗方法，在治疗脑萎缩的时候，有两大难题是很难攻克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脑神经损伤是很难逆转的。另外一个难题就是，脑细胞的活力是难以恢复的。而目前为止，在临床的常规药物当中，还没有成功的研制出能够逆转脑神经损伤的专项药物，因为血脑屏障的阻隔，脑细胞的恢复更加是难上加难。那宫珍保元汤之所以被国内外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的专家学者称为是心脑复活液呢？肯定是有它独特的疗效啊。首先，因为宫珍保元汤啊，它的穿透力极强，能够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老朋友都知道，

宫珍宝元汤是国际上唯一的一款采用纳米悬浮量子技术制作而成的口服液剂型。市面上的口服液很多，但我敢说，咱们宫珍宝元汤的纳米悬浮量子技术那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以往大家吃药都没有效果呀？因为这些药它很难穿透血脑屏障。咱们啊，很多朋友说什么叫血脑屏障？这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在大脑里有血脑屏障，在眼睛里有血眼屏障，在胎盘里有胎盘屏障。这些屏障其实是在保护我们的重要器官啊，眼睛啊、大脑啊、子宫啊，保护这些器官呢，不会受到外界毒素的侵扰。那么这些屏障，它就像是厚厚的城墙一样，阻断了药物大分子的通过。而宫珍宝元汤啊，它独含鹿茸复合酶，涵盖了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完全可以通过这些屏障快速补充吸收进来，直接补充到每一个脑细胞当中。那么，鹿茸复合活性酶呀，它的分子结构非常微小，比咱们自身的细胞整整是小了50倍呀。而且，其他的这些药物分子啊，咱们用的一些其他的药，它就像啥呀？就像大卡车似的，它连城门都进不去，它怎么能达到病灶？怎么能起到效果呢？但是宫珍宝元汤，第一，它不是化学合成的，我们是从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鹿茸复合酶，它的分子量非常小，直接就可以被人体主动吸收。而且呢，它是我们人体细胞原本就该拥有的活性酶。哎，说直接点，它和细胞本身就是一家人。那大家想想，自己家人回来了，你肯定得敞开大门，列队欢迎啊，对不对呀？第二呢，宫珍宝元汤，它能够修复神经细胞的损伤，重建神经连接。脑萎缩的患者呀，包括像脑梗、腔梗、脑血栓、脑出血，其实都是一个道理。这些患者在服用宫珍宝元汤之后，我们独含的 DNA 修复酶就能够令我们脑神经细胞得以修复，那么让断裂的这些神经递质重新连接起来。这就好像是什么呀？好像一个电焊工一样，他把断裂的电线、钢筋给你重新焊接起来。这样一来，我们神经的传导功能不就得以恢复了吗？同时啊，脑细胞在鹿茸复合酶的作用下，哎，就开始啊，从这种衰老的状态逐渐变得圆润、饱满、有活力，并且呢，激活了濒临死亡的脑细胞。所以我常说，鹿茸复合活性酶，它就是细胞的能量，也是唯一的一个可以激活再生细胞的活性物质。为啥世界医学界把宫珍宝元汤称为是细胞再生素啊？就是这个道理呀。第三，就是啊，宫珍宝元汤它能够实现快治快好，在解决脑血管疾病这些诸多康复的这些案例当中啊，无论是脑萎缩患者，还是说脑梗啊、腔梗啊、脑出血、帕金森等等这些病人，在服用宫珍宝元汤的时候，最大的优势就是见效快。可以说，宫珍宝元汤3分钟入血，5分钟达到脑部的毛细血管，而且呢，能够打通微循环，使整个大脑的神经网和脑细胞得到充足的血液供应，7分钟就能够穿透血脑屏障，直达脑神经细胞，进入到细胞膜，10分钟开始作用到萎缩病变的神经部位，营养脑神经，活化脑细胞。所以说呀，宫珍宝元汤起效非常的快速，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伊索科娃祖孙二人不远千里从俄罗斯来到中国求医，最终啊治好了老年痴呆症，不仅自己从噩梦当中醒来了，也解救了年轻的孙女。

0: 可以说啊，对于每一位老人来讲，用上功真保元汤，就代表着可以远离脑萎缩，远离老年痴呆，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的啊，动脉硬化的、脑血栓的患者，甚至有些朋友说已经得过中风了。已经脑梗了、腔梗了，已经出现脑出血，甚至还有一些朋友说颈椎腰腿疼的，压迫了颈椎动脉的，造成大脑的供血供氧不足的，还有一些像脾胃不好、肝胆不好、肾不好的这些朋友，这些患者都容易出现脑萎缩。而且我告诉你，这些患者得脑萎缩的几率，它比一般人要高出5到10倍。我刚刚提醒到有这些顽疾的朋友，我希望大家伙都能够趁着现在9.9块的价格，提早用上功真保元汤，感受一下鹿茸复合酶的真功实效啊！只要大家坚持服用功真保元汤100天，就可以使萎缩的脑神经和脑细胞逆转，使大脑恢复年轻态，避免老年痴呆症的发生。而且，对于已经严重出现脑萎缩的这些患者，已经患上老年痴呆症的病人来讲，坚持服用功真保元汤是一次性能够治愈老年痴呆症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有了功真保元汤这个心脑复活液，大家的命运一定会被改写，康复的希望就在你的眼前。我经常说一句话，只要你不放弃，一定会有奇迹。自助者天助啊，对不对呀？无论到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医学在不断的进步，无数的科研人员呐，都在夜以继日的不断的研究开发，生物再生医学的细胞疗法也在逐步的打破传统医疗的堡垒。实现慢性病的康复和逆转，功真保元汤啊，它就是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最新的科研成果。我有信心能够在100天让你真正达到血液干净、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100天下来呀，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当然了，功真保元汤全球首推价格9.9块的这样的一个推广价，我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呢。但是具体能拖7天还是半个月还是一个月，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如果说你手里边药不够了，或者是还没来得及使用功真保元汤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啊，以后这个价格不可能再有了。一旦我们恢复全球统一价格80美元的话，大家能用得起的又有几个人呢？好，咱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啊，暂时先说到这儿。那么稍后呢，我们的时间依然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功真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功真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功真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

0: 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针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针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2: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针保元汤通用名称，公针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针商标，谨防假冒。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林老师你好。
3: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啊，我现在呢是在安徽这边的。
3: 嗯。
4: 名字呢是姓李，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叫做小芳。
3: 好的，欢迎您。您这样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哦，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我今年呢是46岁了。
3: 嗯，
4: 这都胖了那么长时间了，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嗯，因为我电话一直打不进来。
3: 啊，打不进来，确实咱们电话挺火爆的，不好打啊。
4: 是的，就是我也是老朋友了，其实。
3: 嗯。
4: 这个公针保元汤吗？才9.9元的，比我买的那个泡脚粉价格还便宜，
3: 嗯，
4: 确实真的实惠。
3: 嗯，
4: 关键呢，
3: 嗯，
4: 是见效特别快，所以呢说我对你林老师的就感觉特别的佩服，就是很欣赏你的。因为你看你这个医学嘛，你特别的精湛，对老百姓的又好，虽然我用的时候时间也很短，但是呢我收获也特别大的，所以说我今天想把我的收获跟老师大家分享一下。
3: 再难治的病，再复杂的病，咱们在选择公针保元汤的时候啊，都不会让您失望的。那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嗯，林老师是这样的，我呢是那个皮肤病，就是这个皮肤嘛老是发干的那种，怎么说呢，一使劲就挠破了，就是经常的就忍不住的就发痒，我就去挠，就是去抓，就是乱抓嘛。这衣服上都是血印子，这么就去医院检查，检查出来说也没有什么糖尿病，就说是皮肤敏感，可能是。然后呢，就擦那个药膏，可是擦了也时好时坏的那种，就是不断根。这个公针保元汤嘛，我用了也就是有个3-5天的时间大概。我就感觉身上慢慢的就像，不像以前那么痒了。我也能够忍得住了，所以忍得住我就尽量的少挠一点，就不去挠。你说林老师这几天的效果怎么那么快呢？我就感觉很惊讶。
3: 见效快，这是公针保元汤啊，它带给大家最大的感受。另外也说明咱们治到病根上了，因为啊，活性酶本身它就是细胞的能量，是细胞的动力。你看你那个皮肤病啊，皮肤瘙痒，像其他的人出现的荨麻疹呐、牛皮癣呐、银屑病啊、带状疱疹呐，所有的这些皮肤病，为啥大家都有一个感觉不好治？你别忘了啊，这皮肤它也是细胞组成的，是不是啊？那咱们把这个活性酶直接补充到细胞里边，细胞里边这些能量充足了啊，那么它里边存在的这些垃圾呀、毒素啊都排出去了，你自然而然皮肤就不会瘙痒了，什么牛皮癣、银屑病自然而然也就康复了啊，让您有信心治疗了，是不是？
4: 哎，对的，是这样子。你看现在我用公针保元汤嘛，还不到1个月， 以前你看我这个擦怎么的

0: 吃的都不好使，因为我什么方法都已经用过了，就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我现在皮肤一点都不痒，还有呢，你看我以前特别怕冷的，就是穿多少都感觉冷，
1: 嗯、
0: 身上都是凉凉的那种。
1: 嗯，
0: 说句不好听的话吧，就跟死人一样的，身上就没有什么热乎气的那种，
1: 嗯、
0: 脚底下嘛、
1: 嗯、
0: 都冒凉风。现在呢，身上呢也感觉热乎了，我就特别高兴，因为这手脚也不凉了嘛，就感觉一下就把身上的血都暖热了，整个人就特别舒服。而且呢，
1: 好，
0: 我原来还有乳腺增生的，这一个月下来呢，这乳腺一次都没有疼过，也不胀了。李老师，这就是给我们打扫垃圾换血似的那种。
1: 对，
0: 我就感觉咋换了一个人似的呢？你说这个药咋那么好呢？
1: 咋那么好呢？感觉自己判若两人了。而且呀，咱们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这整个身体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您看啊，刚才您跟我沟通的时候，我发现确实啊，您身体当中这些垃圾毒素绝对是比一般人要多，又是皮肤病，又是乳腺增生。其实结节这是啥？这都是毒，是血毒，也可能是药毒，也可能是咱们日常饮食当中的一些啊化学毒素，或者是空气当中的一些毒素。那宫珍宝元汤啊，它被世界医学界称之为是什么呢？是天然的洗血机细胞的再生素，能够达到真正的一清二修三再生。一清是啥？净化血液，清理垃圾。那你想想，那个皮肤那么痒，或者是有痤疮、带状疱疹，为啥总是起疙瘩，总是不好啊？那不就是体内垃圾太多，它往外拱呢吗？对不对？它拱还拱不出去，然后呢，自己又消化代谢不掉，那不就存留在皮肤上了吗？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去净化血液。怎么去净化呀？就用咱们宫珍宝元汤独含的719种治愈性复合酶，你像 GIO 生长酶，还有就是 DNA 修复酶，这些酶啊被称为是细胞的修理工。你这细胞发炎了、增生了、病变了、萎缩了，我就给你修复正常。所以说你想想，血液干净了，细胞得到修复和再生了，那你乳腺增生自然就没有了，皮肤瘙痒也消失了。其实啊，这只是刚开始，像您的这种情况，你继续用100天下来，基本上完全就康复了。我建议您最少再巩固一个周期，你把这两个周期的这个宫珍宝元汤全都用完之后，您就可以停药了，两个周期足够了啊。
0: 哦，好的，两个周期就可以停药了，这么好啊？
1: 对，确实是这样啊。
0: 哦，那太好了，林老师，真的要感谢你。
1: 到时候呢，您就可以真正停药。停药之前呢，你可以给我们来电话，我告诉你停药之后应该注意的问题，好不好？
0: 哦，好的，好的。那现在价格还是9.9吗？我赶紧再去订一个周期的。
1: 还是9.9啊，赶快去订购。希望您越来越好，希望您一直保持良好的心态啊。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宫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宫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宫珍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尊敬的林老师您好，我是包头的一个朋友。
1: 嗯，欢迎您。
3: 林老师，我今年52了。
1: 嗯，
3: 我得好好感谢林老师，是您让我这身体慢慢恢复过来了。
1: 嗯，是不是？
3: 是是是。所以我就说这个宫珍宝元汤，这真的是难得的好药。你看里边每一味中药吧，都是这么的讲究啊。我这以前也吃过好多中药，你像那人家同仁汤的药吃了就能见到效果，那不知道的那个小药铺吧，吃了它就没啥效果啊。
1: 对不对？
3: 说到底，那你还是那个选的那个药材不一样嘛啊。
1: 对，
3: 最关键您这9.9我们就能买到了，就现在我们到超市买个酸奶还得10几块钱呢。咱们这宫珍宝元汤，还能治我这病，能救我的命，关键才9.9。你说我为啥不用它呢？李老师，你说我对不对？
1: 对，您看啊，老朋友们用完宫珍宝元汤之后，这感触。

0: 啊，它就是不一样，就是能够发自内心的感慨。中医有句话叫啥呢？叫好药材决定好疗效，对吧？就像您说的，哎，以前呢吃别的小厂出的药，小药铺出的那药啊，也就那么回事儿，见效不明显。为什么呀？这药材不地道，质量没保障啊。那公针保元汤为啥大家用完之后见效坏呢？它是呢五种鹿茸啊提纯出来的复合酶，所以说好药材决定好疗效，咱们在品质上就是一大保障啊。那我想问一下啊，您用上公针保元汤哪方面改善了？咱们详细说说。
1: 行行，公针保元汤我这才用了一个半月。
0: 嗯，
1: 虽说时间不长吧，但是效果特别明显，特别好。
0: 嗯嗯，
1: 林老师，我原来这不得了脑梗了
0: 啊。
1: 这脑梗以后最难受的就是手麻脚麻的。
0: 嗯 嗯
1: 那有时候动都动不了了。
0: 嗯，
1: 这虽说能靠到那看会电视吧，但是腿吧一点劲都使不上。
0: 嗯
1: 嗯啊，你想下床吧也下不了。
0: 嗯，
1: 而且这手吧那手指头也伸不开，啥都拿不了。
0: 嗯，你看。
1: 反正，哎，林老师，我就跟你说，那段时间吧，是我最烦躁的时候，看见水就想发火，看见东西就想摔了。
0: 嗯，
1: 还经常偷偷的一个人流眼泪。
0: 嗯，
1: 哎，可是我用上这个公针保元汤，也就用了两支吧，我就感觉我这手指头吧，就没以前那么麻了啊。
0: 好，嗯，
1: 哎，当时我都不敢相信，可是用到第五支的时候，哎，我这手呀、脚啊，慢慢的就能动一动了。
0: 啊，
1: 麻的情况也明显减轻了，我这才知道我这是真的见效了。
0: 一开始见效还不敢相信，慢慢的用出效果来了啊，不光是见效快，用出效果来了就逐渐有信心了，这就是选对药选对方法了，非常好啊。
1: 对对对对，这不选对了，你看这用了有个十多天吧，哎，我就感觉我这腿慢慢的也能使上劲了，我就抬一抬它能抬起来了啊。
0: 好，嗯。
1: 嗯，还有更好的，就是头吧、也没以前那么晕了。
0: 啊，
1: 以前我这头晕，经常晕的都起不了床。
0: 嗯嗯，
1: 现在这不用了有一个半月了。
0: 嗯，
1: 李老师，我跟你说，现在有时床上躺的时间长了吧，我就到这个床边站一站，在屋里来回走上几步，你看都行了。
0: 啊，那可以，非常好啊。
1: 可不嘛，而且这手现在。哎，你看慢慢也能伸开了，哎哎，活动活动也可以了啊。
0: 嗯，可以。嗯，
1: 哎，还有更好的，我没想到把我这多年的胆囊炎这次也给我治住了。
0: 哦，您之前还有胆囊炎。嗯，
1: 哎，好多年了。
0: 嗯嗯，
1: 但是现在你看肚子也不胀了，口也不苦了。
0: 嗯，
1: 哎，而且前天我还吃了一个鸡蛋，结果一点事都没有的。
0: 好好，非常好。嗯，
1: 好好，真好。所以李老师，说实话，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相信我坚持用到100天，肯定能把我这病治好。林老师，你说我说的对不？
0: 那当然是对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有信心就好。而且公针保元汤确实也有这样的效果。刚才呢，您跟我交流的时候，其实我听到心里边挺不是滋味的。为啥呀？您还年轻呢，刚52岁，对吧？
1: 对对。
0: 嗯，但是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得了脑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或者是心梗，包括像各种骨病的、不能生活自理的，或者是不能出去工作，这样的人群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你想想，你得病时候啥心情啊？你50多岁的年龄，应该是上有老下有小，把家里这片天撑起来的时候，你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但是你这一偏瘫还能撑吗？他不但撑不了，你还得让别人照顾你。那句话怎么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你又不能出去工作了，
1: 对对对，
0: 也不能挣钱了。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1: 就是就是，所以当时我都不想活了。
0: 啊、
1: 关键你看治了这么长时间没一点起色，我真没啥信心了。哎，说实话，林老师，多亏我遇到了您了，
0: 对吧？啊，我想说什么呢？你看啊。现在呢，它就正好分为这样的一些阶段。第一，你看像年轻人，人家身体比较好啊，也不容易得病，就算得病了，他好的康复的也快。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说像一些老年人，岁数大的7、80岁、80、90岁的，人家岁数大，人家知道保养，知道健康，知道养生了。 所以说呢，他虽然说是老年病比较多，但是他出现急性病会比较。

0: 较少，
1: 哦，
0: 就中间的这个中年人，三四十岁、五六十岁的这个年龄阶段，大家都干啥呢？忙事业，忙家庭，忙儿女，最后忙的把自己身体都给忘了。一旦你倒下了，像你不但不能支撑这个家，反而成了家里的累赘了。你看啊，你老伴儿也上火啊，也着急，成天流眼泪，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呀，四五十岁得脑梗、脑血栓、半身不遂、偏瘫、中风啊，所有的这些慢性病，它是最遭罪的，也是最熬心的啊。这其中呢，中风偏瘫又是最可怕的。它能摧毁一个人，也能摧毁一个家庭，甚至还导致下一代受影响。你想想有多少孩子不能上学了，辍学在家，或者是呢啊，为了治你这中风，那么给儿女结婚买房子的钱也用完了，最后咋样，自己的病也耽误了，儿女也耽误了，是不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有一个好身体比啥都强。但是咱们怎么能有一个好身体呢？你得选对药，选对方法。你像一般的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这语言功能啊，运动功能啊，它都丧失了。哎，你用常规的药，常规的治疗方法，给你无非就是扩扩血管，活血化瘀，再就是康复理疗，不就是这些办法吗？这些常规的办法，第一，它无法挽救你濒临死亡的脑细胞。你看看脑神经脑细胞谁能给你修复呢？常规药它达不到这种修复的功能，谁能做到？公针保元汤，它所富含的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就是这些酶它能做得到。另外呢，常规药很难穿透血脑屏障，所以说像您这种情况，咱们公针保元汤独含的 GIO 生长酶，还有血栓裂解酶、溶栓酶，它不仅能够穿透血脑屏障，而且吸收还好，直接到达病变的脑细胞。还有一个啥呀，它被称之为是神经胚芽素啊，专门能够修复你受损的、病变的、萎缩的神经细胞，修复你的脑神经。你想想，脑神经细胞恢复了，就好比是断掉的电话线，咱们又重新给它连接上了，你这信号能传过去了啊，那么你的胳膊腿的运动能力呀、说话能力呀、排便能力呀、肢体的活动能力呀，自然就恢复正常了。
1: 对对对，
0: 你这现在呀，公针保元汤才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吧？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你100天下来，公针保元汤能让你换个人儿，它可以真正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这些活性酶让你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争取呀，100天的时候你就能够重新去参加工作了。知道吧啊，然后后期呀、咱们再巩固一个周期，如果说病情比较重，可以巩固两个周期，那以后就不用担心脑梗啊、脑血栓的反复发作，也不用担心肢体的行动不灵活了，好不好？
1: 好好好，行行，
0: 嗯，
1: 哎，我肯定会坚持用的。今天我给你打电话、一个就是感谢林老师你，再一个就是想趁着现在9.9块这价格就要呢。
0: 嗯，好，尤其现在呀，公针保元汤9.9块的这个价格咱们都能用得起。像您呢这些年净治病了，家里边经济条件肯定不那么宽裕，这9.9块的价格我相信它不会给你的家庭增添负担，对不对？
1: 对对对，没负担没负担、林老师、这9.9块那这比我到医院去挂个号都便宜呢。
0: 对，
1: 这要是能彻底把我病治好了、我还能重新找工作。这不光不花钱了、我还能出去挣钱了，这所以我就说这钱花的绝对值啊。
0: 非常好啊，那咱们就继续加油、努力治疗，希望您和您的全家是越来越好，而且在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好吧？
1: 好好，那谢谢林老师您、
0: 好嘞，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针保元汤通用名称，公针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针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3: 哎，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林老师，我

0: 现在给你打电话吧，我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个钩针保元钱我用了100天，现在停药半个月了。
1: 嗯嗯。
0: 然后我现在身体吧恢复的特别好，我今天就是特意快跑来感谢林老师的。

0: 20年前吧，查出的这个糖尿病是病。
1: 啊、
0: 然后这个叫肾病变，然后当时吧，这个就是尿糖两个加号，尿蛋白三个加号。我的血糖都到了21.4了，就是我记得清清楚楚。
1: 您这太可怕了啊！那句话怎么讲？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当中，尤其以糖尿病肾病更加严重，对吧？
0: 对对，
1: 嗯，
0: 我到现在简直变成快20年了，这些年吧，都把我折磨的不成人形了。
1: 嗯，
0: 自打我用上这个就是固贞保元糖以后，我就100天不愁了，就彻底好转了。我觉得，
1: 嗯嗯。那您这100天下来哪些方面得到改善了？您详细说说。
0: 行行，李老师，我偷偷说啊。
1: 嗯。
0: 这个在保元堂就是最小菜。
1: 嗯。
0: 我用了第2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有劲。
1: 嗯嗯。
0: 然后嘴巴也不那么干了。
1: 好。
0: 到第6天晚上吃一宿呢，就是就起两回夜，起夜不那么频了，而且这个头疼也减轻了。
1: 好。
0: 以前我不经常起夜吧，一天至少得上4、5趟厕所，然后那会儿脑袋就睡不好觉啊，失眠睡梦。
1: 那肯定的呀，还总上厕所，还睡不好觉，那整天头晕脑胀难受啊，对吧？
0: 对对，可不是吧？我用了1个月以后吧，这血糖就下降了。
1: 嗯。
0: 后腹是8个，餐后是13个，然后我以前那都是20多个，你说我差多少呢？
1: 那变化太大了，非常好啊。
0: 而且吧，我这个腿呢也消肿了，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你说我这腿呢，20年躺在这个了，就这几天就变好了，你说。
1: 非常非常不错啊！其实我告诉大家，咱们在座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别管你是血糖不稳，还是血糖居高不下，或者是你并发症特别复杂，大家都要尝试一下固贞保元汤。这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这些活性酶、复合酶就是我们康复的希望。那任何一个糖尿病人，高血压也好，高血脂也好，这些三高症的这些患者，那么在服用固贞保元汤之后都不会失望。你看看啊，您的这个血糖指标能够平稳降下来，这就是一个证明，对不对？恢复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是，我现在我更好了，现在我这停药8个多月了，然后孩子们也不放心呐，就带我上医院去做检查去了，现在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你看我这血糖空腹，我这个空腹5.5吧，餐后这个8个，什么蛋白了，还有红细胞、脂肝的，就是尿糖、血尿通通都正常行了。
1: 哎呦，那非常好。这是有这个医院的临床检查作为依据，说明你的恢复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是，然后吧，以前大夫就老说我说你这个得注意，你再发展就变成这个肾衰尿毒症了。
1: 对，
0: 这不我也害怕嘛，到现在呢，我是把心放肚子里了，一点也不担心。
1: 好，
0: 我现在自己现在有时候就是我都像做梦似的，哎呀，我都不敢相信了。你说这老了这20年的病。这100天就能恢复到这个程度。
1: 对啊，像您这个情况，我们在用固贞保元汤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康复的这些病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同时您也是非常幸运的人啊，你想想有多少糖尿病的病人在得病的时候他就想，哎呀，这糖尿病啊是终身病啊，得天天吃降糖药不管事了怎么办？那就打胰岛素，再不行了怎么办？隔三差五到医院去输液调理，但是出院之后你发现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啊！你像那些失明的、烂脚趾头的、截肢的啊，你到医院内分泌科去看看，那太多了，真是触目惊心。很多人说我也没去过，我建议大家到医院走一走，你去了你就知道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有多折磨人。但是为什么说你这么重的病用固贞保元汤效果这么好呢？因为它里边毒含的719种我们人体所必须的治愈性复合酶，这些酶的功效那可是功不可没的。你像最主要的谷胱甘肽酶，这个酶是干啥的？咱们在座所有糖尿病的患者，你血糖不稳的，有并发症的，有一个

0: 算一个，就是谷胱甘肽酶严重不足。这谷胱甘肽酶是干什么的？它是能够促进胰腺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的。你自己个分泌胰岛素，它就能促进血糖的正常代谢。但是如果这些谷胱甘肽酶没有了，活性下降了，数量减少了，那么这个时候胰腺的贝塔细胞功能就会下降，那你代谢血糖啊，血糖在体内的工作呀，它自然而然就紊乱了，是不是？你血糖自然就高了，你不就得糖尿病了吗？那你看宫珍保元汤，第一个它含有谷胱甘肽酶，能够激活你的胰腺贝塔细胞，让它产生正常的胰岛素。你自己个的胰岛素要比你外界打进身体里的要好很多，这样你血糖就得以代谢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 DNA 修复酶和 GIO 生长酶，这些酶是干什么的？帮你修复受损细胞的，包括血管的细胞，包括肾脏的病变细胞，包括胰腺的细胞，都给你修复好。所以说你糖尿病肾病得到康复，肾功能也正常了，不用担心尿毒症了，而且把降糖药彻底停了，你血糖还特别平稳，这就是啥？这就是活性酶它不可取代的作用。但是啊，您还得继续努力。说句话你可别不高兴啊，正常来讲啊，哎，一般的比如说糖尿病得个两三年呢，岁数也不大呀，并发症也不明显呢，100天的宫珍保元汤完全你就可以停药了啊，这个时候咱们也不用担心后边会有复发。但是您的情况，我建议您再巩固一个疗程，因为你有重度的糖尿病肾病，你这并发症太严重了啊，已经发展到肾功能不全了。虽然说你这药停了，你血糖还稳定，但是为了疗效更确切，我建议你再稍微巩固一下，这样就非常安全了。以后这糖尿病啊，它也就不会再出现了。咱该吃吃，该喝喝，肾功能一正常，那么你所有的这些都康复之后，你自然就可以彻底停药。尤其现在还是9.9的价格，我们用起来也没有什么负担，对不对？
1: 对对，是李老师。其实吧，我自己我也知道，你说这么多年了，我这身上的血液垃圾它毒素肯定少不了，太多了。说实话，这100天能达到这个程度，我已经很满意了。如果吧，能他们让我这个身体吧能更好一点，那我就更高兴了。那我听你的。那我再憋着用一段时间，现在吧我也用出效果了，别说9.9，就99我觉得都不亏。
0: 那当然了，咱们是能省一点尽量省一点啊。赶紧打电话去订药吧，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跟我们联系啊。
1: 好，
0: 再见。
2: 宫珍保元汤，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细胞再生。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急慢性疾病。宫珍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引起显著的治疗效果，暂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超高价格疯狂抢购。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宫珍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特殊惠民补贴，每支仅需9.9。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00。
4: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5: 又在锻炼呢，
4: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

0: 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1: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0: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纪民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纪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0: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赠送三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二十盒赠送十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1: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纪民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纪民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2: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纪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即将全面结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我是爱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请出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听众朋友同步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进行到现在，哎呀，可以说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了哈。
3: 对，
2: 因为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准确的说还有最后几个小时，我们这次大型的爱心援助活动就将全面落下帷幕了。所以说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到现在还没参与上活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再抓紧，抓住今天最后的这个机会。
3: 对，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今天，你再想申请皇室膏方啊，只能是原价来申请了。
2: 对，
3: 不仅没有任何的赠送，药费上当然也没有任何的减免。而且像这样的活动啊，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毕竟想要举办这样大的活动啊，投入实在是太大了。
2: 对，
3: 所以说大家赶着了是你的幸运，如果说是没有抓住这样的机会，那就非常遗憾了。电话肯定不好打，今天最后一天了，就是前两天不着急的人他今天也开始着急了。
2: 对，
3: 很多人没打，把这到今天到现在呢也没有抢上这个名额啊。但是呢大家呀，这个我帮不了大家，尽量的打吧。因为你这个电话其实越难打，说明了申请的人越多。说明大家呢比较认同皇室膏方，能够获得大家认同的药，效果一定不会差。
2: 对，
3: 所以说只要大家参与上了，用上皇室膏方，省钱不说，那康复疾病啊，其实呢对于很多患者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儿了。
2: 真是这样，就像什么呢，说我们平时出去吃饭哈，你上饭店吃饭，你说同样就两

0: 家饭店，一家是哎呀人满为患排队，另一家生意冷清没什么人儿，你说你会怎么选？要我的话，我肯定选那人多的饭店，因为人多说明他家饭菜一定好吃。所以说无论是治病还是做什么事儿哈，大家应该看看别人，看看身边的人怎么说，这样的话呢，不仅能够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咱也避免上当啊。
1: 没错，大家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听听身边那些用过黄石膏方的朋友怎么说。
0: 对，
1: 黄石膏方到今天能有这么多的患者，难道说大家都是因为听我节目才用上黄石膏方的吗？并不是。
0: 对，
1: 大家也知道现在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啊，广播的收听的人群呢已经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患者却在逐年的增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朋友都是通过身边你的朋友口碑传播，在最终呢才加入到黄石养生院的。而且很多患者也是在用他们的亲身实践的效果替我们做宣传。这种传播的速度和影响力呢要远比我们节目大得多。所以说我们才会在全国拥有这么多的用户。我一直都觉得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医术比我高的，讲课比我好的人大有人在。但是为什么有些人讲着讲着就不见了？而我们一直能够陪伴大家走了20多年。首先第一点就是黄氏膏方的效果好。否则的话呢，你再讲的天花乱坠，老百姓用上以后呢，10个人用上8个人没效果，那最终大家互相私底下一宣传说那个杨老师给介绍那个药啊，那净调理人的。
0: 对。
1: 啊，世间长，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这种坏的口碑它也是口碑呀。
0: 对呀。
1: 啊，那只能是用的人会越来越少，怎么会用的人越来越多呢？啊，所以说你看有些节目呢，坚持了1年2年没了，它为什么没了？那就是你真正说的天花乱坠的，你用了以后不是那么回事，老百姓用脚投票，你不自然就自生自灭了吗？
0: 对。
1: 啊，再有就是呢，我也好，李一海董事长也好，包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都是以帮助大家为最终目的的。当然在很多事情上我们没有能力做到让大家呢100%的满意。但是我们一定会尽全力而为大家服务。
0: 对。
1: 那就好像这次活动啊，济民可信总共拿出了超过1亿的资金来援助大家。大家要知道这个是真金白银呐。
0: 对呀。
1: 虽然是慈善基金会的钱，那也是企业拿出来的利润。
0: 啊、对呀、啊。
1: 这些钱是黄石膏方卖多少年都赚不回来的，但是为了帮助大家，经过李一海董事长的特批，这些资金全部拿出来援助大家。这就是一个企业的责任和担当啊。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的节目跟别人的节目不一样，因为我们的节目是一档以服务老百姓为主的公益栏目。
0: 对。
1: 为什么很多其他的公益栏目做着做就做不下去了？因为做公益是需要花钱的。
0: 哎，
1: 除此之外呢，除了花了钱还得有人信你，否则你花再多的钱也相当于是白花呀。
0: 对呀。
1: 而且做一时容易，一直做就很难了。
0: 嗯，
1: 说简单点，如果你背后没有资金的支持，就凭你个人想做公益呢，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黄石养生院能够呢一直在？因为黄石养生院的背后呢是有济民可信和李一海董事长的大力支持的。该出钱的时候出钱，该出力的时候出力。很多时候呢是没有利润，甚至倒贴着钱也要让老百姓呢见到实惠，这就是我们和别人的不一样的地方。
0: 对。所以说黄石养生院和济民可信能够收获这么多的支持，不单单是因为药好，更是因为这颗服务于民的爱心，也正是见到了大家的不容易，才会开启这样一场暖心的援助活动。而且杨老，我觉得最难得的就是您也好，李一海董事长也好，你们的心跟大家是在一起的，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因为你们能够发现大家的难处，最终通过努力来帮助大家解决难处。就好像我们这次活动一样啊，你看因为你们知道年龄越大的朋友治病就越困难，所以说呢才会设定这样一个活动政策。你看年满60岁的患者申请黄氏膏方每盒是减免30块钱，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块，而且我们申请5盒就赠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

0: 请20盒赠送10盒，哎呀，这样的机会真的太难得了，而且我们仅此一次。提醒大家，今天是我们申请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最后几个小时，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大家把握最后的机会，赶快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申请。
1: 对，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
0: 对，
1: 最后一个机会啊，最后一天。如果大家想省钱治病，用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呢，亲身想试一试的话呢，这个机会是一定不能错过的。
0: 嗯。
1: 啊，很多人可能还在犹豫，我说呢，这个时候不要犹豫了。为什么呢？如果你还在犹豫，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失去机会了。
0: 对，遗憾错过。
1: 哎，其实我作为患者来，老慢病的患者来讲，你越早用上黄石膏方，越早能够让疾病呢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你花的钱越少。
0: 嗯。
1: 啊，你还能够省钱，赶上这样的活动了，非常难得。反之，如果说你这个病啊，你3个月之前你在犹豫，3个月之后你还在犹豫，结果你发现你养病如养虎啊。
0: 嗯。
1: 啊，或许你现在看的有些病啊，它好像呢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病大病都是由小病慢慢养成的。
0: 嗯。
1: 你真正小病拖大了，大病成了绝症了，那个时候花钱那就不是你，就是卖房子卖地，你身家都搭进去以后呢，不见得能保住这条命啊。
0: 对。
1: 啊。就好像我们有两位患者，他们俩之间呢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这两位患者，一位呢叫黄丽仁的啊，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把他们这两个情况呢跟他，一个叫胡梦兰的，
0: 嗯，
1: 两位是邻居，
0: 嗯，
1: 同样得的都是糖尿病，
0: 嗯，
1: 啊，都出现什么心脏病啊、高血压呀等等的这些合并症了，
0: 嗯，
1: 平时也总在一起呢聊天交流这个病情。有一天呢，这个胡梦兰就听无意当中听到咱的节目了。听了几天以后就觉得我们的节目跟其他的节目不一样，
0: 嗯，
1: 而且很多患者反馈的效果也特别的好，特别的真实，
0: 嗯，
1: 用他的话讲就是听我们节目里都是真实的患者，
0: 嗯，
1: 真实的老百姓。
0: 对，
1: 所以说呢他就动心了，就申请了几盒黄石膏方啊，啊，这个想用这种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子吃一吃。同时呢他也推荐呢给这个黄丽仁说你也试一试啊，但是呢他这个老邻居黄丽仁呢并不相信，
0: 嗯，
1: 还说这个胡梦兰呢说你现在呢被这老师忽悠了
0: 啊
1: 你就听这老师讲了几节课你就怎么样怎么样、
0: 啊、
1: 说去医院那么大的医院都没啥好办法，
0: 嗯
1: 啊谁说能治的话呢那就是忽悠你，
0: 嗯，
1: 那结果这个胡梦兰呢药也买了啊，就用吧，忽悠不忽悠，我买了药以后的话呢我吃吧，先吃了以后我吃一段时间观察一下
0: 再说。对，嗯，
1: 结果用完以后效果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人家用半个月下来以后啊，心脏比以前舒服了，胸也不闷了，气脉也够用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发现就是什么、
0: 嗯、
1: 睡觉比原来强多了。
0: 你看这很重要啊，你睡好觉你好多毛病都会没有。哎
1: 哎，原来睡觉的话呢后半夜准醒，哎，发现呢现在呀原来呢一点不醒2点早早的，现在呀3点4点5点才能够醒了，
0: 嗯，
1: 睡觉睡好了脑袋也不迷糊了，
0: 你看多好。
1: 胡半来就把这个情况呢说我吃的确实很好啊，这个东西、
0: 啊、
1: 比我以前吃的药医院给开的药都好，他就把这个情况呢、
0: 啊、
1: 跟他的老邻居黄丽仁说了，
0: 那
1: 说这个药效果不错，你赶紧用，
0: 跟着用没有。
1: 但是这个黄丽仁这个患者呀
0: 啊，
1: 他还是不相信，
0: 还不相信，
1: 说你这说什么呢，说你这个可能是心理作用
0: 有天哪
1: 啊，你这是被忽悠的心理作用了，魔怔了、
0: 啊，
1: 然后呢总没作用你可能觉得有作用，
0: 嗯嗯，
1: 在这之后啊胡梦兰的效果是一天好过一天的
0: 啊，
1: 血压血糖逐渐的开始恢复正常，你说心理作用还能让血压和血糖下来了，
0: 嗯，
1: 对吧，你说我头晕这个我心理作用感觉呢晕减轻了，你血压下来了血糖下来了，这是指标上的改变，你心理作用能让指标改变了，
0: 你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哎，降压药降糖药也逐渐的开始减量，在这期间呢他也多次的还是跟这个黄丽仁讲说这个东西这实实在在的你应该用，确实这个药不错，
0: 嗯，
1: 跟民间的任何什么中药西药蒙药藏药这些东西都不一样，
0: 嗯，
1: 那但是呢这个黄丽仁这患者呀他是这个是比较顽固的一个人
0: 啊，他还不行。

0: 不信？
1: 哎，认识了。
0: 哎呀，
1: 弄得这个 胡梦兰呢，她老邻居啊，给老给介绍，人家老不信呢、
0: 啊，
1: 弄得这个关系还不太愉快。
0: 哎呀，
1: 啊，他是老想喂他，说这好药确实是好，他是一副好心，但是呢，黄丽人就是死不信。直到后来呢，他看到人家这个胡梦兰的身体状态确实一天比一天好，甚至于能出去跳广场舞了，而且把降压药降糖药呢都停了，他开始相信了。
0: 哦，
1: 因为你再嘴硬没有用啊，事实胜于雄辩呢。
0: 嗯，
1: 这个时候呢，胡梦兰恢复的已经非常好，就是用简单的讲，就是用黄氏膏方这一个药代替他原来吃那一把药了。人家别的药几乎是不吃了，就用一个黄氏膏方，血压也好，血糖也好，心脏也好，这个睡觉也好，吃饭也香，方方面面都好。
0: 嗯，
1: 所以说呀，这个最后这个黄丽人这个患者呢，是在他这个老邻居胡梦兰用药将近一年以后，他才把黄氏膏方用上。
0: 嗯，
1: 不过在这一年当中啊，他这个疾病发展比原来就重得多了。
0: 嗯，
1: 而且肾也出现问题，尿蛋白三个加号。
0: 他俩恰恰相反，人家是越来越好，他是越来越糟糕。
1: 因为你没有得到有效治疗，这个病它肯定是一年一年的往前走啊。
0: 肯定发展，对。
1: 对呀、啊，发展的会非常快呀。尿蛋白三个加号，经常感觉乏力，他马上赶紧把黄氏膏方用上以后呢，效果也非常的明显。
0: 你看这回用上了，终于是用上了。
1: 哎，但是他的肾脏已经出问题了。
0: 哦。
1: 他这个治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0: 嗯嗯嗯，
1: 这个时候呢，他后悔了，因为呢，他要能够跟这个他这老邻居胡梦兰要同时用的话呢，前后脚用上来，
0: 嗯，
1: 那人家能出去跳广场舞了，他自己也好的应该是很好了，
0: 嗯嗯嗯，
1: 但是自己白遭了一年的罪不说，让自己的病还越来越重了。
0: 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说你就要敢于尝试。
1: 这期间他还跑了好几次医院，你说跑一次医院他得花多少钱呢？
0: 对呀。
1: 除了报销的，就自己拿的那得花多少钱？还不如他自己后悔，还不如早点呢跟自己邻居一起用上黄氏膏方呢。
0: 嗯，
1: 今天我不知道他们在听没听咱们的节目啊，他这个非常的典型，我把他俩这个病例啊跟大家也说一说。
0: 嗯，
1: 也因为是我们的老会员朋友了，我们想通过这两个病例跟大家说什么呢，其实呢黄氏膏方这种药方呢，如果说我一点压根就不想用，
0: 嗯，
1: 我就任医院或者说就任呢我现在吃的药的话呢，那行，你我节目你都不用听。
0: 是，
1: 但是只但凡有一丁点想法说我想试一试呢，啊，我总有那么一天呢，我想试一试这个黄氏膏方的话，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它强调的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只但凡有一丁点想法，这种想用用、想试一试的想法的话呢，晚用不如早用。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为什么晚用不如早用呢？药的价格连年上涨。作为一直关注我节目的老听众朋友来讲，你十年之前黄氏膏方是这个价格吗？不是吧？
0: 不是。
1: 现在是什么价格？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它不能说是你越来越便宜，那首先是价格的原因，还有一个，你说你三年之前就听我的节目了，三年之前你可能身上是点小毛病，那个时候你吃上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就好了，你不吃，你三年以后你现在成了比较大的毛病了，你可能你五个疗程才能好了。你又招了多少罪，你又把那个病呢养得多严重了，这又是一个问题。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更何况你赶上这样的活动的话呢，这种活动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你这么买下来黄氏膏方治病的话呢，甚至于比你喝汤药都合适了。
0: 嗯，
1: 那你这时候不用你什么时候用？
0: 嗯，
1: 再加之赶上人体新陈代谢是最快的时间段，
0: 嗯，
1: 借助天地的阳气把黄氏膏方用上以后啊，你那病好得快，到了秋三月，阴气渐重的时候呢，你不害怕，
0: 对，
1: 你犯不了病了。到了冬三月，你不用跟医院打交道了，
0: 多好啊！
1: 哎，所以说呀，大家呢想治，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无论是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都占全了。
0: 对，
1: 啊，但是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如果有需要的，想试一试的，抓紧时间就可以了。
0: 对，所以说你还在犹豫的朋友，你真的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有的朋友哪怕是没有活动，他们申请都非常积极，而有的朋友哪怕是这么大力度的活动还在犹豫，哎呀，这就是治病的心态和选择，两种选择往往导致两种结果。刚刚杨老说的这两位患者，你看那真是啊，事实面前是吧，你必须要承认

0: 说很多朋友啊，他是听节目最早的人，但是他却成了最晚上车的人。与其你在受尽折磨之后你再选择皇室膏方，真的不如现在有活动你试一试，给皇室膏方机会，更是给自己康复的机会。
1: 对，因为呢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你不要跟我讲你以前吃过多少药啊，皇室膏方这样的药是跟你以前任何用过的药，包括现在市场上什么宣传的药啊等等这些药，它完全不一样的药。
0: 嗯，
1: 怎么不一样啊？皇室膏方是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第一个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子。
0: 对，
1: 这种药方子原来不允许市场上流通，你花钱买不着的。它强调的是什么？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就这种治病理念，民间的药方呢，无论中药、西药、蒙药、藏药，什么苗药、什么满药，你不可能有的。
0: 嗯，
1: 啊，它正是它这种独特的治病的理念，就决定了它有独特的治病的效果。哎，才能解决一些民间的药方呢，不论是中药、西药、蒙药、藏药，解决不了那些问题。同时呢，大家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我说呢，可能有些人呢也吃过一些亏，上过一些当，花过一些冤枉钱，那但是你不能因为呢买过两种错误的药品，你就认为呢全世界的药品呢都在忽悠你，
0: 嗯，
1: 对吧？我们的节目别的不说，我们的节目呢在哪一播都是10年20年的播的，我们就以呢京津冀地区为例来讲，我们这应该是第9个年头了。
0: 对，
1: 你就想一想啊，你说这么多的患者当中，一个患者啊被杨老师忽悠了，两个患者被杨老师这个讲课呢迷住了，
0: 嗯，
1: 那么多的患者都真金白银的用皇室膏方，难道说都傻吗？
0: 对呀，
1: 如果吃了以后没作用，自己用了还不算，还得给老伴儿吃，老两口用了还要给孩子用，哪家的钱是刮大风带来的？所以说呀，我说呢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那对于很多没有用过皇室膏方的患者来讲，你赶着这种活动机会了，又是给你减现金，又是给你赠药的话呢，全是让你少拿钱多拿药，
0: 嗯，
1: 你最需要的都给到你了，这种机会你不尝试你什么时候尝试？
0: 对呀，
1: 哎，当然说啊，我们退一步来讲的话呢，有些患者可能现在用了一些药物，不是皇室膏方，用别的药效果也治的这个病症呢，治的效果也不错，那你就不要轻易的换。
0: 嗯，
1: 只要大家身体能够呢通过各种药物啊治疗的手段，身体越来越健康，皇室膏方就是一盒都销售不出去啊，每个人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我同样也会非常的高兴。
0: 对，杨老的意思就是皇室膏方至少是我们大家在无助的时候的一个选择，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哈，你才去选择皇室膏方，因为你越早用上，你才能越早康复疾病，越早健康。
1: 对呀，你像我们第一批抢上活动名额的患者，这已经用上皇室膏方几天的时间了，
0: 嗯，
1: 就在这短短几天的时间呢，很多人跟我反映啊，睡觉也好了，便秘的患者大便也通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稳定了，血糖也开始往下降了。你看，就这些患者的反馈啊，让我们非常的高兴，让我们觉得我们这份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嗯，
1: 很多人奇怪，没想到，万万没想到这个效果来得这么快。
0: 嗯，
1: 啊，于是呢，有的人一开始呢申请的少，然后呢追加的申请想多订啊，他追加的最大份的，甚至于呢开始给自己的亲戚朋友来申请。啊，也有的人呢后悔呢没早点用上了，不过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只要用上了就是好事儿。
0: 对，
1: 我也希望大家呢不会再有遗憾，只要能从现在开始用药那就不晚。
0: 嗯，
1: 更何况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今天是最后一天，也是大家呢用皇室膏方的最后一个啊参加活动的这么大优惠的机会。
0: 对，没错。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机会所剩不多了，因为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杨老，这次活动有很多朋友之前听了我们节目很长时间了，甚至半年一年，但是一直都没用皇室膏方，这次是终于下定决心申请上活动也用上了。也有一些曾经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断药的患者哈，也通过我们这次活动重新用上药了。就像您说的，或许大家之前没能用上皇室膏方，但是只要能够从现在开始，一切都来得及。
1: 对，
0: 嗯，
1: 当然这次活动也有很多老朋友来申请。

0: 也希望有更多的老朋友啊能够抢到这个名额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嗯，
0: 因为这次活动确实省钱，说句心里话，我对这些老朋友是心存感激的。有很多人跟我聊天的时候啊，总是感谢我帮他们治好了病，其实大家不用感谢我，因为我给大家治好病的是我的本职工作，反过来是我应该感谢大家。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感谢大家给了我们这份信任，尤其是很多朋友除了自己用黄石膏方啊，还在向身边的人呢给我们宣传，
1: 嗯，
0: 让身边不少的人呢也用上了黄石膏方，我觉得这份信任和爱心是无价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也想借着这次活动啊，向大家呢表达我们的谢意。当然我们也知道呢，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但是我们还会继续努力的去做，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信任和支持我们。
1: 嗯，
0: 啊，一如既往的能够向身边的人呢传递健康，让更多的朋友加入到健康的队伍当中来。
1: 对，没错，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行善之人天必佑之。多一个人因为大家的传播而收获健康，大家就会多一份福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是大家省钱治病的最后机会了，这样的机会很难再有。所以说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 400-677-3577来进行申请。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迎接等在线上的朋友。
0: 好的。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雅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济民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赠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赠送10盒。今天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说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 400-677-3577。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杨老您好。
0: 您好。
3: 啊，我您和您的团队辛苦了啊。
0: 别客气。
3: 哎呦，真是真金白银的呀，帮助了很多有病的困难人员，好棒，感谢啊。
0: 不用客气
3: 啊。
0: 我黄石养生院呢，包括我讲课从来不耍嘴皮子，我们1是1 2是2，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的、
3: 啊、开始我们这老太太这听啊不相信，您知道我所以说家伙这么老些钱不可能、
0: 啊、
3: 结果您真的兑现了、
0: 啊、
3: 哎呀，
0: 反正每一位患者拿到黄石膏方以后的话呢，那实实在在连家庭住址连门牌号都报出来了，那很多人你都是知道那是你的街坊、
3: 啊、
0: 你的邻居拿到黄石膏方了，这还有假呀？
3: 对对对对，还真是，要像您这个团队的呀，真是很少很少啊！您真是真挺棒的。您知道吗？我呀，这次我是一个北京的农村的，

0: 我今年77岁了，我这就想着呢，您知我也挺多的病，我想着就说能不能给我报个名
1: 啊。像您这种情况的患者特别多的，这不是一位两位
0: 呀。真是，嗯，因为我们农民嘛，就退那个养，他不叫退休金，养老金也不点儿，再说了老有病。嗯，自个儿有这点积蓄已经都花没了，也是，您说是吧？又想活着，您说也挺难的，您说是不？
2: 对，
1: 那我一会儿帮你登记，不用着急啊。
0: 哎呦，那正好，我和那是买了7瓶，吃了就快4瓶了。
2: 嗯，
0: 您知道不？
2: 嗯，
0: 还效果挺好的。
2: 对，
0: 您说是不是？所以说我还
1: 效果挺好。原来是怎么不舒服？什么病症啊？
0: 我跟您说呀，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我免疫功能特别差。第一个就这干燥综合症，原发性干燥综合症，这个病吧很不好瞧，他就说我是免疫功能低，到哪儿瞧去都不行。只有回头现在他让我吃那个激素，我不敢吃，我怕我拿虎骨的骨头吃坏了。所以说现在我吃着您这个呢，现在基本上啊就是平稳，我能支持得住。
1: 他用了4瓶黄氏膏方，就感觉呢这个身体能扛得住了。
0: 哎、对对对，感觉有点儿，就是我不那么痛苦了，我能这您这嘴鼻子眼全干着呢。
1: 四瓶黄氏膏方就不像原来那种干干巴巴的，就跟那个身体一样、
0: 哎，
1: 就跟那焦渴的状态，那个情况已经有点润泽的感觉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哎，
0: 他就说您自个儿啊，在您自个儿这种情况下，我能承受得了，能活下去了。就是到这么一个程度，我只有
1: 4瓶。你要知道，干燥综合症是世界性的疑难杂症，西医大夫你跑北京，你怕也治不好啊。
0: 我协和都去了，他就说让吃那个、那个激素嘛，我都不敢吃嘛。
2: 对，
0: 您知道我这个病不？能够我现在能承受得住了，就说
1: 用4瓶能承受得住了。您坚持调上大半年，一年下来以后，你这病不敢说都给你恢复一多半了。
0: 我能够啊，往下就是说我能活下去了，就是这么个意思。您知第二个是什么呢？我根本就没想我这个病好。您知我周身上下全是皮下脂肪球，都跟那黄豆粒儿那么大了。您那从那皮肤上一摸，把它咯哒咯哒咯哒都，
2: 哎呀，
0: 就那个硌手。您看我吃这些日子吧，它全都没了。
1: 嗯，化你痰湿呀，皮下的结节给你化掉了，慢慢把这种体质改善过来，你那个干燥综合症才能真正的好啊。
0: 啊，就说这个，这个皮下脂肪球也全都好了。
2: 嗯，
0: 您说是不？
2: 嗯，
0: 我没想这毛病能好。
2: 对。
0: 再有一个，我这是心脏病，心律失常跟心律过速，左边心脏有时候还疼。我通过吃这3来月呀，不到4瓶。
2: 嗯，
0: 这样来讲呢，他轻省多了，您知道不？现在他都有好转。
1: 这就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能把一些疑难杂症，像干燥综合征啊。
0: 您知道不？他不晕了，也不吐了。
1: 哎呦，
0: 就是、
1: 太好了，这效果就是。
0: 不晕不吐了以后呢，就是反正这个走路舞的吧，比以前强点了。
2: 对。
0: 就是那样。不是都好啊，
1: 我说实在话，就您这4瓶黄氏膏方用下来这种效果的话，就没有援助你该治不也得治吗？
0: 是啊，我就是想着嘛，
1: 没有援助该治也一分钱，那没一分钱不援助你也该治也治呀，因为这么好的效果你在哪都找不着这么好的效果，但是对于这种困难家庭我们还是要援助的。
0: 哎呦，那正好
1: 给你登记就行了，你别着急了。
0: 哎哎，行了，您给
1: 我，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杜秀敏。
1: 木土杜是吧？
0: 哎，木土杜，秀的一和木，一个那个奶的，杜秀敏。
1: 杜秀敏，敏捷的敏是吧？
0: 哎，对，一美字搁一反文。
1: 好，哪里的听众？
0: 我是北京市通州区。
2: 嗯。
0: 鹿城镇太子府村。
2: 嗯。
1: 太子府村是吧？
0: 啊，对对对。
1: 杜秀敏、我帮你登记了，你放心吧。
0: 哎，行行行，杨老师那个谢谢您了啊，
1: 祝你健康吧。
0: 哎，好嘞，谢谢啊，
1: 多保重。
0: 哎哎，得
1: 好，
0: 您好好保重身体啊，为我们大家服务。
1: 不用客气。
0: 嗯，
1: 好，回见回见。
0: 嗯嗯，回见回见。
1: 哎，
3: 好，再会这位听众。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首次大力

0: 赠送皇室高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1: 400-677-3577，400-677-3577。
0: 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2: 哎，
3: 你辛苦了啊。
2: 别客气。
3: 我是金明和信的这个受益者。
2: 老朋友了。
3: 哎，我那个吃了药吃了大概有10个月了吧。收到了那个这次减免的这个药。
2: 援助的这个药品也收到了都。
3: 收到了。
2: 哎呦，那太好，那等于参加上这次援助活动了。
3: 参加上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3: 杨老师，我把我情况给你汇报汇报。
2: 好。
3: 哎，我吃这个膏方呢10个月了，我主要的都是这个，我是个痛风患者。
2: 嗯。
3: 上次您给我给你通过一次话了。
2: 嗯。
3: 通过话了呢，这个吃你给我开了15副那个小肠药，就是那个药引子。
2: 嗯。
3: 我也吃了，吃了以后呢。比以前好多了，现在。
2: 对。
3: 原来呢，我就是有，比如说有时候我这个，痛风的时候，就是犯的时间比较频繁。
2: 嗯。
3: 这个比如说原来吧，老是犯一个月呀、啊，犯个一回两回的。
2: 嗯。
3: 这一段时间，大吃着膏方吃的呢，我觉着那都是时间长了、
2: 嗯，
3: 时间长了，反正不就是两个月，有时候2个多月啊，这个犯一回痛风。
2: 间隔的时间变长了。
3: 变长了。
2: 痛风他用皇室膏方，现在只要是这个时间呢，间隔的时间延长了，接着往下调，它证明了体内的嘌呤解的物质呢，越来代谢的越来越正常了，一点点能够恢复过来了。
3: 哦，我因为我您看我今年这个我是54年生人，
2: 嗯，
3: 54年生人，我到现在吧，就是前半年吧，我这个做了一次体检。
2: 嗯，
3: 我这个这28项就是痛风高，就尿酸高，其他都没问题。
2: 你看，
3: 人体
2: 的有短板的，就这个方面有点问题呢。我们用皇室膏方，慢慢的一点点就调过来了。
3: 再一个呢，杨老师，我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腿呢没有劲儿，
2: 嗯，
3: 他都没要比当时比以前有劲多了，他都是那么一站起来以后啊，他这个你要马上走不了，得稍微的。是哪不能待1秒钟呢？我再往前迈腿还行呢。
2: 啊，
3: 就是你说将来以后这吃这个黄石膏药膏，
2: 用皇室膏方能调过来，这属于筋骨为软嘛，肝肾亏虚的比较严重。肝肾亏虚，筋骨为软，这个用皇室膏方一点一点的调的越来越好，一点点能恢复了。
3: 行。现在总是现在我跟你说杨老师，我就是这两个膝关节没有劲儿，他当然比以前要好多了，不吃药以前要强多了。
2: 腰膝酸软嘛、
3: 这个
2: 就是他肾亏的比较厉害。你这次把皇室膏方用上，你连续用上1个月，我估计你这个腿就有劲儿了。
3: 行，我这还给加的药引子吗？不用了吧？
2: 别的暂时不用加。
3: 我赶紧话我也不说了，反正我都跟你走了。
2: 不用客气、
3: 啊、
2: 多保重，自己能身体好了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3: 好、谢谢杨老师啊。
2: 好，回见回见、
3: 啊。好，谢谢。
2: 哎。
0: 好，再会这位朋友。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百姓治得起病，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提醒大家，今天是我们申请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最后几个小时。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大家把握最后的机会，赶快拨打
1: 400-677-3577，400-677-3577。
0: 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姚老师，你好。
2: 哎，您是老朋友用着皇室膏方呢，还是新朋友？
4: 哎，我用的老好了。
2: 嗯。
4: 我这吃了1年半了。
2: 啊，老朋友了。
4: 哎，我老想着跟那个杨老师说话，就是不会说。
2: 患者比较多，这好不容易排号排进来了，说一说吧，用皇室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自己原来怎么不舒服，哪受益了？
4: 哎呦，我老多受益的了，我血压高，血糖高，睡不着觉，那个心脏也不好。就是难受，慌慌心，扑腾心，这会儿这些病都没有了。太感谢了。杨老师。

0: 客气，那等于现在用黄石膏方，血压、血糖、睡觉、心脏都好，
1: 都好了。我吃到八个月好，嘛药都停了，
0: 降压、降糖的、治失眠的、治心脏的这些药都停了，
1: 都停了，光喝这一壶膏方了。
0: 这就是我们讲，我说用这一种药代替患者那一把药嘛，在你身上就体现出来了。
1: 啊。真是体现出来了。
0: 那你血压高了多少年了？
1: 血压高了很有十好几年了。那个
0: 用黄石膏方之前，你血压是多少？
1: 有的时候吧，到140多就受不了，脑袋疼。这时候脑袋也不疼了。170多最高。
0: 对。
1: 就受不了了。
0: 嗯。
1: 哎呀，太感谢了。
0: 现在那血降压药也不用吃了，血压能到多少？
1: 120、130。
0: 哎呦，这是年轻小伙子的血压。
1: 哎呀，我这会儿真，他们说你怎么这会儿那么好啊？我要是我跟你说吧，我那会儿就不行了。哎呦，难受的，我就是说不能活着了。
0: 感觉浑身难受，哪哪都不舒服，感觉那这个确实身体已经非常严重了。
1: 像住院的吧，嘛都查不出来。
0: 嗯。
1: 查脑袋，查心脏，嘛哪也查不出病来。
0: 对。
1: 嗯，就是不好受。
0: 用了黄石膏方，就光是降压药呢，吃十来年，能把降压药停了，这很多人做梦都想的事情。停了降压药，咱们不用担心那肝肾的损害了，而且呢，停了降压药以后呢，血压这么好，那再不用一辈子吃这个降压药，那降糖药也停了。原来血糖是多少？糖尿病有多少年了？
1: 嗯，也是好几年了吧。
0: 嗯。
1: 那个最高是到17。
0: 嗯。
1: 还有胃口病呢。
0: 啊。
1: 胃口病老厉害了，吃这些药吃一把药。
0: 嗯。
1: 你啥吧？吃11壶。
0: 嗯。
1: 11壶有的是撒的，有的是凉的。这一天拍呀，根本就拍不过来，我老是一块儿就吃了。
0: 嗯
1: 嗯。就这还是吃上那个胃口，吃坏了都。
0: 吃一把一把的药，最后把胃吃坏了。那用了黄石膏方，这胃口也舒服了。
1: 胃口也好了。
0: 嗯。
1: 胃口也好了。
0: 胃口也好了，血糖也正常了，降糖药也不用吃了，胰岛素不打。那个睡眠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
1: 哎呦，睡眠别说了。这个睡眠我一宿睡2小时，
0: 嗯，
1: 一宿起来10回8回这样的，
0: 净起来跑厕所了，
1: 哎，光跑厕所，
0: 嗯，
1: 有的时候5分钟一会儿，
0: 嗯，
1: 睡不着一宿光起来，
0: 嗯，
1: 到10会8会完后就数不过来了，
0: 啊，
1: 也就这样的。
0: 用黄石膏方现在呢，等于呢晚上也不起夜了，这睡觉也睡踏实了，
1: 哎，晚上最多。起来2次，就起1次。
0: 嗯，
1: 太好了，太好了，杨老师，我太感谢你了。
0: 在用黄石膏方之前，我一天在节目当中讲，我说用这种药方子，只要病症适合，用这一个药代替很多老同志那一把药，可能很多人不相信，说你我那么多病，你这一个药都能治了。在你身上，你用完了以后，这8个月把所有药都停了，比你那一把药也好使，这不就体会到了吗？
1: 我那会儿在那个叫嘛。大病医院，神经病医院。
0: 嗯。
1: 没有，吃那个睡觉的。
0: 嗯。
1: 也不行啊。
0: 嗯。
1: 吃的，那的我人都不行了。
0: 嗯。
1: 哆嗦走道。
0: 啊，那你就这一吃精神类疾病的这些药物的话呢，那你就吃时间长了以后，你好人也吃坏了，但是你不吃又不行，那药就把人就拿坏了。
1: 哎。
0: 但是现在呢，用黄石膏方呢都调过来，那些药都不用吃，一点点的都恢复了。你看这精神状态多好啊！
1: 精神老好了，都说我精神老好了。
0: 嗯。
1: 那个孔丽老师，有时间就给我来电话。大姨，等着，你那个保重身体啊。
0: 哎。
1: 那个杨老师得表扬表扬孔丽，孔丽的
0: 表扬他，他是们盼着我们每一位患者能健康了，他们才有成就啊。
1: 哎，
0: 包括这次这个活动，自己申请到名额了没有？
1: 申请到了，我，俺家2股，俺家金子，
0: 对，
1: 我这会儿都给他们申请上了。
0: 你就是一个活广告，你走到哪，只要身边的有一些老年慢性病的患者想要用黄石膏方，一打听你这个，他肯定想用啊。
1: 俺家姑，他是想吃，
0: 嗯，
1: 早就想吃，他吃不了啊。

0: 说他吃不起，他一个月他才开60来块钱的退那个退房才开弄几个钱，我说他吃不起，我这会儿给他买上了。
1: 对，赶上这次活动机会的话呢，就是手里有点钱的老同志都可以试一试嘛，等试的确实效果好了以后呢，然后咱们再想办法，说这个钱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再想办法。重要很多人还是担心一个效果不好了，我白花了钱的，老是担心这个问题。
0: 哎，对对对，有这
1: 对吧，
0: 我这给他们都报了2份，我那个我家这边兄弟媳妇奶那边姑们都想吃，
1: 非常好，给他们申请上了以后呢，再合适不过了。
0: 我给他们申请上了。你哎呀，杨老师太好了，我就不知道说嘛，太感谢你了。
1: 不用，不用，你把身体调好了，8个月把一把药都减了，你身体状态这么好，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0: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我也不会说。
1: 哎，不用，你自己多保重身体，再接再厉，也祝你们都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杨老师，祝你健康啊，
1: 好，
0: 也多保重身体。
1: 好，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1: 哎哎，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雅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3: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是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5盒赠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赠送10盒，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杨老。
1: 哎。
4: 我听咱的节目啊，我想申请一个，麻烦您老给我申请一下，就是。
1: 申请这个援助的名额是吧？
4: 是是是。
1: 好，我听一听你什么病情，你家庭什么情况？
4: 我是膝盖疼。原来是耳鸣，头上就是老是有那种急溜的叫声，后背也压得慌。我是农村的，没有做过什么体检呀、什么也不会说那些个医院的学名字是。反正就是吃不好东西，就像打嗝上的，上吃下去的东西又上来在胃口里边。
1: 吃点东西老往上反，不往下走。
4: 对，主要的就是。膝盖疼的动弹不了了，原来就10来年了，疼的还得坚持，农村嘛都得坚持干活吧。

0: 急嘛，也是。
1: 对，啊，我特别理解。那等于是用过皇室膏方是吧？
0: 啊啊，对对对，你老用过。我原来咱就说吧，没有时间听你老广播。囧大去年动弹不了，在炕坐着闲着，无意中听你老讲座，听楼间四大过了春节以后开始用你老的这个皇室膏方，用的效果哎效果还挺好，就是头吧没这么嗡嗡响了，睡觉吧觉着哎躺下可以好一点了，怎么说呢，这个膝盖呀、它那个疼不太累动不了吗，老伴儿说要不那个上医院检查检查看看吧，说搞换关节，我害怕呀。
1: 啊，这个岁数医院就建议要换关节。
0: 对对对，
1: 一个是换根本就换不起呀，那关节和换一个关节，那可不是说几千几万能解决的事情。
0: 是是是。
1: 再一个就是说有这份钱，你换了以后呢，什么东西也是原装的好，给你换个人工造的关节，你想一想这是什么样的情况？
0: 是是是，杨老太激动了，对不起。
1: 啊，我理解你，我理解你，55岁上有老下有小，你很难呐。
0: 是是是。
1: 然后当时用了皇室膏方，这个脑鸣啊，这个膝盖呀、这些、这些方面都有改变。
0: 对，我喝了大过完春节喝吧，觉得哎可以下地慢慢举着，没有拐棍。咱就说句什么话呢？老伴说要不给你买个拐棍吧，我说不要，太寒碜了，50多岁，我说举着那个什么扫地的那个扫那个土簸箕有个棍嘛，有时候就给孩子们做饭。
1: 啊，自己是一个要强的人，觉得50多岁的人我就拄个拐棍，我成什么了？
0: 对对对对，
1: 听出来了，你是一个要强的同志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呀，这一次呢正好我说呢，罪名可信，就是让这些呢生活看不到希望，疾病康复看不到希望，没钱治病的患者呀，希望你们在遭受了疾病的痛苦以后，能够呢就像暴风骤雨以后呢见到天空的彩虹一样，让生活见到彩虹了，让疾病康复见着亮了。
0: 是，我不就寻思我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说治的，我说可以旅游，可跟别人养马术玩去，我就想治的可以伺候老的，可以帮助小的，看看孩子送送上学就可以了。
1: 哎太好了太好了，就你这份呢责任感，上治好病了以后呢，上面伺候老的，下面能够呢把小的养育成人了。我说就凭这份，
0: 对对对，
1: 你的这份这个什么，
0: 给儿子和媳妇腾点时间，靠他们安心的，他们有个小买卖，今年小买卖也赔了，也挺着急的。
1: 对对，想的多好，多周到啊，我们一定会帮助你们的。像这样的家庭是我们这次呢援助行动的重点要帮助的对象。我帮你登记名字了，自己叫什么？
0: 我叫张兆霞。
1: 张兆霞。
0: 对对对对。
1: 住在哪里？地址是哪里？
0: 我是河北省沧州市阳关店。
1: 阳关店是吧？
0: 对对对。
1: 我给你登记上了。
0: 好，谢谢谢谢杨老，
1: 多保重，好，多保重吧，这么年轻你。好，咱们下次再聊。
0: 好嘞。好，下次再聊，杨老。
1: 好。
0: 好。好，谢谢，太谢谢了。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提醒大家，今天是我们申请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大家把握最后的机会。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参加的活动我已经要收到了。
1: 哎呦，那你这太合适，你申请到这次名额以后呢，我们第一次这节目呢，你就想一想，播10年20年了。这么长时间首次有这种呢既赠药还减现金的活动啊。
3: 是是。我走跟您走1年多了。
1: 老朋友了。
3: 啊，对。
1: 您
3: 为我们老百姓

0: 把我们老百姓吃上药，为我们老百姓真关心呢。
1: 别客气，这是应该的。
0: 真跟我们亲人一样。
1: 啊，我们希望能够实实在在帮助大家，而不是说在嘴上来。
0: 好，这毛病好了，让我跟你说说。
1: 好。
0: 我是腰疼腿疼，前列腺都有毛病，天津北京哪都是指病，花多少钱了，这药这那的吃吧，也没管事儿。在您那吃那药，我现在基本上都说要差不多了。
1: 啊，非常好。
0: 哎，哪都可以，要不咋非常谢您呢。
1: 啊，
0: 您为我们老百姓真造福啊。
1: 啊，确实很多患者呢，通过黄氏膏方啊，解决了他原来呢很难治的，治了多少年都治不好那些病症，以后才跟随我们一直走啊。这其实就是疗效在这儿做主啊。
0: 是，忙吧老百姓吃上药，您真是我们的大救星啊！真没处找这亲人家，真是好。
1: 哎，原来那个腰疼到什么程度啊？
0: 腰疼那走不了道，猫腰。
1: 哎呦，有几年了这个毛病？
0: 这我这个有十年了。
1: 哎呦，十来年这药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吧？
0: 这十来年啥没干，啥干不了。
1: 用黄氏膏方有多长时间，这个腰就能舒服一点了？
0: 半年吧。
1: 半年用下来，越来越舒服了。
0: 哎，现在基本上都算差不多了。
1: 腿疼，原来腿疼的也受不了。
0: 腿疼的拨了盖，咋花的腿肚子连胀带腿拨了盖，这咋花针叫我扒都得跪那儿，走不了。
1: 哎呦。啊，那现在上个厕所端那起呀，这些受不受影响？
0: 现在反正好多了，
1: 好多了。
0: 啊，原先你这蹲着，你就坐那个坐便座啊都不中，都接不了手。
1: 哎呦，很多老同志呢深受这个困扰。现在用黄氏膏方一点点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呢，这个不用照这方，就那个前列腺原来主要是夜尿多呢，还是憋不住尿呢？
0: 憋不住，
1: 老是憋不住尿。
0: 对对对。一天得尿15-16泡，把那大腿的腿都迈不动步尿的。
1: 哎呀，
0: 现在可以了，有点劲儿了，浑身的能干点事儿了。
1: 小便次数少了，能憋住尿了。
0: 对对对。
1: 哎，那你看这人上了岁数以后，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啊，那这次这个黄氏膏方拿到手了以后啊，那将来的恢复的身体，从后期不管是养生来讲、治病来讲呢，那效果更好了。
0: 我得且跟您走呢。永远这辈子忘不了您呢，您是我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可真的好。
1: 不用客气。
0: 那个，您谢谢林老师，成天打话问我们，给我们打电话，问我们这那咋问咋用那好了不那的。
1: 林老师是吧？
0: 是。
1: 他服务的好，我一定会表扬他。
0: 真跟您的是跟我们亲人一样，真的好。
1: 别客气，这都应该这么样给每一位老同志服务好了。你们把健康和生命都交给我们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为你们服务好呢？
0: 我也且跟您走呢，我永远忘不了您呢。
1: 自己已经申请到名额，已经拿到药了，那就踏踏实实往下治吧。
0: 好嘞。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
5: 昆洛路附近，缓行198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今天是多云，18到28度；松明站多云，17到29度；曲靖北站多云，18到31度；富源北站晴转多云，15到29度。石林

0: 西站多云，19到30度；弥勒站多云，19到31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18到28度；广南站多云，20到31度；富宁站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玉溪站多云，17到30度；楚雄站多云，19到29度；南华站多云转阴，16到29度；祥云站多云转阴，17到27度；大理站小雨，15到27度；鹤庆站多云转阴，15到26度；丽江站多云转阴，15到26度；蒙自站多云，21到30度。最后来看到昆明南站，今天是多云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8度。
1: 应急常识365。
2: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叫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叫应机制呢？
3: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2: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3: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2: 提前6小时，
3: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2: 提前2小时，
3: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5: 嗯，
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商城安井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4: 79元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7: FM91.8 FM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8: 活力满满的一天。
9: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0: 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9: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9: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关注高科技。
0: 是的，就来说说这个一群机器人要一块工作， 到底得靠什么？很多人说啊，那肯定是靠芯片来指挥啊。但就是目前芯片这个价格成本也是挺高的。但是呢，清华大学倪胜利团队近期发表了一个特别神奇的研究成果，就是64台只有80立方厘米的微型水面机器人，身上呢没有装高端的芯片，互联网也不联网发信号，丢到水里。

0: 力居然能够自己协同推重物，甚至搭浮桥。
1: 说白了，这个原理特别的接地气啊！这帮的小机器人呢，就认两条死规矩。一是追光，只要看见亮，比如说同伴的 LED 灯啊，或者是目标光源啊，它就开始往那儿凑啊，免得散架。第二呢，就是躲浪，自己滑行激起的水波就会把靠得太近的同伴轻轻地推开，防止挤成一团卡死。那这一吸一翅的物理本能啊，就像拔河的时候，大家不用喊口令，绳子一紧，本能的就往一个方向使劲，自发的排成了整齐的队形。可以说用最简单的物理原理干出了一件大事儿。
0: 是的，要知道啊，传统的机器蜂群断网就瘫痪了，那这套所谓无脑的玩法彻底是颠覆了必须堆算力搞通信的套路，实现了零联网零中心指挥的群体智能。那雨后是遇上洪水地震断网，深海没有信号的极端环境之下，那扔几百个这种便宜的小东西下去，他们就能够自己的抱团搜救，围堵油污，清淤大桥，真的是省心又抗造。
1: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从本月的20号起，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同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应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突出质量问题开查、抽查、核查。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地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等。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1: 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
0: 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河北省河间市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
1: 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
0: 7月21号，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是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
1: 发作性睡病一型过去称为伴有猝倒的发作性睡病，是一种慢性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它的核心特征除了白天无法抗拒的极度嗜睡之外，还伴有猝倒，也就是情绪激动时突然出现的肌无力。
0: 好的，让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到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时，成为了全球首个迈上这一台阶的国家，超过了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发电装机组合。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听报道。
2: 今年六月，大唐巨龙凉风电厂扩建项目首批机组在云南浔电县成功并网发电，单机容量11.1兆瓦的风电机组首次在高原山地落地应用，标志着我国大容量风机在高寒高海拔场景实现新突破。在离岸距离20公里的东营渤海海域上，一片片蔚蓝的光伏矩阵在海面铺展开来，将阳光转化为清洁电能，源源不断注入电网，送入千家万户。从高原山地到渤海之滨，风电光伏正在加速在我国落地生根。当我们将视线从具体工程转向全国版图，一组组数据更直观地映照出这场能源革命的磅礴进程。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2026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字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3: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5月。

0: 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0: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近年来，国际地缘冲突频发，部分国家出现能源短缺和价格上涨，而我国电力供应始终保持平稳有序。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强调，装机规模持续扩大，能源饭碗端得更牢。
2: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超过10万1000瓦时，预计2026年夏季统调最大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用电需求持续增长，40亿千瓦的雄厚家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能源支撑。用电量全球第一，供应始终充足稳定，正是我国能源安全最直观的体现。
1: 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吴立强表示，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在从装得上，加快转向用得好。
2: 十四五以来，我国每年风光新增装机不断刷新记录，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挥了引领作用。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从够不够用到更强更绿，41千瓦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个新起点。它意味着能源安全保证的底气更足，绿色转型步伐更加坚实，中国正从电力大国向电力强国坚定迈进。

0: 早了风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颖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我觉得好有趣啊，就感觉好像自己会有一种莫名的想起了学生时代，有很多误以为的一些行为，
0: 很多自以为是的岁月，是不是？
1: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以前的学生时代，你总觉得好像比如说隔壁班的男生多看了你几眼，哎呀完了，我这个魅力无穷啊，
0: 是不是喜欢我？
1: 我觉得好像只有在青春期你才会有这种误以为，但现在我完全没有觉得身边有任何某些行为让我会误会，就是别人会怎么样？
0: 对方哪些行为误让你以为他喜欢自己啊？
1: 太有趣了，
0: 他可能喜欢我是哪些行为？但是有些人他不是故意，他就是天生的，比如长了桃花眼
1: 啊，也是啦，
0: 看谁都深情，是不是？
1: 对，他的那个眼睛就是放电的。
0: 对啊，就是抛开这种情况之外，对方哪些行为让你误以为他喜欢自己了呢？
1: 是的，
0: 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夏天车内的温度几分钟就能升到5-6度，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锁车前检查后座，养成下车查看锁门的好习惯。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

0: 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一心堂活力盛价，精粮放价，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强盛片满三盒立减198元，心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4: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5: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4: 早高峰来了，
5: 早高峰来了，
4: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5: 邀你聆听，
6: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6: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这两天入伏过后啊，全国多地是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面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组综合报道。
8: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背靠玄瓮山，以古柏、清泉、古殿构筑起天然避暑园林。博物馆内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9: 太舒服了，尤其是我们从南方过来就觉得，哎呀，实在是避暑胜地。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8: 晋祠文化遗存丰厚，有宋、元、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古建筑98座，千年以上古树29株。游客漫步晋祠，在感受古建文化底蕴中纳凉避暑。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10: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1: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活动现场灵动炫酷的机器人舞蹈，趣味十足的互动打卡，为观众带来新奇的科技体验。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2: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2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包括我们平时的科普剧表演，包括展厅的日常讲解，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我们也希望给陕西自然博物馆通过这种高科技注入新的活力。
11: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栈道内侧布置了仿真花草和珍稀鸟类标本，外侧墙上悬挂着裸眼 3D 照片，顶层球形穹顶采光充足，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3: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4: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让观众实现观展与观演同步的沉浸式红色文化体验。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5: 我们在这次展览打造了多个场景，比如说我们的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长征诗词墙等等。同时呢，我们还创新推出了一个展演融合的模式，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7: 好的，让我们再继续来关注一组地方方面的新闻。
16: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许多球迷不满足于居家观赛，而是选择走进影院沉浸。

0: 近视看球，这为影院带来了可观的增量客流。来听报道。
1: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中影集团指定合作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联合全国10余个省级城市足球联赛，在近20座城市同步开启影院观赛专场，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球迷走进影院，在沉浸式的视听环境中共享足球盛宴。
2: 挺激动的，更加有世界杯那种氛围感。我想踢一场真正的比赛，然后拿冠军。
1: 截至目前，全国赛事直播影院已覆盖266个城市，超1400家影院。记者了解到，一场世界杯比赛的直播票价平均在40元左右，不仅有效增加了影院凌晨和上午闲时时段的上座率，还带动了电影院零食、饮品、文创等收入。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
3: 通过世界杯，其实也是吸引了那些可能平时不怎么看电影或者看电影比较少的观众，尤其是有消费力、有消费热情的年轻观众，能够再次走回到影院。我们的夜间经营，包括围绕世界杯所组合的一些文创产品、衍生品，包括一些我们自己的套餐，其实销量也是大增的。
0: 天气炎热，降温解暑的需求大幅攀升。目前，冷饮制冰行业已经进入旺季。多地企业正开足马力加快生产，一起去了解。
4: 上午9点半，位于浙江宁波的一家冻品交易市场内，工作人员不断从冷库拉出一车车冰棍冰淇淋，装车发货。这样的忙碌从早上7点一直到下午4点，一天约有12000箱从这里发往全市各地。浙江宁波某冷饮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周新玉：
5: 50万左右的冰淇淋的销售已经达到了90%，已经接近了高峰期。
4: 在终端消费市场，多位冷饮店主表示，平价实惠的冷饮是市民度夏的必需品，市场需求旺盛。宁波本地冷饮企业也开足马力生产。浙江宁波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厉玉环：
6: 这还是长三角地区的，每天呢我们生产的大概100万只左右。
4: 在福建厦门的一家食用冰生产企业，全自动制冰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生产的食用冰除了供应厦门本地，还销往江浙沪、广东、四川等地。7月1日，工厂的食用冰日产量达到了35吨，相比上个月增加了1倍多。除了食用冰，工业冰的生产需求也在持续攀升。一家工业冰制冰厂的负责人介绍，这段时间的日产能稳定在120吨以上，等8月份开渔后，渔船用冰需求激增，届时他们还将启动更多产能。福建厦门某制冰厂负责人林卫东：
7: 我们一般到8月12号就开始24小时的运行，才能供应市场需求。
0: 江苏多地依托特色夜市、主题市集、文旅互动活动，叠加惠民消费补贴，打造多元化消费场景。请听报道。
8: 夜幕降临，在江苏泰州市的凤城夜市，规范整洁的环境、琳琅满目的美食，成为主城区市民夜间休闲打卡的首选地之一。凤城夜市里不仅有众多本地商户、外来创业者，还有利用假期练摊儿的高校学子，
9: 想过来锻炼一下自己，一方面是可以赚一点生活费，还有一方面是可以提升一下自己的社会经验。
8: 同样，泰州晋江市的夜市也十分热闹。周末，当地开启了欢聚仲夏夜系列活动，在长江文化中心、荷花元素的美食摊位、文创摊位等依次排开，并设置有《永和飞花令》《古风演绎互动》等体验项目，高空钢琴演出、高跷巡游等节目同步登场，成为人气打卡点。在江苏无锡市老城区推出了咖啡市集，30个多元风格的咖啡品牌齐聚市集，将潮流新风、本土文化与匠心工艺融为一体，吸引了不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
10: 没想到无锡有那么热闹的咖啡市集，拿着消费券我来打卡，就感觉整个城市的消费活力很强，体验感也很好。
8: 为带动周边消费以及延长游玩时间，当地以咖啡市集引流，串联购物、美食、文化、潮玩多元场景，联动全城600多家品牌商户让利惠民。同时，相关部门通过发放100万消费券、免费咖啡券等，提升多个商圈的人气。某商场 市场部经理陈聪。
11: 商场的人气比平时周末涨了3-4成，大家喝完咖啡来到我们商场里逛一逛。
8: 无锡市梁溪区商务局副局长朱敏。
12: 我们专门投放了100,000消费券，涵盖餐饮、零售、咖啡等多个领域，手电经济和夜经济呢来拉长消费链条，通过系列组合拳让整个暑期消费市场

0: 小高峰来了啊！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
0: 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到这个大象新选商城看一看。
1: 对，这个大象新选呢，也是结合目前这个暑期档啊，来给大家推荐一份精神食粮。今天咱们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啊，今天我们大象新选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叫做《阳光少年报》的2026年春夏合订本。
0: 哎，这份报纸的特点就是用孩子们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给孩子看故事啊，因为上面的文字内容非常的生动，孩子就能够看得进去。那么根据年龄段呢，分为小少年、大少年，就是小学版和中学版，包括中高考作文啊，你都可以在这个核定本里面直接找到素材。
1: 哇哦，
0: 书籍的样式和封面的设计又非常的绝美，携带方便，所以你自己用、收藏、送人啊都可以，随时可以带出门。那么以往暑假旅游在飞机上啊，都能看到不少孩子捧着这样一本《阳光少年报》读得津津有味。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款《阳光少年报》呢，它是2026年的春夏季的核定本，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暑期有一个超值价，仅需69元起。那它的小学版有两册69块，大少年初中版2册79元，那你两套一起购买是145元，
0: 对，
1: 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进行一个选择购买。
0: 对，家里有孩子啊，需要写作文的家长一听就知道这个含金量了啊。
1: 对，
0: 好，那么今天除了《阳光少年报》2026春夏合订本之外呢，还带来了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
1: 我觉得到了这个暑期啊，很多小朋友就在家里面哈，我觉得这个冰箱一定要填满，所以呢，这款冰淇淋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 A2 的鲜牛乳，牛乳添加量超48%，全程不加水，实打实的纯奶基底，奶香巨纯正。那低糖配方不齁不腻，口感是那种绵密丝滑，入口即化，就像在啃一口冷冻的鲜牛奶。
0: 还有一款奈娃迷你桶啊，颜值直接拉满，一桶有15只迷你小棒，牛乳原味加生巧双口味，轻松控量，不怕吃多着凉长胖。吃完的这个桶还可以做收纳桶，你可以颜值实用双在线啊。
1: 是，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啊。现在呢，认养一头牛的 A2 鲜牛乳乳棒的这个冰淇淋加上迷你奈娃桶，总共到手是30只。
0: 是，
1: 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仅需99元啊。比如说喜欢喝牛奶的朋友们，还有这个宝妈，真的是闭眼冲，夏日解暑刚需，好吃又安心。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0: 好，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微信平台上的话题啊，对方哪些行为曾让你误以为他喜欢自己。
1: 好，我来看一下这位听友叫马上月入10万。哎呦，你这个月入10万应该不太在意对方的感受吧。
0: 说尊重你这个愿望是一个很好的愿望，你不说我也有这样的愿望。
1: 对，他说对方频繁聊天让人产生错觉，以为是喜欢，实际上可能是在广撒网、钓鱼，
0: 重点钓鱼。哎，有可能对方是可能故意让你误会的。
1: 我以前最不喜欢的就是比如说对方在这个微信上频繁给我发信息、我更喜欢就是面对面，比如约你出来吃个饭 我很讨厌就是你不停地在发信息，然后我没回，他说你在吗在吗，我就很讨厌。
0: 所以张莹就是喜欢逛实体店的女人。
1: 对，
0: 方面的习惯都是和这种要接地气面对面有相结合。
1: 对，人我也喜欢实体的人。我不要聊天。
0: 对，好，我们看看一名侦探，他说主动加探索欲加分享欲，就是他对你要好奇、然后他的生活愿意跟你分享，所以就是探索欲和分享欲。他说这三者必须同时出现，缺一不可，这才叫喜欢。
1: 哦，
0: 切记切记，全网最准第一公式。
1: 好的，我们也来学习一下，用这三个来判断对方是不是真诚的在和你交流。
0: 如果他只是不停地分享他的东西，他对你的东西也不好奇，你跟他倾诉他也不太想听，这种情况下他纯粹拿你当情感垃圾桶。
1: 对，而且没有互动。
0: 对，
1: 吧，他不停地在发他的午饭晚饭，然后他每天遇到了什么。我觉得我也不想看到，
0: 他可能只是自恋罢了。
1: 对对对。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对方哪些行为曾让你误以为他喜欢自己，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

0: 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早高峰的现状。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2: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我们现在呢是7:32，城市也是正在慢慢的醒来。目前主城区各条主要道路和二环的常规节点的整体通行是比较平稳的，只有少数的地方呢是出现了短时的缓行。首先我们看到市区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是有200多米的缓行，基本上不影响通行。前望路呢西望路附近有短时的排队，正常的跟住车流就行。北京路从站前路到永平路有短时的排队，主要呢是送站赶火车高铁的车流比较集中，如果是要坐火车出行的朋友建议提前的预留时间。另外看到二环南路的福路宝象河东路也是有短时的缓行，距离都很短啊，车速呢都是在10码上下，影响不大。医院周边的道路需要特别的留意，像金碧路昆华医院的路段、西昌路云大医院路段、地面大道工人医院路段车流量大，很多车辆在排队等候进入医院，不是去就医的车辆尽量的绕行，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进出城方向南绕城高速东西双向是有短时的缓行，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从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特大桥，这两段的距离都不长，车速呢可以保持在20码左右，基本不太影响。昆玉高速从呈贡往主城方向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但是目前通行是正常的，那对向从主城往呈贡方向也是车多缓行，整体可控。今天呢早高峰的节奏还算比较温和，可以趁着没有大面积拥堵的时候感受一下不慌不忙的车程，听一听广播或者想想今天的工作的安排也是一种享受。陪伴左右指引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好的，高速路况我们首先要关注到一个重点的提示，就是观音山社区观音寺路段高桥至海口方向18公里到前行500米处，它需要进行一个山体浮石和危岩体应急排险处置，所以是全幅断交，禁止所有车辆和一切行人通行，要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0点。另外，代工高速工山往代步方向朱家村隧道内小车与货车追尾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公路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3: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4: 今日电报哈巴拉，
5: 哎，小妹妹啊，现在不管上班还是过日子啊，烦心事一大堆啊，好多人只会眼看，认不得咋个调节心情。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讲让人感到快乐的10个习惯。
6: 来来来，快乐哥，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一条就是给身体提供快乐基础。
5: 身体是我们感受时间的载体，它的疲惫肌肉不舒服的时候，我们的感觉自然就会变差的了。按时吃饭，多出门晒晒太阳，抽空多走两步，身体舒服，心情才不容易抖嘛。这个是快乐的底子嘛。
6: 第二条就是来学会微笑，大脑呢也会分泌舒缓情绪的物质，算是最便宜的一个解药方式了。第三呢就是每天做一件只为当下的小事。
5: 剩下几条也相当接地气，其中有条是每天留10分钟放空，
6: 就是放下工作和烦心事，单纯的享受当下，绕路看看晚霞，安安静静的听歌，看看花花草草，不带任何的目的，纯粹放松自己。于是爱纠结的人呢，学会给情绪减负，问自己一年之后，这件事该重要呢？不重要嘛，就放下，少内耗。
5: 还有保持休息，远离消耗自己的人，这点呢我深有体会啊。
6: 没得事嘛，就学到新菜，了解点新知识，人会有充实感，不容易空虚。另外呢，少爱天天泼冷水消耗你的人来玩，

0: 世界里有个舒服的人活死，遇到难题莫逃避，专心解决过后会有满满的成就感。日常呢，再多留一些小美好，一杯好喝的奶茶，留人一句感谢，多感恩的这些小事。
1: 还有就是做自己热爱的事，也能快速的缓解坏心情了嘛。
0: 对呢，养花、跑步、听歌都可以。投入爱好的时候，焦虑会自动消失。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磨逼自己，时时刻刻的开心，情绪有好有坏很正常嘛。允许自己难过一小下，接纳负面情绪，反而更容易走出来。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看到有人晕倒，大家马上一拥而上掐人中的画面，这是不少影视剧当中经常出现的桥段。那么问题来了，遇到晕厥的人掐人中、喂水，这些流传甚广的施救偏方真的管用吗？哎，这一节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在这里说的晕厥是指突然发生的短暂的意识丧失的状态，一般呢在持续数秒或数分钟之后可能自行缓解，但它和我们平时所说的头晕、眩晕和昏迷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一般来说呢，晕厥有四个常见的原因。第一，比较常见的是体位性低血压，它常见于久蹲之后一下站起来、脱水或者是不当使用降压药的情况下。第二，神经反射异常导致的晕厥，在情绪激动、恐惧、紧张造成的过度换气或者剧烈疼痛、长时间站立以及排尿等等这样一些刺激之下发生。第三，就是心源性因素，例如心律失常、冠心病等导致的晕厥。第四，是神经源性因素，比如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或癫痫等等。对于发生晕厥的人，掐人中、喂水等方法其实都不科学，部分操作还可能带来风险。比如说晕厥的时候，患者的吞咽反射减弱，这个时候如果喂水可能导致呛咳、误吸，甚至引发肺炎或者是窒息。所以呀，别再被影视剧当中的那些桥段误导啦。发生晕厥，我们建议到心脏内科或者神经内科去就诊。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强盛片满三盒立减198元，心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5: 听，声波在刷屏，
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7: 好心情。
6: 早高峰，
5: 早高峰
6: 来啦！
8: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3: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8: 大家好，我是阿思雨。
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8: 今天是7月22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9。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潮玩相关的企业超过了3.6万家，潮玩设计师这一新兴职业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预计到2027年，我国 IP 潮玩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2029年达到近1300亿元。未来潮玩行业还将释放大量的岗位需求。
8: 国际统计机构预计，国际足联通过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的2026年世界杯获得的收入超过150亿美元。国际足联的最初预测营收为110亿美元，但由于门票销售包括二级市场带来的收入显著增加，指标被大幅上调。
3: 那从7月份以来，部分外资银行推出了限时高息美元定期存款活动，普遍上调了各限期美元存款利率，部分产品年化率达到4%。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国有大行、股份行、城商行的美元存款利率近期未发生调整。业内专家提醒投资者，需要结合实际用款需求，合理的控制配置比例。
8: 上半年居民存款搬家加速，分析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当前银行存款收益率偏低，六大行活动存款利率为0.05%，银行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普遍低于2%，一些居民难以接受低息续存。其次，上半年资本市场走强，在全球 AI 投资潮等影响下，上半年国内股市全面上涨，其中科创板涨幅高达54%，这吸引了部分储蓄资金的入市。

0: 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15号，近一年新开的烘焙门店仅3334家，门店净减少81700家，超过80000家面包店扛不住压力关停，大批线下烘焙店收缩，不少不代表年轻人戒掉面包甜品了。那51.4%的消费者会选择去到大型超市会员店选购烘焙产品，那上班族呢是偏爱商超面包的比例远超偏爱传统连锁烘焙门店的比例。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这其中，自主品牌的出口增速达到了25.4%，文创、潮玩、体育、IP 衍生品成为出口结构优化的新增长点。而就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制造同样大放异彩。一起来听报道。
2: 公司非常自豪、非常骄傲的一个项目，
3: 拿到这个全球的独家授权，也是因为我们有硬核的技术。
4: 走进浙江杭州下沙的一间办公室，三只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的形象放置在了门口最显眼的位置。这家看似普通的企业，正是本届世界杯吉祥物手办的独家设计与生产方。
2: 近这个半年的时间内的主要的资源投入都是在世界杯这方面，然后这目前也是我们公司非常自豪、非常骄傲的一个项目。
4: 每一届世界杯，除了绿茵场上的激烈对抗、热血沸腾，赛场之外，各式赛事文创同样备受全球球迷追捧，成为热门收藏。顶级赛事 IP 的吸金能力和丰厚的市场回报，让每一届世界杯都引得全球各国供应商争相参与竞标，角逐十分激烈。张泽亚坦言，当初收到国际足联发来的竞标通知时，团队都不敢相信。
2: 只发到我们老板的个人邮箱，然后不允许转发，就告诉我们大概可能就一周的时间就要出方案。
4: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团队迅速开启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产品的设计工作。
5: 当时他那个官方资料也没有给到我们，当时就找了很多那种踢球的动作。
6: 那你们一共前前后后设计了多少个？
5: 反正加起来100多个吧。
3: 我们大概在一周左右完成了一个42页的全英文的一个这个 PPT， 然后我们打磨了11版，当时也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4: 在递交材料一个月后，企业终于收到了国际足联颁发的世界杯相关产品生产授权书，斩获了这份难得的行业机遇。而能够把握这次宝贵的机会，除了企业拿出全方位创新设计之外，更为核心的支撑是扎实过硬的独家工艺。深夜10点，车间内数百台智能设备全速运转，注塑、一体上色、分拣全流程自动化作业。这里是全球首个规模化玩具黑灯工厂，单日产能可达150万个。整条产线全面搭载企业自主研发的食品级一体成型工艺，从根源规避传统玩具喷漆工艺带来的掉漆、有害物质析出等安全隐患。而这也是企业此次拿下世界杯产品授权的关键。
7: 目前日产能可以达到150万只公仔，平均就是每分钟上千只公仔的产出。我们自主研发了这种多颜色一体成型的技术，现在我们可以做到最多13种颜色的一次成型。
3: 一个潮玩企业发明专利我们几十项，这是非常难得的。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在中国制造智能制造端的一个技术的优势，这个硬核的技术的壁垒、技术的竞争优势，就是我们实现了海外它做不到的一个技术。
4: 从质疑竞标成功到连夜打磨设计方案，靠硬核工艺拿下顶级赛事独家授权，如今企业生产的世界杯产品在国际足联授权的60余国分销渠道销售，实际触达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那一个小小的世界杯吉祥物啊，折射出了中国制造的飞跃，从代工生产到自研 IP 运营，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中国制造的新名片正越擦越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小小的世界杯吉祥物摆件却是中国制造升级最鲜活的缩影，依托自研的一体成型专利，全链路绿色生产，中国企业通过了国际赛事的严格质检。而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产业从代工生产者到全球 IP 运营商的华丽转变。世界杯只是窥见中国制造实力的一个窗口，在更多领域，中国制造还在不断上新上分。
4: 在刚刚发布的2026年经济半年报中，外贸、高端制造表现亮眼。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体育用品赛道增长势头突出。今年上半年，全国体育用品出口675.6

0: 3亿元，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传统制造业的升级转型正在给中国外贸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供应的品质与创新实力也收获了全球市场实实在在的认可。
1: 传统制造业它的升级是非常快的，我们之前几年还在讲新三样，那么最近一两年我们又开始讲新兴三样，也就是说这个新的动能和这样一个传统的这样一个产能其实是在很好的这样一个协同的这样一个发展。无论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还是东盟的市场，还是拉美的市场，这些国家上半年的这样一个外贸的进出口基本上保持了15%的增长。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银丝卷组合。哎呀，小五月太贴心了。
1: 是的，
0: 思雨姐姐是不是感冒了？是的，大感冒。
1: 而且今天思雨很敬业，戴着口罩
0: 啊。我就提醒大家，最近这个什么甲流、乙流，包括新冠各方面各种，然后包括这普通流感什么，全都大乱炖。
1: 对
0: 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是的，那这个小五月他也说啊，曾经对方什么事都来找我，误以为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0: 啊？
1: 后来我才知道，就把我当备胎呢。
0: 哎呀，你看有些人是心思不纯，他故意的啊。
1: 对，我也觉得凡事都找你的话，我觉得确实值得去思考一下
0: 啊。发财锦鲤粥火锅、这个事情就很好笑，他说高中上课的时候，后排有一个同学搬凳子啊，搬到前排同学旁边坐着听。我不坐第一排，但他专门就搬到我旁边啊坐着听。有一次他上班主任的课就睡着了，班主任就调侃说，哎呀，你还特意搬到人家旁边，但是你又不认真听，你小心哦，人家明天就让别人坐旁边了啊。他就一个劲儿傻笑、那别人肯定会误以为啊他对这个人有意 思，
1: 对，
0: 其实那时候他已经和隔壁班女生在一起了。
1: 哎，他是不是
0: 啊，真的是这脑回路真的无法理解。
1: 我能理解，可能这个男生视力不好，他坐第一排、他单纯就是散光，
0: 他不是故意的是吧？
1: 好，麦浪说上学时期经常的小动作，当时还给我唱了一首歌叫做你好陌生人。
0: 哇、
1: 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悟透这首歌的意思。后来我闺蜜跟我说，她大概意思就是想展示她自己的歌喉好听。孔雀开开屏了，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0: 原来是这样。
1: 哎呦，好心酸啊。
0: 深爱小熊猫他说、问我能不能语音，然后说直接把视频给我打过来。后来还跟我分享生活，还跟我开玩笑、去考驾照的时候说，哎呀，我很想和你一起去啊。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关心我。哎，我就觉得我们俩挺合适的。然后他也不表白，那就我先表白好了，我就表白了、然后对方说不行。
1: 我知道了，
0: 就在南墙上。
1: 以前的这种误以为喜欢他，其实是引诱对方主动向你表白。
0: 那他又说不行，
1: 就是啊，所以他只是好像跟你示好，然后让你误以为他喜欢你，然后引发你主动表白。
0: 让别人觉得他好有魅力，是一个非常 charming 的人啊。
1: 是的，
0: 你看看，
1: 你看刚刚这个听友说，思雨讲的这个叫做声东击西。
0: 你看看。
1: 没有那么复杂了。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说一说对方哪些行为曾让你误以为他喜欢自己。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

0: 好，
1: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肚子憋，
5: 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

0: 天天清大茶。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3: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不费碗满两立减120元，强盛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4: 小高峰来了啊，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5: 是的，
4: 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到这个大象新选商城看一看。
5: 对，这个大象新选呢，也是结合目前这个暑期档啊，来给大家推荐一份精神食粮。今天咱们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啊，今天我们大象新选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叫做阳光少年报的2026年春夏合订本。
4: 哎，这份报纸的特点就是用孩子们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给孩子看故事啊，因为上面的文字内容非常的生动，孩子就能够看得进去。那么根据年龄段呢，分为小少年大少年，就是小学版和中学版，包括中高考作文啊，你都可以在这个核定本里面直接找到素材。
5: 哇哦，
4: 书籍的样式和封面的设计又非常的绝美，携带方便，所以你自己用收藏送人啊都可以，随时可以带出门。那么以往暑假旅游在飞机上啊，都能看到不少孩子捧着这样一本阳光少年报读得津津有味。
5: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款阳光少年报呢，它是2026年的春夏季的核定本，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暑期有一个超值价，仅需69元起。那它的小学版有2册69块，大少年初中版2册79元，那你两套一起购买是145元，
4: 对，
5: 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进行一个选择购买。
4: 对，家里有孩子啊，需要写作文的家长一听就知道这个含金量了啊。
5: 对，
4: 好，那么今天除了阳光少年报2026春夏合订本之外呢，还带来了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
5: 我觉得到了这个暑期啊，很多小朋友就在家里面哈，我觉得这个冰箱一定要填满，所以呢这款冰淇淋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 A2 的鲜牛乳，牛乳添加量超48%，全程不加水，实打实的纯奶基底，奶香巨纯正，那低糖配方不齁不腻，口感是那种绵密丝滑，入口即化，就像在啃一口冷冻的鲜牛奶。
4: 还有一款奈娃迷你桶，颜值直接拉满，一桶有15只迷你小棒，牛乳原味加生巧双口味，轻松控量，不怕吃多着凉长胖，吃完的这个桶还可以做收纳桶，你可以颜值实用双在线啊。
5: 是，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啊，现在呢认养一头牛的 A2 鲜牛乳乳棒的这个冰淇淋加上迷你奈娃桶，总共到手是30只，
4: 是
5: 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仅需99元啊。比如说喜欢喝牛奶的朋友们，还有这个宝妈，真的是闭眼冲，夏日解暑刚需，好吃又安心。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6: 早安城市追光者，
7: 城市追光者，
8: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6: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8: 早高峰
6: 来了。
4: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好，我们下面的时间看一下这个互动平台啊。今天我们聊到对方哪些行为曾让你误以为他喜欢自己。
5: 好，这位听友叫蓝鲸一样沉入海底，他说在我半夜难过的时候，在他半夜应酬结束的时候，还会回复我的消息
4: 啊。
5: 我不停给自己洗脑，他是人好，不是喜欢我
4: 啊。提高这方面的警惕，你不知道他为什么
5: 半夜应酬结束回你信息。我觉得大半夜回你信息的人应该也是还在外面玩着吧
4: 也是有可能他只是想搞暧昧。
5: 对、
4: 微辣干锅鸡杂说他偷亲了一下我的脸颊，这个事情让他春心萌动很久，整个少年时期啊，后来知道是和别人打赌吗，害得我喜欢你这么多年。
5: 哎，以前学生时代不是、
4: 哎、很多年，哎，
5: 不是玩游戏吗，
4: 大
5: 喜欢
4: 大

0: 真心话大冒险是不是？
1: 对，就是那种。
0: 你看看，搞得人家小姑娘，哎，就太坏了。
1: KTV 小游戏，结果就把人家给陷得太深。
0: 你看，西红柿橙子说，他会看向我，靠近我，于是就会选择我。我知道他是喜欢我的，但我不是他最喜欢的，我是他能接受的一条退路啊！你心里很清醒啊。
1: 对啊，
0: 是他心里的也行吧？我没有会错意，只是高估了自己分量。我被他区别对待，放进桶里。可他下一网捞上来的更肥美，也是真会毫不犹豫地把我放回池塘去。
1: 哎呦，
0: 毕竟他从头到尾没有承诺过什么，只是我的会错意罢了。
1: 哎，他这个他是女字旁的他，哎，说明他是一个男生。
0: 哎，
1: 就是，太心酸了。
0: 意识到自己，有些人我跟你讲不分男女，就是心态上就很奇怪，就喜欢什么养鱼啊，然后让别人觉得自己很有魅力，这种行为我真的是无法理解。
1: 对，
0: 浪费时间。
1: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对方哪些行为曾让你误以为喜欢自己，大家都可以把学生时代的小秘密发送给我们啊。
0: 是的，
1: 好，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图片文字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FM 91.8，
15: 北京时间8点整。
14: 8 o'clock PM。
1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01，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信息。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18: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早上好。8点了，那早高峰已经全面铺开，这一时段需要特别留意到昆玉高速在出城的方向，从广维立交到杜家营收费站，因为事故的影响呢，是有超过 1.5 公里的缓行，交警也是在现场处置当中。从主城往城共方向的朋友建议可以提前的绕行，或者是预留充足的时间。再来看到市区现在